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和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团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们的首部曲是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已经播放完毕，大家若有兴趣可以回 Podcast 再回听。现在我们是进入等于说我们的第三部曲，是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今天我们要进入的主题是文化决定团队的高度。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卢克文，克文兄，他曾经是宏达电集团底下子公司的总经理，现在目前也是阳光基金会的董事，还有在许多的机构，非盈利组织的机构陪伴年轻人创业，或者在新思想、新的创业模式、商业模式的时候扮演陪伴跟教练的角色。诶，柯文兄，可不可以跟大家 say 个 hello 一下？
2: 好，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卢克文，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展翅上腾。
1: 好，文化决定团队的高度，培育高绩效文化是将卓越标准、责任承担与持续成长内化为组织共同的信念，透过清晰的价值观、以身作则的领导与公平透明的制度，建立信任与结果导向并重的环境，使学习、回馈与创新成为日常的习惯，推动团队长期稳定且卓越发展。我们一开始，如果我们要去定义什么是高绩效的文化核心是什么，柯文兄如果想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你会想到什么样，如何去定义或者什么是高绩效的文化的核心？
2: 好，如果讲到高绩效，我想也是现在所有职场里面大家都在寻求的哈。当然最近比较多一点都提到 AI 的哈。如果以 AI 来讲，一个人可以抵100个人，那绩效就很高了哈。但是我想回到，若是我们从传统的组织来看这件事情你并没有布局了很多的 AI 的话当然我们也在学习 AI 的过程里面可以慢慢逐步去布局。都是在旧有的系统价值观的里面，其实大概应该是高度共识，就是你的高效应该都在所谓的共识很高，你的愿景力很强大家都知道要做什么，而不是被盯着。过去管理是为什么有管理？管理是要被管理就范，要同一个动作但共识有点是朝一个方向去走像 NPO 以前彼得杜拉克就提到企业界要向非营利组织来学习当然现在很多的非营利组织

0: 组织也向企业来学习，为什么？因为要有效能，而不是只是爱心。哦，我想这是一个，若是我讲，提到这样的高效，我觉得在共识这件事情上，大家的共识，一个团队的共识，一个组织的共识，一个 project 的共识，这样就可以帮助你的效率可以逐步的提升。
1: 好，柯文兄刚才所讲的，我们换一句话来讲，是不是刚才你特别谈到的，我们所有的成员能够让他跟我们公司不管是讲愿景或意向或使命，是要务必第一个首先是要对齐嘛。
0: 是
1: 哦，那是不管由下而上或者由上而下，他们传递的是同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前往的一个努力嘛。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刚才柯文兄特别提到的就是共同的价值观，然后明确的这个标的，我们往这个标的去努力，那才能够，因为这个也换句话说就是变成会形成内在形成的文化，文化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也许有人把它诠释是归属感，也许是说马斯洛理论中间的那一块，belonging 是归属感，或者是我们所谈的凝聚力，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创造的价值中间，依你在不论是在企业里面，或者你现在在协助或辅导这样子的青创或者青年，你觉得这中间互相有什么关联呢？
0: OK，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若我对我们刚才提的高共识或者是愿景或效能来讲，其实应该讲就像一个新创，他们会出来创业，无论是从原来的公司里面看到机会，或者他们有一个新的点子，或者他们解决市场一个痛点，通常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通常是他们发现这件事情有一个共识，才会一起出来创业的。
1: 对，
0: 但是解决方法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就像我现在也在长照界，长照有人用 AIoT 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是科技人就会这个。只要在长照，乱是一般的志工或者是应该照护员，他们大概会用这个人力来照顾，因为要讲求那个触感，跟老人要对话。
1: 你能力是 manpower，
0: 对，
1: 不是 capability 吗？
0: 哎，对对对，
1: 是 manpower 人力。
0: 在某种程度来讲，就是它解决方式可能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像日本，这个少子化，他们现在全部投了很多的机器人，所以当机器人也是一种机器人是比较共识嘛，也可能的哈。但是回到我们刚刚提的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大概都是要回到，我们一起在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用什么方法解决，所以跟你刚才凝聚的专注力可能就很重要的，因为你资源很少的时候，你的专注力就很需要更集中，然后让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成功几率变高，这样子。
1: 就回到刚才所讲的，有共同的愿景意向跟使命，在内部的运作上面，因为是透过团队，透过人去运作嘛。
0: 是。
1: 但我们常常要去对齐这些东西，才为这个机构也好，或这个企业也好，它才能够凝聚共识，才能够创造价值嘛。
0: 是。
1: 那对企业而言，他很清楚，他就回到 bottom line， 每个月或者每一季或者每一年，他到底营业额是多少，他到底创造多少利润，等等的这些东西。那对非盈利组织，他也有他的使命，比如说他服务，刚才柯文先生所谈到的服务长照，我的服务人次是怎么样，
0: 对，
1: 或者他服务弱势，又是像阳光基金会，他就训练了一些比较是属于这个
0: 烧烫伤的，
1: 对对对，烧烫伤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每非盈利组织有它的这个评估标准，那企业是很清楚，就是营业额跟获利嘛。那通常我们在非盈利组织，我们如何去衡量或者去定这个，让大家能够一致的对齐，是每一周的周会里面去宣达呢，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柯文兄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0: Okay. 其实大概当然随着组织的形态稍微有点不同，但是大致上，我举个例哈，阳光我们每三个月就有这个董监事会报告的时候，不瞒各位讲，我们阳光基金会在报告就像上市柜公司一样，
1: 哇，这么严格，
0: 因为我们的董监事都是上市柜辅导的或投资人或类似的， 哦，所以这个等级就不太一样。但是
1: 所以他还是会有去评估 KPI 吗？
0: 哦，当然会，当然会。哦、我们。

0: 定对比上一季同时花了多少钱或做了哪些事，效果怎么样？嗯、所以这个是蛮挑战的哈。所以一般非营利组织比较没有到这种程度了哈。但是在阳光，我们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都很多董监事都是非常专业的人，那要求自然就高。所以其实一个组织的好坏，跟你在监督的人或在 monitor 这些数据的人，他们的素质或他们的要求是有相关的联动。若是你的组织是一个小型的，是一个个人式的就像一个小小的这个日照中心，那你可能会你的 KPI 就比较松散一点。但也许你要存活，就是你第一个可能要招募足够的日照，让你的组织能够活下来嘛。可能是活下来是当初最早的 KPI， 等到稳固了，可能人的流动、老人家的离开，或者是这个志工，或者是这个照护员减少。这个另外可能会变成它不同的 KPI， 在因应环境在那个地方的不同而造成新的不同的 KPI。
1: 所以刚才柯文兄当然讲有一个查核点是定期的董监事会议或理监事会议会去评估这东西、嗯、但是在日常的运作里面，你们是多久会跟这样子相关的同仁是用周会呢，还是双周会，还是什么方式去看看他的到目前为止他达成率怎么样？换一句，从业界的术语讲，是达成率怎么样？你们是怎么运作的？
0: 哦、OK， 像我们自己也有非营利组织，像其实我们有设有社会企业，像我们有阳光洗车中心，洗车中心它其实就是盈利单位，那它就要每个月每一周它会检讨问题它发生什么，他们都有一定的，其实它就像企业一样，
1: 嗯哼，
0: 那个店长，每一个区的店长，然后我们有几个不同的店，他们就会诊。然后有总经理会负责这个事情，事业部的副总经理，然后他在对这个整个基金会阳光基金会的执行长负责，那执行长他就会整合这些像每一季我们的准备的报告跟内容，哪里进步，哪里退后，哪里亏损的，甚至类似像我们做健康中心是亏损的啊、因为老人家我们是帮助倡议老人家的这个需求，所以其实非营利组织它比较不是一定要赚大钱来目标，它是以社会服务，到底这个服务有没有唤醒更多的人被看见，像我们做脸部平权在阳光基金就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就要看你的 KPI 还是决定了这一切这样子。
1: 好，谢谢柯文兄，也许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来谈所谓的非营利组织跟真正的商业模式的运作，我们到底如何去评估 KPI， 或者如何去继续往下推动它的达成率等等的。我们进一段音乐。

0: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经在宏达电关系企业里面担任总经理的工作，那目前也在阳光基金会担任董事，他也在其他的非营利组织协助新创的人员或者他们要创新事业等等的这个创新，他也做陪伴咨询的工作。我们刚刚谈到就是所谓的 KPI， 就Key Performance Index 主要的这个经营绩效齁。那当然最近有人在讲 OK 啊，我们暂时不管。那也想请柯文兄特别去跟我们了解一下企业里面执行 KPI 跟最后的评估跟非盈利组织中间的过程有什么差别呢？
1: 嗯，好。当然企业是大家在职场的人应该都比较清楚。老板会给我们一些设定的目标，假如在业务部你比较明显，业务部的话，今年要达成这个这一季要达成20亿，那这20亿它就 breakdown 下来，我们在哪个领域分多少，比方在销售部门，有些人可能在产品部门或者在服务部门，它不同的比例，它可能会有一个每一次在做调整的时候去做 feedback 当然每一家公司都有它的方式去注意这些事情。那但我觉得在非营利组织稍微有一点不同啊，非营利组织毕竟来讲，它是以特别在台湾的早期都是以服务第一线帮助弱势就可能像我认识的1919，他们就是在做客户辅导。客户辅导那时候我们在宏达电基金会的时候，我们在每年捐了不少的主力的之一帮助他们从早最早200个小孩，那这200个小孩怎么来？就10个一班。可能就落在偏乡的小组，然后就有教会在当地，以后学校下了课到教会里面去，教会的教室，然后煮饭给他们吃，然后请老师这个 part time 来继续教学生，类似这样的情形。那这里面他就没有定出说学生的分数要进步多少而不是以成绩，因为以陪伴为主，陪伴是学生，学生没有出席可能是 KPI，所以他要希望他学生可以留在这边被关照，因为他回去也有可能被找父母亲或阿公阿嬷找回去做家事做别的事情所以这个 KPI 可能在不同的组织里面他会定出不同的价值出来那若我刚才提到阳光，可能我们第一个会检讨说营业额就是一个一样是它是属于商业的，但他会注意到我们的同工的出席率，因为毕竟我们当初会弄洗车是为了帮助这些身障的人有工作机会，帮助他们，像现在我们就进化了，我们现在帮助把这个品牌阳光基金会的品牌，如果听众有看到路上有看到像阳光就在南港就有一家店，就是他做得很好的，我们觉得他可以独立的那就把这个 logo阳光这个扛棒给他，不授权不拿钱的帮助他来创业他收到的钱他就可以更多让养活家里的，他可以独立起来类似这样的情形，其实现在目前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形在发生，有点像一般公司 spin off 出去嘛
0: 对
1: 有个产品不错，可是放在大组织不方便，那我们放在小组织他更努力更愿意加班而且赚得更多，他有家庭的需要，他也成家了，但是像以前没有成家后来成家因为他需要更多，在旧的组织可能不能满足他，那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建立他的新事业，类似这样。
0: 柯文兄，我想请教一下，当然我们在企业里面很清楚的就是 KPI 没有达到有一定的对人员他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绩效，我们一定有一套的标准作业流程，这个人是给他一次机会呢，还是他应该要离开或者转换舞台等等的。但是在非营利组织上面，好像我听到很多的在非营利组织服务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工作同仁，这一点他们好像都比较留有一些等于说空间或者关怀跟爱那这个你两个业就跨业嘛齁、
1: okay.
0: 那你怎么去看这个东西，假设没有达成这些人员怎么办？
1: OK， 好，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是重点在于还是组织的一个愿景，回到组织的愿景，假如说公司是一个存亡，你看吧 KPI 没达到公司就 要关门了，那当然就可能他去 lay off

0: 人啊，
1: 对，
0: 或者要迁去工作啊，
1: 嗯哼，
0: 哦，他是一个很真实的，因为他每天在烧钱，没有 income， 就像台湾的新创死亡率很高，
1: 对，
0: 第一年就 90% 会消失的道理是一样的。那在非利组织，他因为他是募款，他募款来当然会让在运作的人他第一线做好这他的第一线，通常比较我觉得是在我接触下来比较多余的空间在，就他有一个 absorbing 的空间，
1: 嗯哼，
0: 让这个缓冲有一段的时间，好，比较多一点。像我再举个例哈，我在阳光不是阳光，我在另外一个组织微光行动协会啊，是理事长，之前是常务理事。我们当初在协助的是计程车司机。哦，那你可以看到，计程车司机他是自由惯，
1: 对啊，
0: 哦，对不对？那他好处可以兼顾家庭嘛？那我们这可是他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的收入不稳定。若是家里有发生意外，他的收入就减少了，因为没有跑，没有收入。哦啊，可是你买个车子，房贷要继续缴，所以他很容易陷入状况。所以我们那时候来成立微光的时候，就是让这些司机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可是我们专注在长照的运送，因为长照一直在申请嘛，那比较少人去做，所以微光是一个非利组织 NPO， 我们就用这件事情在帮助这些司机有一定的收入。
1: 所以我回到刚才特别谈到的，特别在非营利组织对于我这么讲好了，对于不适任的人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当然我同意会有比较的爱，比较多的爱跟包容嘛，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也不能成为相怨嘛，
0: 对，
1: 那我们碰到这样子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处理？
0: Okay，
1: 请教柯文兄。
0: 好，这个还是在看经营者这件事情，像我现在介入一个组织的话，我会出现，通常是看中我在职场的经验，那我来通常就是做转型改变，那就会有伤痛，就有人不舒服，有人照原来习惯，我说都不行，这已经不能照过去，就是过去行不通的，我们现在必须做。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原本人就是充满了爱心，那不是说我不爱心，对，我是个专业经营，我就必须想好。就像我今天我在宏达电也开除人，那我也可以给人家机会啊，但是给了机会不能改变的，那不就会相怨，就像你提到的。那我如何做呢？我也祷告跟上帝说，我要当管家还是当人家眼中的好基督徒？最后我选择当好管家。那被我开除或调换职位之后，他若还有不行，那最后离开，我一定会帮他找工作。那去的地方就不再是我能够确定，但我相信有些人就做得很好。其实有些优秀的人，有些人优秀，他也会离开啊。可是我觉得很好，我还是会找时间，他碰到需要的时候，我会把他找回来。所以这里面其实在人才的部分，我还是回到一个组织是设定一个 KPI， 但是还回到每一个人对这个组织使命感，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的 KPI 提升他。像我自己也做了很多 KPI， 是我老板没有给我的 KPI， 可是我把它做的，老板你怎么会，老板问我你怎么会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对组织有益，对员工有益，那为什么不去做的道理是这样。所以我想你的主动甚至可以激发你有更多的能力出来。那 KPI 只是让我们做一个平衡，或看待我们在这件事情 的效能做的方法对不对。
1: 所以换言之，就是我们在企业在里面，企业的运作里面是比较以结果为导向，
0: 是
1: 所以因为企业里面所给的待遇或者整个的 package 是跟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嘛，
0: 对， 对， 对，
1: 相对的是你没有竞争力根本找不到人嘛，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我们要求也会比较严格，
0: 对对，
1: 所以大家认同，我还按照政府的法令规定，我该遣散就遣散，也许我给你一次机会已经算是不错了，
0: 对啊，
1: 那也许人家根本不给机会，
0: 其实
1: 所以这很现实的嘛。
0: 我讲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呢，库鹏来台湾，
1: 嗯哼，
0: 库鹏在美国上市，他是拿美国全世界的钱
1: 对
0: 砸到台湾来，他不断的增资，补贴运送免费，大家当然为免费马上就吸过去嘛，就像那种 Line Pay 对不对，给你的回馈金很高，大家就去下载 Line Pay 的道理是一样。所以大家其实这个在市场它有一定的机制在运作，但也很残酷的，你的手上的子弹，你手上的资源够不够多， 你要怎么打？若这样的

0: 竞争者出现，你怎么办？那你就要去调整你的策略或你的市场。
1: 对，非盈利组织去经营非盈利组织，平常心讲，就刚才柯文兄刚才所谈到的是比较跟企业不同，因为它是靠募款来的。
0: 是
1: 啊、嗯，那你那个捐赠者，他也会看你的这个非盈利组织的绩效嘛？
0: 是，对，
1: 哦，那我也坦白的讲，非盈利组织现在的等于说能够 offer 的待遇跟市场上面，事实上我只能讲在中上左右了。
0: 对对对，
1: 平均在中上
0: 七折八折之间。
1: 对对，中上左右。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完全用那个企业那一套的非常 demanding 的要求，
0: 嗯、
1: 可能不见得适合。
0: 是，
1: 所以说我自己也在很多非盈利组织里面运作，我们会给更多的一次或两次的机会哦，然后让他也能够知道。那就刚才你所讲的，如果真的不适任，我们还是必须调整部门，甚至他要换舞台。
0: 对，
1: 那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常常会去做，我一定会跟他亲谈、
0: 嗯、
1: 我就算我要请你离开、
0: 嗯、
1: 按照政府的法令请你离开，但是是经过大家谈好的，
0: 对、
1: 就是沟通好的啦。
0: 对，
1: 就是等于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做，那我、
0: 嗯、
1: 那当然就像你说，诶，我也愿意给他写推荐函或等等的、
0: 嗯、
1: 哦，那我想这个东西是非常困难，中国两者中间非常不同的齁、
0: 嗯。
1: 那我想我们进一段歌曲以后，我们再来看看领导者在文化塑造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齁。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the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卢克文，克文兄，他曾经服务宏达电集团底下的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现在也是阳光基金会的董事，还有在其他很多非营利组织

0: 是担任理事或者是理事长等等，他也陪伴很多青创的事业，或者等于说有创意的陪伴他们同行。那我们接着也再来请教柯文兄，领导者通常在文化塑造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好好，谢谢金英哥的这个好问题哈。其实，在文化的塑造里面，其实这绝对是一个身先士卒，他在做示范，或者他在提出的愿景，塑造这个组织文化或这个机构的文化或者公司的文化上非常关键的。那我就用一个人的因为这个讲点小秘密，大家听的就比较有意思的哈，就是像我在宏达店一进宏达店就是跟宏达店的创办人在一起。那其实刚去也不认识他嘛，那后来就我记得我去了一个礼拜之后，就有人跟我讲：“哎，柯文，你好大的胆子，可以每天跟他在一起。”我说：“啊，这有什么问题吗？跟你老板在一起，
0: 对呀、啊，不是很好的事吗？”
1: 对啊，好，就你就近核心圈嘛，哈。他说：“不是，因为这个宏达电的坐火图是一个非常数字非常严谨的人，你可能讲过的数字你忘了，他都记得。”哦，所以哦，原来是这样的。后来慢慢了解，哦，原来他的这个习性，像后来我发现一点，我刚开始不适应，因为以前我们在做规划、处理事情的时候，会讨论完之后，朝着目标就开始全力以赴冲刺。那卓先生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在我过去碰到里面，他蛮特别。他昨天谈了一件事，今天就要在讨论的时候，他发现有更好的方法，他马上改变自己的决定。然后往新的方向走，哎，这我就开始不适应了，因为我们刚好讲完传递下去了，哎，你又讲了，那我必须会去改变。那可是，在几次冲撞之后，我发现一件，这个的领导人，哎，发现原来他能够进步，难怪他能够在快速回应环境的上面，他做得非常的敏捷，而且他没有面子问题。我要讲的特别，很多的领导人有面子问题。我讲过的话，我想要 keep 这个面子。您错了，他宁可保持，或者他继续走错，真的不行他改。像我认识的卓先生，前年来跟他一起吃饭，他还是始终，今年七十七岁，76了，这个还是那种态度。所以你知道，这个有点回到来讲，就好像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好，所以我想这个问题讲。一个领导人绝对是一个文化的塑造者，所以你是怎样的人，其实就会塑造出怎样的文化。当然，若你今天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不够好，那你就必须找到这个辅助你的人。你在讲诉求、愿景，可是在执行力你比较仁慈一点，那你就必须找一些比较经理人来辅佐你，所以使这个组织更完善，可以面对各种的挑战。
0: 其实柯文兄刚才所谈到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朝令夕改。
1: 嗯嗯，
0: 哎，这个朝令夕改到底是不是对？
1: 嗯嗯，
0: 其实从我的个人，因为我自己在企业里面，等于说也服务了几十年，然后在非营利组织也是二三十年。
1: 是
0: 哦，其实我觉得朝有错，夕改何妨？但是要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你要跟当初，比如说你在会议上面做决定的这个事人，你一定要跟他事先沟通。
1: 嗯，
0: 当你要改变的时候，
1: 对，
0: 要一定要沟通。这个也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不管非营利组织或企业里面讲，我们为什么讲 alignment 要对齐嘛？
1: 对齐。
0: 哎，要不然，就像刚才柯文兄讲的，哎，你刚刚我才跟你谈完的，我去下指令去执行，结果你改了。
1: 嗯。
0: 哦，但是我们要改之前，一定要跟当初我们下指令的人，一定要跟他沟通。为什么？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就从企业的角度里面，因应市场的变化等等的，它反而是有弹性。
1: 是，
0: 我们最近一直在讲韧性嘛？
1: 对，这个就是韧性。
0: 那什么是韧性？
1: 对，
0: 你面临到市场变化的时候，你不改变，你就没有韧性，你就被淘汰掉了嘛。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前提，跟你下达指令哪些人，你要改变之前，你要事先跟他沟通，然后你再宣布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你觉得是这样子，是不是一个朝有错，夕改何妨？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对，金英哥提的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也非常认同。其实 我觉得

0: 慢慢在你业属高层，你若了解你的下达一个指令或一个方向，就影响整个航空母舰一样，那你就更需要谨慎。你走错，你知道航空母舰要转弯很麻烦的，但你就需要什么？刚才提到，这个韧性，这个弹性要存在，然后才能帮助组织来度过这一切，或者在这种变动里面、环境的冲击里面，反而出训练出更多有韧性的人才。
1: 我觉得我们常常领导人，我们常常自己也会患一个毛病哦，比如说我们的属下或者我们底下的事业单位，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说看看我们上面的意思是怎么样。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变迁这么快的时候，那我们也在谈这个企业的传承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
0: 对对。
1: 我举例而言，我最近在看那本那个 Apple Way。
0: OK。
1: 就是那个苹果第一个五十年。那苹果现在到底是不是还创新公司，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但是它里面讲到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 Steve Jobs 要交给这个 Tim Cook 的时候，他交接只讲一句话。你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忘掉我 Steve Jobs 会怎么想，你去做你该做的决定。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就是畏尾畏首，我所做的决定会不会跟上面的老板，等于说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避免这个东西，我自己有很深的经验，等于说假设我要做这个决定有足够的时间，我一定先去沟通说原来跟公司不管董事会或者董事长，他们原来所希望的这个目标是这样子，但是我改变了，我若有时间我会事先沟通，若因为市场的变化我没有办法在即刻去做沟通的时候，我事后也会马上去等于说引动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做这个改变、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市场的千变万化，每一个管理阶层他所看到的这个视野不同嘛。
0: 对。
1: 那你执行面有看到你执行面务实的，你必须去承担你面对客户的要求或者对客户的抱怨。或者你供应商给你的东西你到底能够允收还是不允收，这个有时候也是变成你一念之间的决定。但假设就是我们讲说规格是在那边他好像不符合，但是又市场急需需要时间要赶快交货。但是这个时候你就扮演这个角色，就是必须跟这个客户也做沟通，在这个范围之内你是不是可以接受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对齐为什么特别，我觉得就非营利组织一直在强调，但是在企业里面好像这一环是比较少去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由上而下，就可以讲招有错细改何妨。或者你在底下执行的人员的时候，你的改变，你的决定跟公司的决定可能有差距。你要是可以你就事先沟通，不可以你做决定了以后你要事后要去报备。柯文兄，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现在目前当经理人或专业经理人很必备的一个要件？
0: 对对，丁英哥提到这个我也非常认同。那其实在现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对齐，其实是公司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愿景，组织也是一样，那你朝这个方向在走的时候，当然必须有更多，所以你在招募人才的时候你必须有更多的 training。 为什么很多公司很重视培育人才的时候必须把这些东西来教导，不只是他专业技能，而是在整个组织运作的方向上是很大的。其实我忽然想到最近大家都知道的俄乌战争其实俄乌战争已经改变整个一个战争的形态的。过去的像俄国为什么死伤这么严重，因为俄国还在做二次大战的一个做法。为什么？他前线发现问题了，告诉后端指挥官，然后再下达命令，然后前面再做调整。可是俄乌战争的这个乌克兰这边已经开始改变了，乌克兰这边前线已经开始做什么，像美国也开始因为俄乌战争发现现在的前线的那个士兵在第一线的人，他全身有带跟卫星连线，他看到的东西要打哪个地方，跟他原生设计这个定位不同的时候，他直接通知卫星，然后远端的飞机做无人机，他直接来做调配，而不是后方透过卫星来做调配。 所以他会做这种及时的弹性的变化。

0: 哇，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想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啊，我们为什么对第一线的这个士官或者对第一线的这个中介经理人要特别的重视，因为他能够及时判断对公司的方向。好像其实在每一个公司业绩不好的时候，其实第一线的人都知道，因为他以前卖1000个现在只卖50个的话，这不是很大落差。如果他回复给原这个后端的时候，后端觉得还继续生产，那不是库存一堆了吗？好，所以这是一个我想在 AI 来临或者是现在的数位化都可以帮助你在 dashboard 就数位仪表板帮助你在思考问题或看见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做出回应，而能够对齐上下对齐及时的对齐。
1: 好，谢谢柯文兄的回应。我刚才突然想到一句话，也许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也想一想中国有常常讲的一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哦，那跟我们刚才所谈的，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再来深谈这个问题齁。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卢克文，克文兄曾经在宏达电的关系企业子公司担任总经理，现在也是阳光基金会的董事，还有在其他的非盈利组织担任理事或者理事长等等。他现在最重要的是陪伴新创或者建立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创业家，他给他们咨询辅导。我们刚刚特别谈到的，突然让我想到一句话，我们假设宫廷戏大家看久了，当然有一句话常常会出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那从克文兄的角度里面，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很多的这些问题，早有做戏改何往，我们也谈到了一个回馈机制，或者你做决定的时候跟公司的不相同的时候，我们也谈到对齐，我们能够事先沟通就事先沟通，不能事先沟通事后要赶快及时的回报。那用中国这句话是有典藏的它很多的这个意义。从这个角度里面，柯文兄可不可以你在职场上面或者在非营利组织上面这句话如何去解释这句话？
1: 好，其实我你在提这个事情，我马上想到岳飞在那个时代那边有听

0: 这个他们背后想弹劾他，却有机会继续往前冲，为国家的关系。可是我想在以现代的一个社会来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在组织运作，其实我讲实在的，你有专业，你有远见也很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在一个组织内，你必须有一个沟通的力量。哦，那今天很多的数位啊，哦，你用 LINE 马上就会回报啦，哦，跟过去要打个电话没有留下记录，你用 LINE 就留下记录啦，你录个音就留下记录啦，你可以回报。所以你在这个回报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你在过去来讲已经是一个不可同日而语的一个连一个不同的反应。但是我们回到真实在那个前线的一个问题上面，其实讲实在的，我觉得这里面就必须有一个承担力，因为你做下去可能老板不喜欢，可能他背后有一些布局是你不知道的，可是你在你看到的却是个机会，那怎么办这件事情呢？那你就必须第一个，万一做了可能认为你在当下的好，对老板觉得回去检讨的时候可能不是最好，那怎么办呢？那回去就是沟通，跟你过去跟组织或者是老板决定这你的关系网，我们常常讲叫提款啊，你认识你这个人不是故意的，是为公司好的，其他可以原谅，他可以了解，即便你做了你认为对公司好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回头来讲跟你过去在为人你的品格你的做事的方式还是很重要，在面对这件事情上的一个讨论吧，我应该是这样想。
1: 好，谢谢柯文兄的这个回应。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宫廷戏的看到这句话通常都是负面的下场嘛。
0: 对对。
1: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同。
0: 不听话。
1: 不听话嘛齁。但是我觉得他就少了一个这个刚才我特别提到的一个回馈的机制。
0: 嗯。
1: 你沟通若回馈，你这个沟通的这个 loop,这个就等于说是完整的嘛。
0: 是。
1: 那刚才柯文兄特别也提到，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 LINE 啊 WeChat 啦，或者 WhatsApp 啦，或者 Messenger 都有很多东西，不止你有回馈，也可以通话，也同时也留下了记录。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当我们面临这些市场变化的时候，也许就是在一刹那，因为我们之前在高科技业，我们真的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考虑的几个因素很多。第一个，你晚上做了决定，你隔天起来的时候世界不同了。
0: 嗯，
1: 我为什么讲世界不同？你一个汇率的变化，
0: 对，
1: 本来你
0: 有
1: 那就差很大啦。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家觉得资讯产业就是悲惨的产业，你的保三保四你搞不好就没有了嘛。
0: 对
1: 这第一个。第二个关键零组件，你现在不要看现在我们的好像股市现在4万多点，有人讲马上要过55000点。
0: 是。
1: 但是你看 memory 好像记忆体涨了多少，我们那时候记忆体每个人碰到它就赶快不跑掉就不行啊，你瞬间的叠价叠价的风险。
0: 对。
1: 不止你产品的售价，你在库存里面的这些叠价损失。
0: 对，都是。
1: 那这个。然后第三个你还有一个风险，因为资信业我们都有等于说 AR, 应收账款嘛。
0: 嗯。
1: 所以你在当下要做决定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但是你不做决定，你可能就错失掉，就一败涂地。所以说为什么等于说我觉得，但是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说有承担要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觉得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可以，因为公司组织里面有些老板当然希望是有两个这个大的这个人员都是公司的这个一级主管，他有时候公司的不瞒你讲，公司也要做一点平衡嘛，也要做一点制衡嘛。
0: 对。
1: 但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经过沟通，就会有耳语出来。
0: 嗯。
1: 那这个耳语出来就产生彼此之间的不信任。
0: 对。
1: 你跟这个同僚中间不信任。
0: 嗯。
1: 你跟老板之间或跟董事会之间就可能就有裂痕。但是你沟通过了以后就没有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集团的总经理打了电话给我。他问你们公司怎么对一件事情做了这样子的决定？那当然我不好讲，那个是因为那时候我是总经理，我们上面还有一个董事长嘛，他人在美国，我不好讲。我说我了解一下啊，那我就那时候已经是美国的时间，在西岸应该是12点多了，晚上呢，那我不。

0: 管，我就打电话。
1: 嗯嗯嗯。
0: 我说这个大老板有对这事情有意见。哦，然后等于说那应该怎么处理。那至少我知会他。
1: 嗯。
0: 然后那时候那个大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我会处理。
1: 哦。
0: 处理的时候我会回报。那我打完电话以后我马上又回报给我这个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大老板。我说我已经通知了。他说他会处理。
1: OK，
0: 嗯，那我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去了解一个东西，他是越级指挥，
1: 嗯，
0: 但是你的主管，你中间还有一个主管嘛，
1: 对，
0: 你必须去告诉他，上面的老板他有这样子的concern，
1: 嗯，
0: 那我回报说我已经告知了，
1: 嗯，
0: 他说他会处理，
1: 嗯，
0: 那这沟通就算完成了。那不管中间将来发生什么变化，
1: 对，
0: 我对越级的老板，我有交代，我对我的主管我也回应的，
1: 嗯，
0: 大老板有这个意见，
1: 嗯，
0: 那这个一样。但同样的，我们常常也会碰到事情的状况，我们也是会越级指挥下达命令，因为我们底下主管可能出差，
1: 对，
0: 可能找不到人，我做了这个决定。但通常我做这个决定说，哎，比如说，嗯，等于说我底下的主管是副总，他底下经理，
1: 嗯，
0: 我跟他转交了这个决定，我都一定会告诉他一句话说。你碰到你老板的时候，你要跟他讲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你要回报。我同时也会留言给这个副总讲，我刚才因为找不到你人，我做了这决定，通知你底下的经理。那你这样子的沟通，就是让这个东西，就算有人在组织里面要见缝插针，他找不到任何理由，因为你沟通那个是完整的嘛。
1: 对对，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时代怎么变，现在 AI 时代怎么变，各方面怎么变，但是我觉得沟通是免不了，等于说当你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你形成一个公司的文化，刚才我们谈到如何对齐等等，这个是一个永远少不掉的一个东西。柯文兄你觉得呢？
1: 对对，其实金英哥你刚才提的，还有回到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字眼叫对齐。
0: 对。
1: 哦，只是你对齐的时间。回应的速度可能有些不同，但实际上都在做对齐这件事情，让整个的指挥链回到一个可以指挥继续往前走的方向。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高 EQ 的做法，真的，我觉得也推荐给空中的朋友们哈。其实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处置这样子。
0: 其实你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嘛，常常我们等于说父母中间也许对某些事情的处理的角度是不同，
1: 对对对。
0: 但是儿女也会很清楚的去看哪一条路比较，他们也会取捷径嘛，
1: 对他有利，
0: 对他有利取捷径嘛。哦，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很简单，就是我的孙子，他的有一次我们跟我的那个孙子在一起，他就想，哎，外公外公，我要去这个便利店买一个水果的什么东西，冰的东西。
1: 嗯，
0: 我只问他一句话，说你妈妈知不知道？
1: 哦 ，OK，
0: 他说知道，那我就买给他。但是那个因为是第一次发生，
1: 嗯，
0: 我一定会去查核我女儿是不是同意。
1: OK， 好。
0: 她如果没说谎，我以后也就不会再问了，
1: 嗯，
0: 她就有 credit 嘛。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也是连在家庭里面也是同样的运用嘛。
1: 对对对对，
0: 假设因为你对，
1: 这也是一个很好身教。
0: 对，那你对于小孩而言，哇，我对外公外婆，因为说阿公阿嬷和外公外婆是比较溺爱的嘛。
1: 嗯，
0: 但是你没有经过这个查核也是很麻烦的，那让孩子他会取巧啊，
1: 炒空气的，
0: 嗯，炒空气。但是你如果这样子，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你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
1: 是，
0: 你这个沟通是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完整，我就 communication loop 这个才是完整嘛，
1: 对对，
0: 这沟通才完整。那我想我们这一节所谈到的文化决定团队的高度，那柯文兄，你要不要很简单的，等于说简单的说明？这一节你的心得或者你的总结。
1: 好，其实在我们谈到这个整体的文化，其实我还回到一个主事人，一个 leader， 一个领导人，其实他的风格影响了整个组织，所以这个组织的影响也在于这个领导人能否有更高远的看见，透明化的沟通，及时的回报，及时的互动。那我想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对齐跟共识，一定会使这个组织文化产生高效，进而能够更加的成长跟茁壮，这是我的看法。
0: 好，谢谢柯文兄。我记得 Michael Jordan 这个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成功不是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团队合作和智慧。
1: 嗯，

0: 嗯，我们今天谈到的不管的对齐啦等等沟通哦，我觉得是很关键的。那我们那个职场新对话，我们现在进行到的是第三部曲，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我们后续还会有四部曲、五部曲等等。那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钟，欢迎各位听众准时收听。谢谢柯文兄，今天我们的这样子互谈，我觉得收益良多。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静哥。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5: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rkup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7: 佳音整点新闻。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台风白海豚持续增强，有登上今年风王的机会，路径上还是已经过日本琉球九州之间，比较高，台湾北部的几率还在10%以下。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15.8度，东经166.7度，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在天气方面，今天到8月1号，太平洋高压稍微增强，大气渐渐稳定，各地晴时多云，午后山区及少部分临近平地还是有局部雷雨的几率，各地白天偏热，要防晒防中暑。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联手空袭伊拉克境内伊朗支持的民兵，伊朗则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炮弹飞弹，加上一艘泊在埃及港口的美资天然气船，

已遭到无人机的攻击而起火，中东战事29号呈现扩大的迹象。美国总统川普29号表示，伊朗朝美军发射五枚飞弹，结果全数遭到拦截，现在轮到美国还手，我们要狠狠地打击他们。但他同时也没有放弃达成协议。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议29号在政策会议上再次维持利率不变，这是联准会连续第五次利率按兵不动。美国跨党派联邦参议员29号提出对抗中国灰色地带战术的法案，国务院必须提交监测中国印太地区灰色行动报告，强化与区域伙伴合作。提案议员麦克沃斯提出，他指出法案可确保美国和盟友的协调，符合各方的利益。AI 巨头 OpenAI 日前披露，旗下系统在测试期间失控，发动网攻，引发外界担忧，在人工智慧 AI 模型带来的风险。美国总统川普29号表示，政府正在评估管制措施，但同时也要确保美国在此领域保持领先中国，直言我们不想被进行限制。

前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涉及妨碍公务员职务执行等案件，日前遭到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定谳。南韩律师协会最近证实，已经接获法务部发出的命令，并且正式完成撤销尹锡悦律师资格的相关程序。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当中，我是李红。我们常说爱的功课真的是永远都学不完哦，因为不管我们现在的年岁如何，我们其实都要保持一颗学习的心。有时候我们会用旧有的经验法则去面对很多事物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解决，还有可能我们在面对很多难解的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哦。所以即便我们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想得更透彻，处理得更完整。我们有时候真的也必须要承认说，哎，我还必须要更多的学习哦。没错没错，我们要学的还更多呢。所以让我们保有一颗单纯的学习的心，我们相信很多事情也才能够真正的圆满的圆融的来做，诶，除

力跟解决哦。好，所以真的盼望我们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在自己的生命轨道里，也时刻的保持学习的心哦。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收听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盆地和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外出要请您多多补充水分。各地低温是25到27度，离岛是这个澎湖多云时阴27到31度，金门是26到32度，马祖是27到31度。天气还不错，想出去走走吗？我们来看看这个统计哦，国人出国旅游热度持续升高啊，入境市场复苏脚步相对就比较缓慢哦。交通部观光署最新的统计发现呢，在今年2026年115年的上半年，国人出国达到1065,470人次啊，这是历年来同期首度突破千万哦。同期那来台湾的旅客呢，只有4,294,589人次啊，两者相差600多万哎，出入境。哇，这旅游人次差距再一次的扩大了，好，所以看到呢，出国的还是很多，甚至突破千万，才半年就突破千万了。那来到台湾的，哇，相对就比较少哦。不过平均每3名出国旅客就有1个人是到日本哦。其次呢，是中国大陆、韩国、香港、越南、泰国，哎，提到的这些国家，不晓得您今年上半年有没有出去呢？我们在下半年呢，其实我们要吸引观光客来台湾的力道，还必须要提高一点哦。来客呢，其实也是以日本是最多的。来台湾的旅客，日本占了68,499人，然后香港还有韩国分别是52万多人，菲律宾40万，再来是美国39万，中国大陆31万。观光署说，菲律宾、印尼、越南、法国和意大利来台的游客，今年上半年都呈现双位数的扩增，但是呢，港澳啊、马来西亚、英国、日本、中国大陆则主要都别呈现衰退哦。所以这当中呢，可能因为中东战事带来区域安全的疑虑，燃油成本走高，也影响了全球的旅游市场哦。没错没错，当您在询问飞机的票价的时候，你都会心噔跳了一下，哈，怎么变那么贵？哈，对哦，所以大家，哎，即便如此，我们出国上半年还是有1000多万人呢，哈。所以根据联合国旅游组织统计啊，今年前两个月，全球旅游市场成长2.5%，但3月呢就降到0.4%。面对外部的环境变化，将会持续检视各个客源市场的表现，调整行销还有引客的措施，希望能够强化台湾入境旅游的动能啦，希望更多人能够来到台湾，来台湾旅游哦。听到朋友说，哎呀，他也很想去女儿的这国外的家啊，很想一住就住个1-2个月啊，可是没想到这个还是挂心不下自己家里的宠物啊，这个狗狗啊，这没人照顾啊，这猫没有人喂啊，怎么办呢？都要找到有朋友愿意到你家，然后呢定时就是帮你喂，或者是直接住到家里去哦。哎，这样子才能够让自己稍微放心一点哦。可是你现在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有德国汉莎航空集团下，他们有个意大利航空公司哦，就是ITA Airways 在这个29号昨天宣布哦，从8月3号开始，他们推

推出了大型犬客舱服务哦，体重30公斤以下符合规定的犬只不用安置在货舱还有运输笼，它可以直接在客舱陪伴主人搭飞机耶。好，这是欧洲第一家推出大型犬客舱服务的航空公司哦。哇，这个呢是这样的一个过去他们依照一般航空业的一个做法，有允许呢是10公斤以下要放在运输笼里面的小型猫犬进入到客舱，那现在呢他们允许是大型犬，所以这犬只还是在这当中呢是看到第一个在欧洲推出的一个服务哦。我相信对很多的这个饲主来说可能都会觉得很开心很高兴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虽然呢它不用待在运输笼里，但是全程呢它必须系上这个牵绳，戴上口套，并且安排在靠窗的座位，前方铺设吸水垫的指定区域哦，饲主必须要坐在它的旁边的位置，好，这样子才可以哦。不过当初呢他们推出这个大型犬客舱服务是回应乘客的希望还有宠物同行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听取了乘客的意见，让饲主跟宠物旅行的时候不用分开哦。未来也会逐步的扩大到其他意大利的国内航线，并且规划到推广到国际航班。如果其他的旅客因为害怕狗狗或者是对动物过敏，那就可以申请更换座位哦。好，所以这当中呢是一个新的改变，也提供给您参考一下哦。

追求健康和环保，越来越多的人随身都会带个保温杯哦。可是不当使用还是会让你吞下细菌哦。有无毒酵母之称的谭敦慈，他提到外出他会携带自用的保温杯，那因为呢他自己的保温杯他也说他用了很久了，20年以上，因为这一款的保温杯的杯盖是不锈钢而不是塑胶，比较没有塑胶长期泡在水中而老化的一个问题哦。他说他个人呢是很重视杯盖的选择，他选择的是不锈钢材质的杯盖而不是塑胶材质，他目前使用的保温杯已经用了很久了。他说他的保温杯装的水呢装到8分满呢，以免这个其他人用塑胶材质的杯盖长期泡在水里会老化而产生有害的一个物质啊。他说市面上的保温杯多半用的是塑胶杯盖，虽然是轻便密闭密封性高，但是塑胶在高温环境下可能会释放有害的物质，对健康也会造成影响哦。其次呢，这个塑胶不容易分解，对环境造成负担，也不符合当前的环保的趋势。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保温杯自己用就是忽略了清洁哦。这个如果进行细菌检测，可能会发现有大量细菌存在哦，所以你每天都要清洗保温杯的内部跟杯盖，而且要沥干，千万不要放着不管，以免过于潮湿，也可能会滋生细菌哦。所以大家呢，应该遵从材质标示的使用方法，确保安全跟耐用性哦，所以这也是希望提供给大家参考参考的哦。好，我。

我们相信呢，在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一定也会更多的来做一个保护哦。好，当然我们有时候呢，真的吃东西吃进去，也必须要更多的来注意一下哦。像这里有一名主妇哦，她说，她自己呢就是家庭主妇，即使血压高，但她是确实从来没有去就医检查哦。有一天，她突然左手左脚酸麻，言语不清。虽然15分钟后她恢复正常，可是她却不知道这是所谓的小中风哦。所以这也是要特别的来做一个关注哦。好，看到呢，她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家庭主妇，她自己的血压是偏高的，但是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她就没有去就医哦。后来她在端午节的那个时候啊，因为习惯自己包粽子，所以连着两天顶着厨房的闷热，洗粽叶啊，炒配料啊，包了上百颗的粽子啊。在当晚呢，他其实就已经觉得有点不舒服，左手左脚竟然呢突然莫名的酸麻，差一点让他跌坐在地上。他讲话也有点大舌头，可是15分钟以后就没有啦，这种感觉完全没有了。他想会不会是最近太累了，包粽子太累了，他就没有管他。没想到两天过后，他的左手左脚完全没办法举起来了，他的左半边的脸肌肉全垮，口水不断的溢出。这个时候他的先生还是认为，哎呀，跟前两天一样，太累了，躺一下就好了。没想到他从早上发病，一直到后来真的送到急诊室，这当中已经过了12个小时。急诊医师看到电脑断层核磁共振的报告，发现他已经右侧大脑细胞已经有不可逆的坏死，属于急性缺血性脑中风哦。所以他呢，慢慢如果再晚一点，可能他要做这个当中，其实他都已经错失了黄金时期，因为他送医的时候已经过了12个小时了。所幸后来经过治疗以后，3个月以后，他呢，步伐虽然是慢，但起码自己可以走进诊间，他也可以用左手拿碗了，生活已经到了可以自理的一个程度哦。那之前为什么有所谓的15分钟短暂无力呢？其实那叫暂时性脑缺血发作，就是小中风。这时候呢，其实大脑血管已经在发出抗议了，告诉你快中风咯，快中风咯。这时候血管随后自己就通了，所以症状也解决了，你以为没事了，结果反而呢，透过你的不在意，已经慢慢衍生出更大的问题哦。所以大家务必要注意，高血压不能拖，天旋地转，手脚麻木，这些都是大脑的警讯哦。中风发生的当下，要打119，走绿色通道，打溶酸剂，而不是自己开车或是去就医哦。那因为恐怕你会遇到塞车，错过了黄金的治疗期，所以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要赶快打119，持续服药，控制三高，最后努力复健才是哦。炎炎夏日，夜间高温成了夺命暗黑杀手哦。夜晚气温降不下来，人体就会失去关键的散热修复时间哦。所以有一些长辈啊，这个心血管中风高风险的，肾功能不好的，

容易脱水的其实都是蛮危险的，一碗降不了温才是真正的暗黑杀手。所以不要轻忽，在晚上很热很热，其实会对人体有一些的伤害，也会带来一些危机哦。好，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头痛头晕，一直觉得很累恶心，心跳很快，大量流汗，或是尿量变少，千万不要再硬撑了。一旦呢情况恶化，出现意识混乱、昏倒、抽搐或体温超过40度，一定要赶快赶快就医哦。为了防范夜间高温带来的夺命风险，您可以在夜间采取防护措施。睡觉的时候，你把冷气设定在26到28度，并搭配电风扇，增加室内空气的循环。睡前适度的补充水分，或先冲凉再去就寝，也有助于降低体温。特别强调啊，在家里有长辈的话，睡前呢您一定要去看一看他的身体状况，确保他能够安然的度过炎热的夜晚呢。

0: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不晓得听众朋友，你如果心里有想要和人说的一些心事，你会找谁呢？随着人工智慧 AI 技术快速的发展，很多人已经把 AI 聊天工具逐渐的融入到日常的生活里。它除了帮助你工作、学习、资讯整理，还有很多人把它当成情绪抒发、心事倾诉的一个对象啊。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有提醒哦， AI 工具虽然能够提供及时的回应还有陪伴的感受，但是它没办法取代真实的人际支持跟专业心理的服务哦。民众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建立正确的认知和健康的界限，让科技成为我们的助力而不是情绪支持的唯一出口哦。根据儿童福利联盟基金会2025台湾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报告里面提到，有心理困扰而曾经实际求助的青少年里，有 46.5% 曾经向 AI 倾诉心事，这显示 AI 已经逐渐成为年轻世代寻求情绪支持的新管道。近年来，国际之间也陆陆续续的出现了疑似过度依赖 AI 的陪伴而影响到心理健康、人际互动、现实生活适应等等，更可能也引发了我们大家对 AI 的一个陪伴还有使用界限的一个关注，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来主动的关心哦。 AI 的工具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永远都在啊，及时性啊，你问它什么它马上会回你啊，

但是心理支持不是只有回应你有这个答案而已，而是他可能需要理解、同理、眼神交流、情感互动和信任关系的建立，这些还是现阶段 AI 难以取代的重要价值啊！当你感到孤单、失落、焦虑或面临压力，主动和亲友、师长、同事或专业人员建立真实连结，往往更能够促进情绪稳定和问题解决。所以健康使用 AI 有几个建议啊，第一个，优先寻找真人支持和专业协助。 AI 工具虽然可以作为情绪抒发、自我整理的辅助工具，但是它没办法取代真实的人际互动。当面对情绪困扰或生活压力，最好先和家人、朋友、师长、同事、专业人员交流讨论。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那就要赶快去寻找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资源，包括情绪低落、焦虑和忧郁超过2个礼拜以上，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的饮食，还有工作、课业、人际关系或日常生活明显受到影响，还有出现自伤、自杀或伤害他人的想法，以及发现自己逐渐只愿意和 AI 互动，刻意避免跟真人接触。不晓得会不会这样哦。还有建议你要重视隐私跟个人资料的保护。部分 AI 平台它可能把你的对话内容作为一个模型训练的资料，所以你不要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字号啦、住址啊、电话啊、医疗记录或个人敏感的资讯，最好不要输入给他知道哦。针对平台相关的规定，可以调整为临时聊天或关闭资料训练功能，来维护自己的隐私和资讯的安全哦。还有设定 AI 角色跟使用目的，使用之前你可以明确的设定 AI 工具的角色跟用途，比方协助整理资讯、引导情绪书写、提供摘要或陪伴反思，不仅有助于获得更符合需求的回应，也提醒自己 AI 只是辅助工具，不是专业服务的提供者哦。所以如果您有心理困扰或心理咨询，在台北市有12个行政区、13个地方都提供社区心理咨商的门诊服务和青少年心理咨商特约门诊，还有卫生福利部也推动15岁到45岁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提供心理咨商补助服务。另外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也提供了心理咨询专业的心理支持，所以您不妨可以打电话心理咨询专线02-3393-7885 7885，就是请帮帮我，02-3393-7885，有专业的人员会提供给您协助和支持。所以真的希望大家也能够从这当中更多的明白了解 AI 只是辅助工具，我们还是必须要更多更多的来关心自己到底找不找对呢。好，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

0: 来快点喂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快点回来哦，随着 AI 技术的逐渐成熟哦，所以向 AI 倾诉心事、宣泄情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哦。甚至有人呢，因为深度的沉迷和 AI 聊天而到医院去求诊呢。最近有一份报告提到，超过四成的职场人士会向 AI 倾诉心声，吐槽工作的内容哦。这个曾经有一个男子，因为他很喜欢，就是甚至有点沉迷的状况，就是跟 AI 聊天，他自己也觉得不太对劲了，所以他呢就到医院去求诊。他跟医生说在他一开始呢，因为工作不顺，觉得被同事针对，再加上失恋了，所以他偶然之间呢，他早有个机会就跟 AI 开始聊天。后来他发现呢， AI 都会给他正向的回应，比方他说我现在好累哦，身心俱疲， AI 不会劝他咬牙坚持，

这份回应给他很大的心理支持，让他觉得被认同。所以他当天呢，居然跟 AI 聊到了凌晨三点，全程一边打字一边流眼泪。后来半年之间，他越来越依赖 AI， 当聊天出现对话上线，不得不打开新的窗口，他还会觉得很焦虑哦。所以在这当中，他就把这样的情况跟医生说，其实可以看到现在呢，有很多的职场人士会向 AI 吐槽工作，大家不用担心别人听了会怎么样啊，所以呢就毫无负担的向 AI 宣泄压力， AI 也会给你共情跟安慰。这样的情形在市场、公关、广告行销这些职场人当中越来越明显，有 58.3% 的从业者会和 AI 进行情感互动。智联招聘一个招聘平台有分析说，职场人士选择 AI 作为倾听者，部分的原因是在于 AI 是中立的，它没有对你做批判，所以你会觉得情感表达是更自由哦。在这当中，不晓得是不是你也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宣泄你自己在这当中没有办法去说出口的一个心事。其实有一些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越来越多的朋友也会去担心哦，那我们的下一代呢，会不会他们也不想跟爸妈说话，反而呢把心事都告诉 AI， 用 AI 来解决他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呢？ AI 对青少年来说，是不是他们也沉迷在倾诉心事当中呢？好，我们下一次有机会特别针对这方面来和听众朋友再继续的来做分享哦。我相信哦，做父母的一定也会很想知道，现在是不是情况也变得是如此了呢？好，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和听众朋友分享，时间到了，跟您说声再会了。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有一位技艺高超的玻璃艺术师，他制作的玻璃艺术品屡屡到国外展出，还曾经获得大奖。而这位艺术师，他是个失去双脚的残障人士。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个流氓，酗酒、赌博、吸毒，样样都来，让家人伤透脑筋。在一次飙车的时候出了意外，他从此失去了双腿。但是行动不便也让他因祸得福，从此以后与那一群狐群狗党彻底的断了关系。后来他为了糊口开始学习玻璃艺术，没有想到人生从此改观了。他说，如果我没有失去双脚，我想我的人生早就已经毁了。命运真的很奇妙，以前我咒诅老天让我失去双腿，现在感谢老天让我失去双腿。亲爱的朋友，生命的转折是非常奇妙的，往往到了最后，我们才发现老天给我们的磨难其实不是灾难，而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也将会衷心地感谢老天，让我们遇到这些不顺遂，让我们在困境中磨练自己，苦难必将成为化妆的祝福。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

0: 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1: Well, here we are in summertime.

瓦隽永的一首金曲《Summertime》，来自于盖希文的时代巨作啊。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我们非常佩服的歌手啊，创作歌者 Johnny Mitchell 所诠释的《Summertime》。这段录音你可以听到很多观众朋友给予他的一些回响，可能是一些惊呼，可能是掌声，可能是跟他一起叹息，可能是跟他一起摇头晃脑哈。我觉得这也就是听现场音乐啊，现场录音我觉得很珍贵的地方。虽然我没有办法到 Johnny Mitchell 唱歌的那个现场，但是透过这个录音，我们好像置身在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 Johnny Mitchell 在几年前于 Newport 这个地方进行的现场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当时的 Johnny Mitchell 其实他的脚不太方便啊，以至于他有蛮长的时间是坐着唱歌的，但是无损于他唱歌所要表述的那个情感，那样的一个魅力，那样的一个深刻而且动人。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被滚石杂志称赞是至今最优秀的创作人之一，也是入席了百大艺人名单的 Johnny Mitchell， 他具有音乐创作者、歌手、诗人以及画家身份。早在1981年就进入到了加拿大音乐名人殿堂，1995年获得了 Billboard 告示牌排行榜的世纪

0: 成就奖，96年也获得了 Polar Music Prize 的一个礼赞啊，97年成为了摇滚名人殿堂的荣誉会员，在2002年的时候就获颁格莱美的终身成就奖。当然他后来一直到2024年都还在得奖，这件事情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佩服再佩服。今天所听到的这张 Johnny Mitchell at Newport 的现场实况录音，就是在2024年获得 Grammy Award for Best Folk Album， 就是2024年的最佳民谣专辑的奖项得主。那么我们继续要前进到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的现场。
1: Yeah!

0: 来自于歌坛的大姐大，当时已经78岁的 Joni Mitchell 和中生代的乡村创作歌手 Brady Corley 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是 Shine。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在2024年 Joni Mitchell 到了这个 Newport 所进行的现场实况录音，起源自1959年的新港民谣音乐节，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Newport Festival 啊，以艺术作为核心。那么2022年的时候，当时 Joni Mitchell 是暌违53年又再度的登上了新港民谣音乐节的舞台，也是因为音乐啊，帮助当时其实生了一场大病的 Joni 有机会从这样的一个病痛当中康复起来，重新再将音乐回馈给一路以来支持他的乐迷朋友。当时也邀请到许多的啊，这个当代活跃的歌手一块来做合作啊。那曾经获得多座格莱美奖肯定的 Brady Corley， 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女生是促成这个演出幕后非常大的一个推手啊，因为她找来了许多啊当代活跃的乐手或者是歌手们和 Johnny 一起来对话。那在这场演唱会当中， Johnny 唱了几段自己代表作品，像是 Both Sides Now 或是 Big Yellow Taxi 还有 The Circle Game A Case of You 等等，也翻唱了许多经典好歌，像我们一开始所听到的、Gershwin 的 Summertime。 我想这些曲目汇集而成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Johnny Mitchell at Newport 的现场实况录音啊，每首曲子都相当精彩，而且让我相当相当陶醉啊。那其实我们有说到那时候的 Johnny Mitchell 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是能够听到他弹奏着电吉他其实是一件相当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在好些年前他曾经罹患脑动脉瘤，也因为罹患这个病症的关系，他曾经一度失去演奏乐器的能力。而在手术过后呢，你知道吗， Johnny Mitchell 是靠着自己上网看影片重新学习怎么弹吉他。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可思议，因为他生了这场病啊，其实有些认知的确是有一些状况啊，但是他想要把弹吉他这事情拿回来，一切从零开始啊。所以 Johnny Mitchell 面对音乐的这种决心以及毅力，真的是让我们不断不断的可以再次回味，而且是满满的庞大的一个感动的力量。接着我们就要来听刚刚说到 Johnny Mitchell 自己弹的一个演奏曲，这曲子呢叫做 Just Like This Train， 而后续我们要听到是他的经典好歌 The Circle Game。
1: Kick ass Johnny Mitchell。

This is a sing-along.

So fun.

非常精彩的乐声来自于 Johnny Mitchell 在2022年7月24号的时候在 Newport Festival 新港音乐节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刚刚先听到了当时其实生病很长一段时间的他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希望把自己弹吉他的能力给找回来，所以他靠着庞大的毅力才又把弹吉他这件事情放在自己身上，诠释了刚刚我们所听到的 Just Like This Chain， 而后续大家一起跟他大合唱的就是他的时代名曲。我们刚刚说到了2022年的7月24号这纽约新港民谣音乐节，就是 Newport Folk Festival 的压轴闭幕演出，让大家都非常激动啊。那时候出现了谁呢？就是出现了已经78岁的民谣天后 Johnny Mitchell 啊。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难得啊？第一个当然他年纪很大了啊，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其实在2000年之后呢， Johnny Mitchell 几乎不再举行专场的音乐会，纵然偶尔会有插花性质的短暂演出，但是在2015年他罹患了脑动脉瘤的这个疾病之后，他更是销声匿迹，专心养病。后来在积极的复健之下，在2022年7月24号的那一天，他唱了一整场的音乐会，给了乐迷朋友这么美好的一个礼物啊。他也选择在他53年来没有回去过的新港民谣音乐节登场，其实也让这个音乐节的乐迷朋友是非常热血沸腾，也是满怀感动的啊。我们今天再次来回顾一下这个 Newport Folk Festival 啊，其实它跟我们经常提到的 Newport Jazz Festival 是互相呼应的，这两者都是美国早期的现代音乐节啊很重要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扩大民谣流派的发展核心的一个现场。我们说到了 Johnny Mitchell 阔别这个 New Folk Festival 53年再度参与这个活动啊，那这是让许多人相当兴奋的。那当时他是在我们刚刚所提到创作歌手 Brady Colley 策划的 Johnny Jam 这个期间登场，那和他一起玩音乐的这些好朋友都是这时代很受欢迎的音乐人。在这场表演当中，我们有说他主要是坐着并且以唱歌为主，但是他在

表演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Just Like This Chain 的时候站起来弹吉他，那么大家都很难想象这一刻对他来说有多么不容易啊。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其实他在罹患这个脑动脉瘤之后，他失去了演奏乐器的一个能力啊，后来是花了很大的一个力气才把这个能力给找回来。医生都认为他是超级有意志力的人，而且勇气可嘉的人。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报道哦，当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属医疗中心的神经外科医生对于 Johnny Mitchell 的康复感到超级震惊的。那这医生就提到了，脑外科医生常常会使用重返工作岗位作为成功恢复功能的指标，但是能够恢复到作为音乐人可以进行到这种精妙表演的程度，其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啊。那 Johnny Mitchell 真的是战胜了这一切，他的努力当然也让许多后生晚辈超级敬佩的。光是听他们现场一起唱歌，你就知道这现场有多么的热情。我们接下来继续送上的是超级经典的 Big Yellow Taxi。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有一些歌声你不用多做介绍，但是他的声线极具有辨识度，你一听就知道是谁。像是讲到 Bossanova， 你不可能不认识 Lisa Ono 小野丽莎吧。我们来听这首今年的好歌《好喝的水》。

超级经典的巴斯诺瓦名曲，来自于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这位巴斯诺瓦音乐之父所写的《好喝的水》啊，这嗓音就是来自于 Lisa Ono 小野丽莎，这是小丽莎在这一年多完成的一个全新的录音作品啊，也是她时隔19年再次推出的琼宾名曲集。以这个作品致敬将在2027年迎来诞生100周年的巴斯诺瓦创始人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他希望透过这作品来向他献上一份敬意。这套作品集名为《苏恩·巴斯诺瓦经典再现》，音乐大师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的致敬专辑。如果你拥有实体专辑，哇，那太棒了，因为他的专辑内页解说是由大家所熟悉的作家村上春树亲自执笔来写下每一段文字。我们知道村上春树是一个爵士迷，是一个古典迷，也是一个巴塞诺瓦迷，反正他非常喜欢音乐了。那在这个专辑当中，他用自己的观察分享了他所听到的小野丽莎的歌声带给他的一些感受啊，所以这些文字也很值得大家有机会好好的来阅读一下。小野丽莎已经是当今巴塞诺瓦界很重要的一个代名词了，而最近他也安排要来到台湾做演出哦，朋友们，不妨可以亲临现场，被他的音乐

0: 给疗愈一下。接下来听到这段作品也是超级经典的 Wave Soudanko Samba 指跳森巴单音森巴。
1: Vou te contar.

才正式发行的，像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这位巴萨诺瓦音乐很重要的创作者致敬的主题专辑。刚听到的是波浪直跳森巴单音森巴。今年的七月底八月份呢，小雨丽莎要来到台湾开唱了。那七月三十号是在高雄国立中山大学的艺仙馆，八月二号在台北科技大学大礼堂要来举行她的真爱音乐之旅的巡回演唱会。这次来到台湾刚好碰到自己的生日啊，所以也让这次小雨丽莎的台湾行又多了另外一个意义。所以在这样的时刻呢，许多人就问她说，哎，你会想要收到什么生日礼物啊？小雨丽莎就说，不用有蛋糕，也不用鲜花，更不用名牌包，她觉得能够跟歌迷一起沉浸在音乐里，而且当她每一首歌唱完，如果你能够看到台下露出幸福的表情，就是她收到最美好的一个礼物啊。我想对于一个唱歌的人来说，观众朋友、乐迷朋友给予的回馈，可能是一个微笑，一个专注的眼神，或者是一个热切的掌声，对他们而言都是莫大的一个鼓励。那这次来到台湾演出，有一些蛮有趣的安排，像是高雄场呢，就找来了新科的金曲台语歌后屁雅、吴贝雅担任嘉宾。这两个来自于不同世代，而且音乐风格完全不同的女生首度同台哦，我想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画面。那在这次的演出之后，她也举行了这张新专辑叫 Sue Ann 的限定的一个互动会哦，我想这也是许多歌迷朋友相当期待的。出道已经超过三十年的小雨丽莎，我相信她的歌声已经陪伴许多人从学生时代一路走进了家庭。她说这么多年来，他最感动的就是很多老歌迷会带着他的孩子一起进场，所以也许在他生日之后来到台湾唱歌，他最想听到的不一定是生日快乐，而是有人跟他说，你的音乐一直陪着我。的确，我也好想跟小雨丽莎说，谢谢你的音乐一直陪着我们。接下来听这段作品是《玫瑰园之雨》。

今天来听小野丽莎的歌声。小野丽莎 Lisa Ono 在今年发表了这么一张向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致敬的专辑，名为 苏恩巴斯诺瓦 经典再现，其中有12首超级经典的巴斯诺瓦曲目，而钢琴伴奏是邀请到他合作已久的伙伴林振树来一起合作，那展现出了甚至你可以听到那种呼吸声的录音的一个状态，是有一种亲密感以及即兴感。我蛮喜欢这种录音的，就是它好像是在你耳边唱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设计。而在一些编曲当中也邀请到了92岁的萨松名家，也是推动巴斯诺瓦在日本大受欢迎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渡边贞夫啊，一块来做合作。其实小野丽莎9岁就有机会在巴西见到渡边贞夫先生哦，那么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吧。相隔多年，在2025年4月份，他们曾经在一场竹地 Jam 2025的活动当中重逢，那么后续他们就决定要一起合作，那就达成了日本巴斯诺瓦史上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录音合作，就是发生在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苏恩巴斯诺瓦经典再现当中。那这张专辑除了大家所熟悉的经典歌曲啊，其实这个小野丽莎也挑了一些比较少被注意到的作品，他希望能够更多的跟大家分享，其实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写的曲子还很多呢，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来欣赏。Lisa Ono 大概是在1999年开始展开了他所谓的小野丽莎音乐之旅啊，这么多年来他录音的曲目选择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有爵士乐的名曲咯，也有夏威夷的、意大利的、法式相送的，甚至有非洲、中东、拉丁灵魂乐的经典名曲，他都用巴斯诺瓦的节奏为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金曲注入了新的灵魂。小野丽莎她一派的演唱方式非常轻柔，非常温暖，有时候很热情，但是不会让你觉得紧迫盯人，所以你听她的音乐好像会不自觉的就摆动了，甚至也跟着她的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那今年度她要再次来到台湾演出啊，我们刚刚有提到适逢她的生日，就在她巡回演出的一个期间，她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歌迷朋友给她的一些回馈，那个回馈就是谢谢你的歌陪着我，或谢谢你的歌带给我什么。我觉得这对音乐人来说真的是莫大的一个

肯定吧。那这回在接受行前采访时候的 Lisa Ono 就提到，她非常喜欢来台湾开演唱会，其实有个很核心的原因，就是她的爸爸其实是出生在台南哦，所以每一次来到台湾，她都觉得哎，好像跟爸爸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这也是她跟台湾很特别的一个关系。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介绍小野丽莎的歌声，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也是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超级经典的名曲了，这首作品就叫做思念满意。好，我们来听听 Lisa Ono 的歌声，八月份她在台湾的演出你也可以 follow 一下咯。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音乐当中和你说声再会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台风白海豚持续增强，有登上今年风王的机会。陆地上还是已经过日本琉球九州之间一带是最高的几率，台湾北部的几率还在10%以下。今天到8月1号，太平洋高压稍微增强，大气渐趋稳定，各地晴时多云，午后山区及少部分临近平地还是会有局部雷雨的几率，各地白天偏热，要防晒防中暑。另外8月2号到8月5号，太平洋高压笼罩，大气稳定，正值盛夏，各地晴热，都要注意防晒防中暑。8月6号到8号，水汽渐渐增加，午后局部雷阵雨的几率就会变高了。另外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讯，花莲近海，就是花莲县政府南方21.2公里，在今天今天上午8点10分发生了瑞士规模3.8的地震，地震深度22.2公里，最大震度花莲县是2级。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民生生活的讯息。桃园国际机场违规停车科技执法8月1号开始正式上路。航空警察局在今天表示，第一、第二航厦指定会面点车辆禁止超过了3分钟，系统就会自动搜证，依规定可开罚新台币600元到1200元。预防师生案重演，卫福部在29号提强化脆弱家庭保护机制，包含提升第一线人员儿虐伤势敏感度，扩大线上通报系统，还有来夹带这个伤势照片，调整现事案要新事件处理，以及强化个案记录的抽查。卫生福利部部长施崇良30号今天表示，有品食安事件处理过程和疫情时是一样的，都是根据科学证据调查结果评估，自己一向是问心无愧。对于台北市联医设食用油资商的一个门诊，他表示予以尊重。台北市卫生局29号表示，接获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自1号开始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苯偏皮超标，已会同食药署稽查，回收剩下的500瓶，还有部分批号84瓶。

中年有指食安风暴波及上千家业者，消暑同步扩大抽验台糖、大统一、长辉等国内其他三家大豆油炼油厂，共计抽验油品30件。台北市卫生局今天发布115年度第二波散装饮冰品和配料抽验结果，其中受关注的饮冰品抽验105件，第一次抽验29件卫生不合格，7盏茶内湖江南店，还有一幕日吉南吉林南京店，一年内2次违规。以上新闻，谢谢收听。

0: 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这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红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嘿，叔叔阿姨，不要轻易放弃哦，再努力一点，再试一下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我再说一次，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小朋友，恭喜我们了，一定要说好哦，要不然妈妈好辛苦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巴西的海滩，日前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场景哦。有一名在当地进行海滩清洁工作25年的安东尼奥，在有一天的凌晨10分，他发现了一条死在海滩上的鱼。这应该没什么好奇的吧？可是奇怪的是，这条鱼竟然有一个身体，却有两个鱼头哦，就跟人类的连体婴十分的相似。这也引起了安东尼奥的好奇心哦。安东尼奥他发现了这条鱼形状十分的不同，真的是很特别哦。而且呢，他看到这鱼只有一个身体，有两个上半身跟头，就像一个爱心一样。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情况，拍下了好几张的照片哦。报道指出，海洋生物学家艾瑞克说，这条鱼的状况呢，其实就跟人类的双胞胎是一样的，鱼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哦，一样可以进食，一样可以游泳。这个有两个头的鱼，其实它的器官也没有重复，不过寿命相较之下就短很多了。哇，真是诡异的双头鱼，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现代人养生意识提升，除了日常饮食，还会吃很多维他命。但是维他命吃越多越好吗？要在什么时候吃才正确呢？食药署在粉专里面提到说，常见的维他命分为脂溶性跟水溶性，两者差别就决定了是要饭前吃还是饭后吃。维他命又叫维生素，其中又分成脂溶性以及水溶性。脂溶性维生素包括了维他命 A、D、E、K， 而水溶性维生素则包括了 B 群、维他命 C。脂溶性维生素主要依赖食物当中的油脂来帮助维生素吸收，因此这类的维他命建议在饭后吃。此外，由于这类的维生素

容易堆积在肝脏，因此建议适量服用就好，过量可能还会有中毒的风险。那水溶性维生素呢，它则比较容易被排出。水溶性维生素就没有限定饭前或饭后使用了，只有建议服用的时候要搭配大量的开水，肠胃比较敏感的民众就建议饭后服用。如果平常你自己摄取足够，那就不用刻意的去补充维生素，而且某一些的维生素还会有蓄积的问题，因此建议民众服用以前可以咨询药局的药师，到底你该吃什么样的维他命，什么时候吃也是有它的道理在哦。

生活广角镜，很多人把掏耳朵视为一种舒服跟享受哦，感觉好像很爽哦。有一个医师说，有一位呢30岁的男患者，因为他常去采耳，结果过程当中没想到耳道受损，耳膜甚至破裂，尽管治疗后恢复听力，不过却一辈子都耳鸣哦。耳鼻喉科医师提到，因为人呢会新陈代谢，所以耳朵里面的耳垢呢会自己跳出来，有一些人的耳垢比较湿，有的比较油，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这时候有人就需要采耳清除，而这种看起来快感可是会造成身体的障碍哦。这一名30岁的男性，他的耳道外面发现有血丝，后来耳鼻喉科医师用内视镜一照，发现里面更多的血丝还有血块，而靠近耳膜的地方皮还破掉，还有旧的伤口。因为患者去朋友开的采耳工作室，每次去都觉得好舒服哦，没想到因此造成了身体的伤害哦。而治疗过后，他两个礼拜又来了，他说他开始听力受损，他的耳膜呢结果发现已经破了1/4哦，因为他请采耳师清血块，男子又抖了一下，结果耳膜直接被刮破了。后来有治疗好，但是耳鸣却一直困扰着他。耳鼻喉科医师提醒，有三类的人不适合采耳哦。一个耳朵的构造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人，有先天性小耳症的人，或者是耳道弯曲的人，还有呢耳朵受过伤或开过刀的人，还有就是耳朵有慢性发炎的人，这些人都不适合采耳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亲爱的好朋友，你准备好了吗？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每位孕妇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战战兢兢的，就是希望能够生下健康的宝宝哦。但是怀孕期间的荷尔蒙的变化会让血糖变得不稳定，虽然大多数的孕妇身体是可以自我调节，不过还是有少数人的血糖没办法控制好，因此产生了妊娠糖尿病哦。医师指出，在台湾大概有每八位怀孕的妈妈就有一位会有高血糖的问题哦。高血糖对妈妈造成的合并症，除了生产的时候容易受伤之外，还会增加剖腹产的几率。孕妇高血糖对宝宝的不良影响包括新生儿黄疸、新生儿低血糖，甚至可能会造成胎死腹中。要诊断妊娠糖尿病，最好呢是在怀孕24到28周的时候到医疗院所做口服葡萄糖内受试验，因为妊娠糖尿病通常没有非常明显的症状哦，所以糖尿病学会建议所有的孕妇都要接受妊娠糖尿病的筛检。而国民健康署也从110年7月1号开始新增加补助妊娠糖尿病筛检的项目。诊断妊娠糖尿病的妈妈必须要控制热量的摄取，每天做20到30分钟适当的运动，并且监测空腹和饭后的血糖。如果经过这些方法还没有办法把血糖控制好，这时候就必须要注射胰岛

素或服用口服药物来把血糖降下来哦。严格控制血糖才能够降低妈妈和宝宝的并发症，以达到最好的结果哦。

0: 钢琴家里昂·弗莱雪16岁时就与纽约爱乐管弦乐团一起在卡内基厅登台表演。接下来他持续在国际著名的比赛中得奖，并在举世闻名的演奏厅表演。但是在37岁的时候，弗莱雪罹患肌肉张力失常症，这种神经异常疾病使他的右手瘫痪，无法再弹钢琴。弗莱雪经历一段时间的颓废消沉之后，终于从挫折打击中再度奋发起来。他说，因为他热爱音乐更胜于钢琴，虽然不能再弹琴，但是他可以有别的发展，因此他决定转向音乐教学和指挥。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的梦想破碎时，该如何应对呢？圣经上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希望或许会幻灭，但是仍旧应该选择信靠上帝的引导，不要气馁，不要失望，因为上帝掌管我们的明天，他必然会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遇见困难，我们鼓励你试试看，来寻找上帝的协助，相信你也会有奇妙的发现和经历。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

0: 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这是来自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跟许多的这一些福音音乐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一场现场的实况哦。那在这当中呢，其实他们邀请到了非常多大家熟悉的敬拜团队的团员，例如像这个 Bethel Church 的Brian Johnson 跟 Jenna Johnson， 还有 Israel Houghton， 他们也参与在其中哦。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当中，其实他们希望为大家来预备这一些敬拜，是大家都可以非常的专注在这其中。而今天呢，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在这场敬拜里面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就先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的歌曲 All Across。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个聚会的敬拜哦，这个聚会是就在今年的七月，在前一些日子哦，他们举办的一场特会，特会的名称叫做 Night of a World One， 那是由美国纳许维尔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所主办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当中呢，邀请到非常多大家熟悉的敬拜主领，像是 Israel Houghton 多次获得金歌奖跟格莱美奖肯定的一个福音歌手，以及英国知名的敬拜主领，还有诗歌创作者，也就是 Philip Hanna， 他也是参与在其中。那他们也邀请到 John Wilds

侍奉，然后一同的邀请大家齐聚在这当中哦。那当然在这里面的音乐呢，融合结合了许多现代的福音音乐，像是我们常常跟大家介绍的 CCM， 当然他们也将许多传统的诗歌重新编曲，在这当中带领大家一同来敬拜哦。那今天凯西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场聚会所带来的音乐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 Here I am to worship。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一场 Night of the World 的敬拜，大家会听到大家相当的专注在这一场敬拜的当中，整场一个多小时的敬拜哦，快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们领圣餐，一起敬拜，一起祷告，然后领受简短的一些信息，一首诗歌接着一首诗歌，带领大家进入上帝的会幕当中哦，专注在神的身上。而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呢，可能有人想说，哇，这么盛大的一场敬拜哦，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敬拜，你总觉得是多么的专业哦，就像是一个演唱会的形式哦。那事实上，如果有机会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子的呈现，就会发现其实他整个敬拜的设计呢，是在所有会众是围绕着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团队，那他们非常非常的靠近哦。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当中，你不会觉得说是我来参加一场音乐的盛会，而是你觉得好像我到了一个朋友邀请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为着同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主，亲近主，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像是来参加一个我只是在台下的一个观众的那种感觉，而是每一个人都是参与在其中的一员。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Oh Lord, You are beautiful.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是一个三十岁的罹癌歌手在美国达人秀的动人故事。在五光十色的华丽歌唱选秀舞台上，一位名叫 Jane 的女孩踏上了舞台。
2: 大家好，我是 Jane， 不过当我唱歌的时候我叫 Nightbird。 我要带来一首我自己写的歌，这首歌叫 It's OK。
3: Jane， 你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2: 这首歌是在描述我充满煎熬的生活。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工作了，因为我再次被医生诊断出癌症，癌细胞出现在我的肺、肝还有脊椎。医生说我只有2%的生存几率。在这段接受治疗的时间，我的先生也离开我了。在我内心最脆弱而且饱受煎熬的时候，我常常梦到一个画面，就是在夜晚的窗外总有一只鸟在唱歌。我希望我能够成为那一只在黑夜中歌唱的鸟，也相信黎明一定会到来。这是为什么我叫自己为 Nightbird 的原因。
1: 当评审听完 Jane 的情况之后，皱起眉头关心她的身体状况，问了她说，
3: 所以你并不 OK 吧？
2: 好像真的很糟。不过我始终相信我们不能等到生活不再艰难时才选择快乐，所以我决定要乐观来面对充满挑战的人生。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f you're lost, we're all a little lost. And it's alright, it's okay, it's okay.
1: 当他演唱完，评审团们为他按下了直通决赛的最高荣誉黄金按钮，全场轰声雷动，金色彩带从天而降。人生总是不断地在做选择，坏的遭遇并不代表全部的我们。当你觉得有困难在你眼前出现时，学习乐观以对，不妨和自己说声没关系，一切都会 OK 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介绍来自于纳许维尔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他们所带来的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邀请到许多诗歌创作者他们参与在其中哦。而事实上 Lexi Nashville 这个教会呢，他们分享他们的聚集，他们的中心所希望能够传递出来的讯息哦，就是以耶稣为教会的中心，那他们的使命就是爱神爱人改变世界。无论你经历什么，他们都欢迎你来到加入他们的当中哦。那当然教会的这个大家庭，我们常常都说教会就是一个家哦。他说不只是局限在教会四面的墙壁，好像、哦、包起来在这个空间而已，他说还包括全世界一起为这事情努力祷告的这些祷告者，还有音乐者、他们创作了许多的诗歌，然后或者是他们教导大家怎么读圣经的这些学校，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平台更多的接触到有需要的人。当然他们也非常勇于的在 YouTube 上面分享各种讯息哦。除了今天凯西跟大家介绍这些诗歌之外呢，其实他们也预备了很多信息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如果你真的很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真理哦，他们就为大家来预备这样子的一些素材啊，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当中来选择，他们希望你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而今天凯西就介绍他们在今年七月所带来的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就是希望邀请大家更多的在敬拜里面将你的目光放在耶稣的身上。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当中的诗歌，这首歌曲Always be holy.

带来 Lexi Nashwell 的教会所带来的一场现场实况的敬拜聚会 Night of a World， 在这当中邀请了 Israel Houghton、 Philly Hanna 跟John Wells， 他们一同的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非常多敬拜的诗歌。那当然在这当中他们不是为了发表这些诗歌而分享，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当中更多的聚焦在神的眼目上面。所以呢，这场敬拜其实你就会感受到的是好像你在一个朋友的家，然后大家一起聚集的来敬拜赞美主。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首敬拜诗歌。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场实况的敬拜，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可以上网去搜寻哦，一起加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氛围，以及专注在神的身上。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诗歌 Goodness of God。 相信神的恩惠慈爱，神是那一个爱我们的主哦。我们常说神 God is good、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许多起伏的事情，你仍然相信吗？你仍然盼望吗？你仍然愿意将自己的一整天一整个礼拜都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你相信他会为你预备一切的美好。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rkup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到说，当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国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时候，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见解。可是南国明明看到他们这样，他们却有一个轻忽的心，神责备他们轻忽，因为轻忽以至于他们走同样的路，他们不害怕不惧怕，而且做同样的事情，甚至做更讨神喜悦更讨神愤怒的事。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我们多希望我们是行讨神喜悦的事，可是他们却是做更不讨神喜悦更引起神的愤怒的事情。而接下来呢，神责备南国的第二件事情，第一个是轻忽，明明看到了不在乎轻忽，而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他们假意归我。他们就是啊，好好好，我错了我错我错我错我悔改悔改悔改，但是虚应是故，是就是做作哦，好好好，我错了嘛，我错了可以吧。但是你光听他这样说，你就知道他根本没打算要改，他根本没有打算要改。其实我们好多次跟大家分享说，从圣经里面来看悔改这件事情，悔改是两件事，一个是后悔我所做的事，第二个是下定决心我要改变。但是好吗好吗，就算我错了嘛，那种就算我好啦，我错，他连认为自己做错了都是假的。所以圣经上说，他神责备他们不过是假意的，是假的，根本不是真的。这一位神是鉴察人心的，不是我的外面，我做出一副哦，好，我错了，我愿意悔改，不是外面，而是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他不像人看外貌，神却是看我们的内心，我里面有没有一个真实的畏罪忧伤。耶稣在传讲信时就讲过八福里面讲到一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就是哭泣的人有福了，那大家都去哭啊，反正有福。不是，那个哀痛是指畏罪忧伤，就是我很生气，我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做错，我很气，我很难过，我又做错事了，而不是、哦、好吗好吗好吗，我错了。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悔改。这段时间啊、前两天我也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在我的工作当中我也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第一步人大概的反应就是赶快去解决嘛，我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神却常常提醒我说，寇川，解决问题的是他不是我。那我说那我做什么呢？神就在问我说，你安静下来，你想想看，在神的面前默想，有没有什么我提醒你，其实是我借着这个不顺利或者是借着这个困难在提醒你的。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东西我常常跟大家讲说，哎呀，主若纠察罪孽，我们哪一个人站立得住？当然当然有嘛，神要这样讲就一定有嘛，怎么会没有呢？哇，太多了。但是你说、啊、好吗好吗，有吗有吗，就是现在神责备犹大，就是在他的里面其实是假意的，不是真实的去面对。我求主今天提醒你也提醒我们，但愿神光照我们之后，我们有一个畏罪忧伤真实的。
1: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为您分享教会新闻。日本熊本地区28号下午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属于浅层的地震，最大震度达7级，是近年来当地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之一。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基督教芥菜总会第一时间携手长期合作的伙伴 AAR Japan 启动第一阶段赈灾救援行动，并率先提供10,000美元紧急救援经费，投入灾区最迫切的需要，同时正式启动日本熊本 7.1 强震救援专案，邀请社会大众共同支持，陪伴受灾家庭度过灾后挑战。基督教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表示，灾难带来的不只是建筑物的受损，更打乱了许多家庭原有的生活秩序跟安全感。芥菜总会多年来和 AAR Japan 建立深厚的合作伙伴关系，在2024年0403花莲地震、去年0121台南地震和花莲光复洪灾发生的时候， AAR Japan 也是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灾后救援和重建的工作。这次因应熊本震灾，芥菜总会也立刻连结 AAR Japan 共同启动第一阶段赈灾救援行动，并先紧急支持10,000美元，期盼透过台湾社会的爱心支持，陪伴受灾民众度过最困难的时刻，也让跨国界的关怀成为灾后恢复的重要力量。芥菜总会全球救助处的处长吴炳汉表示，第一阶段救援将依灾区需要优先投入灾后紧急民生物资、行动热食餐车、受灾民众的心理支持，以及长者、儿童、身心障碍者等弱势及特殊族群的关怀，同时支援避难安置所、生活服务。灾难发生以后，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更重要的是协助受灾民众恢复生活秩序，重建面对未来的信心。根据美国生命之道研究中心公布的2025门徒生命现况以信仰为荣研究调查，30%固定上教会的基督徒，身边认识他们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值得省思的是，一个人如果不常谈论信仰，是不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呢？在民间社福机构担任第一线社工工作的朱涵姐妹受访时提到，单以职场环境和社会氛围来说，美国的泛基督信仰人口比例远高于台湾。虽然台湾宗教自由度在亚洲各国是排名第一，但以他所在的职场为例，基督徒员工同样只占少数，但多半是属于隐性的基督徒。基督徒的身份让朱涵知道自己所依循的人生价值观是从何而来，当然也同时必须要承担别人用他们对基督教和对基督徒的刻板印象来看待。他说，他服务所关怀的孩子跟家庭如果遭遇极大困难或是医院探访，他会征得对方同意之下带领对方一起祷告，因为信仰能够带给人在低谷的人们盼望和勇气。在职场上，就算是不同信仰的同事，面对出于善意的祝福祷告，通常也不会拒绝。看到他人的需要，适时采取服务跟关怀行动，这比你挂在嘴边说自己是基督徒来得更重要。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说这个早期啊，很早了，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呢，他常常会去教堂做礼拜。有一天呢，这个教堂的电话就响了，牧师拿起电话来了，对方就问说，请问一下，这个礼拜日总统会来吗？就这个牧师回答说啊，这很难说，我不确定，不过上帝一定会在的，我想光是这一点就会有不少的人来了。我觉得蛮有趣啊。不可否认，可能很多人也会有这样心思，觉得哎呀，什么名人会去教会耶，那我也要去，干嘛要看看他，对不对啊？不管是有名的演艺人员啊，有名的这个政治人物啊，有名的社会人物啊，哦，要去看看他，哎，他也会去耶，所以变得要去教会最受吸引的那个最大吸引力是在于某某的名人啊。但是我觉得牧师回答的妙啊，那当然这个名人来不来我是不知道了，不过呢你要知道这上帝一定在哦，因为上帝在，所以很多人自然就会还会愿意来，因为所以会去教堂的原因不是为了要去看名人，是不是？当然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来讲，去教堂变成一种惯性，是吧？就觉得说哦，礼拜天嘛就一定要去教会，当然就会去啦。但是如果只是一种惯性的话，或许我们所得的也会少哦。去教堂不只是惯性，而是真的就是一种诚心在那边与众人一起敬拜，同时在那边领受上帝要我们听到的一些的信息，这个是挺重要的哦。我们去教会每个礼拜听到不同的信息，这信息不是演讲比赛让评比一下谁比较厉害，而是在这些牧师们所说的这些讲的道里面的所释放的这些的信息，哎，我们领受了一些什么。读圣经也是一样，读了之后要思考哦，那么听这些道听这些信息也是一样，不是只觉得说哎呀说得好非常棒，不是这样子而已哦，而是听到这些讯息之后，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去思考，然后这个信息跟我的关联，而我们从中所获得的是什么，我们生命当中哪些地方需要校正的又是什么哦。信息是滋养我们生命的一种养分，所以我们需要去善用，而不是啊耳朵边飘过了就过了，就很可惜，是不是？你会去教会吗？吸引你去，你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来听支歌曲，我今天选的歌曲是旅人之歌，我觉得蛮好听。旅人的旅人的旅当然是旅人的旅啦，旅行的旅啊，旅人之歌，一起欣赏。

今天呢是礼拜四，在礼拜四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都会为朋友安排陈德全的故事屋。那么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陈德全会为我们带来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咯。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德全，请大家开始集合，新人马上就出来了。新娘秘书助理匆忙地从结婚礼堂跑出来宣告，这消息让礼成之后一直在礼堂后花园等待多时的亲友精神为之一振。他们兴奋地一手拿着酒杯饮料，另一手握着盛满了五彩纸屑的纸筒，陆续走向礼堂出口处。大家随意沿着小石径站着，夹道欢呼迎候。在浪漫音乐和亲友的喜悦喝彩声中，朝气勃勃的新郎新娘优雅地踏进花

0: 园，五彩缤纷的纸屑随着他们徐徐的步履，如仙女散花一般到处飘扬。新人满脸春风，笑逐颜开，不停地向宾客挥手致意，喜气洋溢。新娘突然却步，新郎也同时听到新娘受惊的大大抽了一口气，转头发现新娘的脸和雪白的嫁衣都被泼湿了。在这一刹那，惊愕的新娘抬头一看，立刻与手持空酒杯、神情失措的老祖母眼神交加。狼狈的祖母像一个做错事被带的孩子，低着头，双肩下垂，连声向孙媳妇道歉说：哎呦，真糟糕，我这老糊涂竟然把酒杯跟纸筒搞混了，真的很对不起。全场前一刻的欢呼顿时变调，混乱声浪中掺杂着宾客之间的错愕私语：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婚纱弄脏了。只有音响依旧浑然不觉，继续播放着柔和的音乐，与现场尴尬的气氛显得格外不搭嘎。也被吓了一跳的新郎边扶着妻子边回头大声喊说：快拿些纸巾来哦。新娘秘书健步奉上救驾，小心翼翼地替新娘擦脸和嫁衣。戴着隐形眼镜的新娘被泼到眼里的酒精刺得视力模糊不清，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需要马上去冲水。看来一大早花上那么多时间化的彩妆已走样，希望能勉强挽回。此时新娘心中忽然冒出一个意念：没有婚纱，庭园婚宴依然可以进行，但没有阿嬷就没有老公了。她立刻感到泰然，往前握着阿嬷发抖的双手，安抚她说：阿嬷不要紧，擦一下就没事了。红酒哪里那么容易擦得掉呢？怎么办？都是我不好。无地自容的老祖母不断用手背擦着眼泪。新娘轻声回应说：红酒擦不掉也没关系，婚纱只是一件衣服，阿嬷你比她重要多了。咔嚓咔嚓咔嚓，以上的情景不光全被亲友看进眼里，也被婚礼摄影师一分一秒地记录下来。事后摄影师有感而发说：今天我真有幸，不只拍到新娘的外貌，也有机会捕捉到真实的她。人很容易把梦幻夺目的造型、令人炫目心醉的钻戒、优雅大方的排场等亮点误认为是完美婚礼的标记。其实婚礼的精髓是蕴藏在人的动态而非物的静态当中。当天新娘不让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夺去大家的好心情，反而化倒霉为温馨，这才是真正完美婚礼的风范。亲爱的朋友，你有遇过类似的珍珠时刻吗？我们下次再聊。
1: 是啊，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这种珍珠时刻？说实在，这种意外有时候一旦发生的时候，每个人的临场反应确实可以反映出来这个人一种基本的心态，看什么为重。那当然这种事情确实挺糗的，这个老奶奶把这个葡萄酒当成了这个拉炮，以为撒出去的就是那些碎花，没想到泼出去的是酒，蛮好笑的。可是对于承受这一杯酒的新娘来说，那当然这个反应会不同。

真正的捕捉到了这个新娘美丽的内心、啊、是不是很美？我真的觉得是蛮美的一个故事、啊、还真是一种珍珠时刻，因为是非常非常美，然后也非常像珍珠一样那浑圆但是美丽漂亮闪耀的那样子的时刻，你有吗？能够常常的述说跟别人去分享这些珍珠时光，我觉得对听的人来说也是不只是一种享受、啊、而是一种滋养心灵、啊、让自己对于人世之间一些的美好更有感受的一种的做法。听着歌我们再聊，选的这是伴我勇敢、啊、陪着我勇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刻生命里面总会遇到一些这种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对不对？不是我们所预想的，就是有这些突发的状况，我们怎么样能够非常有智慧的、啊、而且就能够去有智慧的去面对，然后让这些的事情程咬金不会影响到我们最看重的那个事。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我们料想不到的事情就破坏了我们原本设计的一些的美好，但是呢我们要勇敢而且要有智慧的去破解掉，不让这些插曲不让这些事破坏了我们原有的一些的美好。一起来欣赏这支歌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看到一篇文章啊，我都不记得这篇文章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和朋友分享过，不过我在读一遍的时候呢，我还是觉得其实是很好的提醒啊，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们常常会要面对要做的。我觉得作者的提醒虽然不是说是拙见从来没有听过的建议，不过我觉得非常的具体，也非常的确实。真正的关切是这篇文章的名字。作者说，不久以前呢，他跟几个精神病学家呀、心理学家呀、牧师啊，讨论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别人有了烦恼，向你请教，那么你怎么样才能给他最有效的帮助？是凭你自己的见识吗？经验吗？训练吗？还是技术呢？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就是真的身旁的朋友有一些的烦恼，可能是情感上的，可能是跟人相处的，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可能是什么什么的，好啦，来跟你说，那么你也知道说，哎呀，就是需要互相帮助嘛，你也需要的能够带给他一些的帮助，能够适切的关切他，带给他一些的这个正面的影响。但是怎么做呢？有时候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你有些的话不知道怎么起口，那你该怎么样的去做这样的关切？有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却步哈，就很怕自己做得不好不对，反而会有一个副作用。好了，这个作者说他们讨论下来呢，答案非常的明确，最重要的因素是真正的关切。懂得关切的人呢，就是懂得关切之道的人啦，最有办法。怎么说？这个道理很明显，说实在的，每个人天生都会渴望旁人关切他，没有人关切呢，是谁也受不了的一种精神上的痛苦，觉得自己好像是个空气人哈，别人都不在乎自己，根本也不再在意自己，心里就会觉得很难受嘛。那么像是泪流满面扯妈妈衣裾的孩子，十来岁不听管教的少年男女，或者是拈花惹草的丈夫，唠叨不休的太太，或者是街上横行闹事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啦，多多少少都会心情苦闷。需要什么呢？其实都是需要

人给予他们的一种关切之情。作者提到说，有一对夫妻啊，就带着他们14岁的孩子到他们的医院来。这个孩子呢，满头头发就是非常蓬松啊，而且常常会离家出走。虽然说找回来了，情形并未好转，可以想象14岁的孩子就是这个反叛期啊。然后父母就觉得很生气，说他要什么我们都给了啊，我们真的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可以说是气急败坏的父母啊，对，都要什么我们都给，那还这个样子，这为什么啊，搞什么啊。那么作者他们的心理治疗家呢，首先就赢得那个孩子的信任，结果谈了没多久就发现了症结所在。原来在孩子的心里，他觉得说爸爸妈妈根本就不关心他。他说他的父母从来不跟他在一起，他每一次跟他爸爸说话呢，他看都不看他一眼，爸爸不看他的耶。而他妈妈呢，总是嫌他的头发难看，可是从来不肯听他说话。哎呀，父母忙哦，所以呢没有耐心去听孩子说，而且父母会觉得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了，你还怎么样呢，哎，不要啰里啰嗦的烦我，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啊，作者他们就告诉那对夫妻说，你们要注意哦，这个孩子是要人关心他，这个呢要花时间，要把自己的事搁在一边，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等于是对自己的孩子冷漠。说真的，谁也不愿意受人冷淡嘛，对不对？大家都喜欢别人关心自己，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每个人都需要来自别人的一种的关心关切，要别人注意到自己，在乎自己，而关切别人是要下功夫的。很可惜的就是往往大家就不太肯下功夫哦。而一般人怎么样才能懂得关切之道呢？哎，作者提出了4个方法。哎，我觉得这四个方法或是四个面向都值得我们深深的去考虑，然后记在心里，不能只是考虑，要去做哈。第一个就是专心的倾听。他说关切的要诀啊，就是在于肯动脑筋，肯抱同情心，尽一己的所能把精神花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他记得有对年轻夫妇啊，因为不能够跟朋友相处，每一次呢麻烦都是一模一样，所以他们就跑来向作者他们请教。原来他们的状况是这样子，常常年轻夫妇嘛，所以都会遇到其他的夫妇，渐渐大家就会成为朋友啊。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会很好，可是后来呢，这个太太啊就会渐渐的对人家冷淡，吹毛求疵，就不跟人家往来了。那个丈夫就觉得这个太太实在是怎么讲，不可理喻啊，这搞什么呀，不肯跟人家来往，所以心里就很不舒服，很生气，两个人搞得婚姻里面有裂痕。所以作者他们就劝那位丈夫要好好的关切一下他的太太，而且要多多动脑筋，运用想象力，听太太倾诉。哎，这个丈夫很好，哎，给了他建议，他就真的去做，果然发现太太的这个行为事出有因。原来这个太太啊，在担心丈夫会喜欢朋友的太太，所以呢她就到一个地步之后，哎，她就不想跟人家来往了，因为怕自己的丈夫移情别恋。哦，做丈夫的既然明白了真相，当然就有解决办法呀，就多多谅解，也更加的温存，让自己的太太放心。当然这相处上可能丈夫就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人，跟别人的太太也会相处的好像非常的亲密，所以这个他的太太心里就会有所顾忌。那么他这个做先生的知道这个原因了，自己的行为也会有所修正，当然问题就少了，太太对他放心了嘛。但是这是因为他专心倾听太太的这个谈话，他愿意去听，他才会发现这个问题的症结。那如果他根本就不听，就觉得你这个女人怎么就是这样无理取闹啊，然后他只会去责备的话，那么问题一定会越演越烈。因此第一个要专心倾听，第二个呢是要深自收敛。怎么说呢，
人呢不可避免。

避免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每个人都是演员，都会想站在舞台的中央，留给观众深刻的印象。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关切别人的话，哦，那你就要必须抑制自己引人注意的愿望了。千万不要抢镜头，要让另外那个人去出出风头。你知道人很多时候以自己为中心，所以跟别人谈话的时候，管别人在说什么呢？自己一定是说自己要说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真的想要去关切别人，你就要深自收敛。老是要别人注意的人，其实大家都不喜欢嘛。而另外一方面，也有很能自恋的人。作者说，他在写文章的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讲到说，有一个住在精神病院里的青年，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抑郁啊，完全脱离现实，也从不说话。那么医疗呢，好像也没什么效果。他建了一个栅栏，就是把自己跟外界隔绝了。而这个栅栏呢，非常的坚固，牢不可破。那么医院里面有一个照顾病人的牧师，这个牧师是志愿在那里兼职的。这个青年就打动了他的心，他就决心想办法和这个病人接触。日复一日，他采取了很多方式。有的时候呢，他朗读报纸给这个年轻人听；有的时候呢，就主动的问一些问题，或者是讲故事给他听。可是这个青年的反应啊，都一模一样。你知道是什么吗？对，沉默。那么过了好几个月啊，有一天牧师和青年一起坐在朝窗口的地方，牧师就开始谈论外面的景物，说你看啊，这个夏日的天空啊，风中的树叶啊，树枝上有一只松鼠在奔跑。突然之间，这个青年吞吞吐吐的低声的说了句话，说我从前养过一只松鼠哦。那道栅栏呢，咚，就破了，因为有人肯抑制自己去关心一个绝望的饱受折磨的人。结果日子久了，终于就发生效果。心理正常的人比情绪不安定的人更能够收敛。这就是说，如果你想关切一个人，你就先要注意自己。如果说自己的情绪非常的纷乱，那你一定要宁静下来。圣经上不是说要爱人如己吗？作者说啊，哎，也可以用在这儿，因为这句话等于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自己心里不宁静，那你就无从去爱旁人。很少有人能做到完全无我的地步，但是呢，每个人都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越能够接近无我，其实就越能够关切别人，对他们有帮助。如果一个人总是以自己为中心，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啊最有的一种的态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之下，怎么去关切别人的？不行吗？深自收敛，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呢，我们听支歌再说。我们听的这支歌曲是《相信拥抱》。

好了，进入到第三点是什么呢？水到渠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关切某个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往往呢，我们就必须等待、倾听、陪他，要等对方自己慢慢的解决本身的问题。他提到说，在写这篇文章的不久以前，有一个画家到作者主持的美国宗教与精神病学基金会啊，去请教一些问题。这个画家呢，非常的聪明有才，可是非常的孤寂，非常的苦闷。他的画呢，看起来就是很小气，很工整，非常的拘谨，刚刚好就表现出他的一个为人。那么作者他们的心理治疗家跟他接触了好几个月，多半就是听这个画家讲他自己的不幸。终于有一天，那个画家说，啊，我整个的生活，我的绘画，我跟别人的关系，以及一切的事情，好像都是千篇一律的，我不敢有作为，不敢负责任。哎，我渐渐发现，这是因为我小时候总是没有人关心的缘故。现在的问题是，我时时刻刻都在担心再碰钉子。啊，其实这些问题啊，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了，他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可是呢，他没有明说，他就耐着性子，抱持着同情心、同理心，对这个画家就是继续关心。哦，每个就是听这个画家自己说，专心的倾听。那当然，对于心理这个治疗师来讲，他一定是深自收敛嘛，不会一直讲自己的事嘛。哎，结果时候到了。

了之后，哎，没错，这个画家就自己悟到真正的症结所在，问题出现了，可是不是别人告诉他的，是他自己发现的。你觉得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当他自己发现问题的时候，他会不会愿意去面对？我认为会。当别人指出来，有些时候其实心里反而会排斥，是不是？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橘子肺腑，就是一切要出于真心。他是一个人啊，我们如果关切某一个人，一定要真真实实愿意分担对方的痛苦，把他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否则的话呢就毫无用处。他说他们这些职业心理顾问就必须保持超然而客观的态度，但是呢也需要关心别人的痛痒，而且要让对方感觉到他们是真正的在关心他，否则就不会有丝毫的贡献。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觉得说你的关心根本是你的工作，你根本是假的，你没有用真心，那你所做的一切都枉然啊。人就是需要别人真诚的关怀嘛。他说有这种关心旁人的能力，跟别人的任何关系才能够深而持久。最奇妙的是呢，一个不幸的人一旦觉得有人关心他，往往就能够更加的关心旁人。所谓的爱能够触发爱，真的是这样子，而且就是这么的简单奇妙，爱触发爱。他提到说，很多年以前，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城市里有一位歌唱家，这个歌唱家呢，他曾经到各地去旅行演唱，哎，还算是叫座。可是后来啊，他竟然喝酒也就罢了，酗酒，你就知道这个后果，就是沦为赤贫，十足的就是个酒鬼。当地有一个牧师听说他的情形，就去看他，就发现他醉得不省人事，就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出院的那一天呢，刚刚好是感恩节，所以牧师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而且表示说愿意尽力的帮助他。那么道别的时候呢，牧师很诚恳地跟他说，以后啊，每年的感恩节都欢迎你来。那没有想到这个歌唱家呢，故态复萌，不惜身败名裂啊，又喝起酒来，所以要戒断一个瘾啊，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一年之后，他又一筹莫展，只得在一家医院里打杂。有一天夜里呢，有一个垂死的女病人听见他在走廊独自的低声唱歌，就请他唱一首赞美诗给他听，因为这个女病人已经是垂死的病人了。但问题是呢，这个歌唱家心情非常的抑郁，所以自己在很低潮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想要帮别人，所以就拒绝了。后来他就写信给那个牧师说，当时他的地下室房间里有一瓶酒，可是他没有喝，他就坐了很久，就想到说这个牧师啊，每年感恩节都请他到家里面去吃饭的这件事情。他跟牧师说，你的一番好意让我不安，因为我心里就在想，你们伉俪都肯拨出时间来关切我这样一个潦倒的酒徒，我至少也能够唱首歌给那位垂死的太太吧。所以呢，他就终于上楼对着那位垂死的太太唱了一首赞美诗。那么这件事情在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不过从那件事情以后，就他唱歌给那个垂死的太太听了之后呢，这个歌唱家就一直是滴酒不沾。后来啊，已经是结了婚，靠唱歌为生，日子还过得不错，哎，整个生命翻转了。关切呢，会因为别人的需要而有不同的方法，所以关切并不是可以有一个什么规则啊，都用一样的方法，不，种类是不一样的。如果说需要严格的管教，那么施以惩戒也是在所不惜哦。他就讲到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都熟悉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海伦·凯勒，他的老师苏利文呢，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就发现那个6岁的小女孩啊，
又聋又哑不说

而且是桀骜不驯，就像野兽一样，把家里搞得是天翻地覆。如果不让他为所欲为啊，哎呀，不是这个招人踢人，就是咬人。所以苏丽文只有一个办法，每一次那个小女孩掐他闹的时候，他就给这小女孩一个巴掌。哦，你说这怎么可以？那现在一定要被告啊？不，是关切，对，因为爱他，为他好。就后来啊，海伦·凯勒写回忆录，回想自己多年前第一次和恩师见面的情形，根本没有提到巴掌，他都忘了。因为这个巴掌说实在只是带领海伦·凯勒走向正途的一个方式，因为就是胡闹嘛，非常的桀骜不驯嘛，因为他的这个状况当然让他心理上会有些的积压的愤怒啊。可是苏丽文就是他的恩师嘛，改变了他的一生。但是在开始的时候，苏丽文是惩戒的，你再闹，你无故的掐我，你就受我一个巴掌。结果这小女孩渐渐的在这个管教之中走向了正途。所以后来海伦·凯勒自己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写苏丽文，他的描写是这样的，他说，我觉得有人走过来了，还以为是母亲，就把手伸出去，那个人握住我的手，把我抱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他这回来是要教导我一切，而且最重要的是爱我。你看，海伦·凯勒所感受到的就是爱我。我们刚刚听的是相信拥抱，你知道拥抱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觉得有一个人真正的爱我，关心我，他把我圈在他的里面，抱着我，那种感觉是非常温暖的一种感受。对海伦·凯勒来说，苏丽文对他这个紧紧的一搂一抱，让他感受的就是爱。最后作者就讲了，关切是无价之宝，慷慨大方，欢天喜地的施舍给别人，而厚报自然就会源源而来。我说这篇文章我觉得很受用的原因是，他提出了四个这个所谓的方法，其实我觉得是四个原则，真的是很对。专心倾听，深自收敛，水到渠成，跟渠自肺腑，也就一切都要去真诚的表达，不是作假。好，表示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所以我就在那边假假的去做这捐那，这不行哦。其实对方会有感受，是真诚的去关切别人，别人会有感觉嘛？你看别人对我们是真心还是假意，我们当然会有感觉啊。我们要真诚的想要去关切别人的时候，我们的表达，我们的表示就会不一样，让别人感受。而要关切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真诚。所以因为是真诚，真正的关心别人，所以在中间像对孩子可能就会有惩戒啊，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哎，这是因为有另外的一个目的，对不对？不是说为了惩罚而惩罚，不是这样。因此他举了海伦·凯勒的例子，我不知道你能够做到几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见得能够专心倾听，而且常常忘记，老是在别人面前讲自己的什么什么，而且我们会没有耐心一直听，就觉得哎呀，这个问题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干嘛老是怎么样呢？所以我就把你问题嘣就给你揪出来，所以让对方也觉得，我觉得有时候也会下不了台，对不对？因为对方还没有体会到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就好像很那个，说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不行不行，要水到渠成，要有耐心啊，渐渐的去倾听，引导对方在说的过程里面，梳理的过程当中，哎，自己发现哇，事情就会有改观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四个，这个原则也好，他说是方法也好，都很受用。我们总是有关切别人的机会吧，而这四个应该都可以提醒我们。很妙的是他爱人如己的诠释，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去诠释，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好提醒。自己心里不宁静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爱旁人，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嘛，
但是我们可以朝这个

方向去努力，然后不要带着自己自身的情绪想说要去关切别人，那可能越搞越糟。哇，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真的是很快，跟你说再会咯，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是我知谁，掌管明天，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3: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

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永和96岁的张波波，他上个礼拜点播的诗歌《我最知心的朋友》。这首诗歌用最真实、直接，以知心的朋友的关系来表达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在人生黑暗与困境当中最真实的依靠。明天周五，因为国青临时要去桃园拉拉山一趟，所以本周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提前到今天周四来播出。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新竹竹东的罗小姐啊，她点播了欧阳菲菲的《逝去的爱》，这是民国68年欧阳菲菲最具代表性的华语与日语双语的金曲。而这一首当年的单曲啊，在日本公信排行榜曾经创下长达三年的长卖记录，也让欧阳菲菲迎来她歌唱生涯第二春的巅峰之作。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欧阳菲菲的歌声《逝去的爱》，以及永和贺小姐她点播于天在民国60年灌录的一首国语老歌《蓝蓝的天，蓝蓝的海》。

刚您所听到的是于天的《蓝蓝的天，蓝蓝的海》。刚才永和的潘先生打电话进来点播包娜娜的《爱你爱在心坎里》，另外他也想。

听包娜娜所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啊，《清宫残梦》。新店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秦观》，另外她想听杨燕所演唱的《王昭君》。今天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啊，我们提前一天啊，本周提前到今天，是现场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来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啊。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姜育恒在民国78年发表的歌曲《再回首》。这首歌的原唱啊，其实是苏芮。但是姜育恒以他忧郁而且充满沧桑感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歌曲中当中主人翁经历了人生风雨之后的坦然与怀念，让《再回首》这首歌成为了姜育恒的经典代表作。中立的李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蔡幸娟的《回响曲》，这是紫薇在民国51年最早灌录的。蔡幸娟在民国74年以她甜美细致的清亮嗓音，将这首歌曲当中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变换，以及对于远方情郎的思念之情表达的淋漓尽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姜育恒的歌声《再回首》，以及蔡幸娟所演唱的《回响曲》。

生点播了张艾嘉的《童年》，还有他想要听罗大佑的《恋曲1990》。今天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啊，我们提前一天啊到今天播出，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来分享你喜爱的经典歌曲。上礼拜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李雅芳的《我爱秋莲》。民国60年，李雅芳和尤雅他们联袂主演了中国电视公司的闽南语连续剧《姐妹花》。李雅芳在剧里面饰演大姐的角色，深受许多观众的喜爱。于是啊，唱片公司便为李雅芳量身打造了这一首《我爱秋莲》。歌词里面将女性的坚韧与优雅比作溪边的秋莲，融入了出污泥而不染的意境。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李雅芳的歌声《我爱秋莲》，以及永和杨小姐上礼拜点播李雅芳在民国64年灌录的歌曲《河边散步》。

永和的杨小姐点播夏台轩的《归宿》，还有《这边晴时那边雨》。永和的张先生，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

永和的陈太太点播江蕙的台语老歌啊，秀别海湾，惜别的海岸，还有他想要听伍佰的心爱再会啦，心爱的再会啦。板桥的陈小姐，她想要听黄大炜的同进同出，还有戴爱玲的对的人。上周新店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崔台青的何日再吻君，这是一代妖姬崔台青她在民国61年推出的经典情歌，也是她当年主演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谢雷的情人的黄衬衫，这首歌是翻唱自一首韩国的歌谣，后来由盛姿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交给了群星会时期的歌手谢雷来演唱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崔台青的歌声《何日再吻君》，以及谢雷所演唱的《情人的黄衬衫》。

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凉夜不能留以及秋夜。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一首新疆民谣沙里红巴。这首歌曲创作的背景缘起于中国大陆丝绸之路的商旅文化，以前来往于北疆以及西藏地区的骆驼商队，他们为了打发长途跋涉的枯燥与烦闷，在旅途中会随性编唱出这一种具有一问一答、节奏轻快的市集歌谣，后来由西部歌王王洛宾采谱改编而成。原野三重唱以他极具默契的男声高中低音的和声，将原本传统的骆驼商队的问答歌曲诠释得非常有韵律感。我们就一起来领赏原野三重唱的歌声沙里红巴，以及内湖赵小姐上周点播包娜娜的一首国语老歌《爱的花园里》。

永和的邓先生打电话进来点播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梦醒时分》，还有来自星海的消息。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这是校园时期的一首代表歌曲啊，由音乐人梁鸿志填词谱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蔡琴以她低沉丝绒般细腻的中低音所演唱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恰似你的温柔》。

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林慧萍所演唱的《情难枕》，这是林慧萍在民国82年所发表的歌曲，由李子恒填词谱曲。这也是当年电视剧《戏说》乾隆片中的插曲。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林慧萍所演唱的这一首《情难枕》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2: 佳音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本节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5天白海豚向西北西进行，朝日本东南方海面接近。根据最新欧洲人工智能模式，未来10天的暴风范围侵袭几率图显示，系及平均路径略向南调整，经日本琉球九州之间，暴风范围侵袭几率也以琉球九州一带是比较高的。台湾北部的几率还在10%以下，应该持续的观察模式的调整。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文化教育的新闻。对外华语教学能力认证考试从民国116年开始实施新制，笔试考科从

0: 颗，诊病为两颗，而总应试时间相应会缩减，报名费也做调整。在过渡衔接的阶段，可以采任113到115年已经通过的科目。台湾族服饰是台湾原住民族华丽系的代表，传统织艺老师田玉珍带领学员从打板、刺绣、珠绣，还有创意，将家徽、还有太阳以及英语的冠的这个相关图腾融入到族服里，刻画台湾族的阶级制度以及相关的信仰。新北市立图书馆携手政治大学启动茶乡里山共学行动，而打造地方的一个知识平台，透过策展、阅读的推动、讲座等等活动，让学术成果走出校园，推广大文山地区的丰富人文历史。监察院就台北市万方高中教师涉嫌对学生进行数位性剥削，指学校的性平会议审议以及申复机制严重失能提出纠正。教育局在29号表示，将把相关的缺失提送校长，在成绩考核委员会来做审议，预计1个月内来执行。牛耳艺术将邀请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维也纳爱乐等5大欧陆交响乐团访台，其中钢琴名家王宇嘉将会首度的来身兼指挥和独奏，领军马勒室内乐团演出布拉姆斯2首钢琴协奏曲。当代传奇剧场受邀参与意大利世界莎士比亚大会50周年演出《凯撒大帝》，行政总监林秀伟在脸书反映，文化部只有补助3张经济舱的机票，文化部表示各项计划补助都可以受公平。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章9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六甲新闻馆啦。
1: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C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y 一下。

0: 部落采一下，林心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部落踹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踹一下。罗格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踹一下，我是主持人永爱。部落踹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来听返乡青年们的故事咯。在返乡懒人包单元当中，永远要和你分享的是原民会的计划。这个计划叫做原住民产业创新价值计划，技术升级与品牌成长。不过到了今年，它再次的转型成为了产业推升计划。这个计划所在讲的内容是什么？那补助的对象又是谁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就让永爱来说给你听哦。而到了入村请预备，永爱和党啊再次的来谈一谈那一些在部落当中有话说不出口的瞬间。哎呦，为什么在部落常常会有话说不出呢？其实就是和你的族语能力有关啦。永爱身为一个不太会讲族语的青年，回到部落之后真的会处处碰壁呀。不过也别担心，在入村前我们就先把这个族语学起来，勇敢的去说，就不会害怕啦。而在 Morgas 开路中里面，永爱要继续带你听听返乡青年回家的故事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返乡懒人包吧。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1: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0: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原民会的原住民产业创新价值计划，技术升级与品牌成长计划。这个计划的两大核心，顾名思义就有和技术升级和品牌成长有关。而到了今年，原民会是将类似的计划再次升级，成为原住民族经济永续发展计划当中的产业推升计划。原民会推动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要促进原住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提供地方政府或是部落组织所需要的资源，并且建构具有文化识别和在地连结的产业聚落，期待能够透过资源盘点还有共识凝聚、多元功能整合和设施优化，同步去推动部落旅游发展和营运空间准备。那借由整合起文化、智慧、永续的核心精神，就形成了兼具产业聚落、场域升级和旅游服务的推动架构，以形塑在地品牌、强化部落自主营运能力，并且提升地方经济的永续发展。那这个计划就分为三个类别咯。第一个是空间准备，第二个是旅游发展，第三个是聚落建构。空间准备类在讲什么呢？当然就是和空间有关啦。这个类别会针对部落的营运场域、加工、展示和销售空间进行改善或者是设施补强。所以如果你想翻新部落的展示空间、加工厂，或者是导入数位管理工具，选这类就对咯。那每案最高是补助100万元。那第二个提到的旅游发展类，则是以发展部落特色游程为核心，强调价值链的整合，而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推动环境友善并具有国际拓展潜力的服务，将文化传承和地方经济纳入整体的规划。所以你可以设计具有文化深度、环境友善的特色游程，不过也要注意哦，你所设计的特色游

0: 流程必须要在计划期间内正式上架营运，不是空想而已哦。那补助的上限同样是100万元。那最后一个就是聚落建构类了。那你可能会很好奇，是要建构什么？是要盖房子吗？其实并不是哦。这一类别的目标是要形塑具有文化识别和区域分工的产业聚落，透过部落间的社群协作，期待产业治理能够从个体走向集体，由区域迈向联动。所以如果你要申请这个类别，就要串联区域的资源，建立集体的品牌和治理体系。也因为这个类别是规模比较大的，所以它的补助上限就是1000万元。最后就要提到大家最关心的重点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资格可以申请这样子的计划呢？如果是前两类的话，是仅限立案的原住民机构、法人或是团体，而且负责人也必须是原住民，成员占比要达到80%以上。那也要注意哦，必须要立案满1年才可以申请。那第三个呢，聚落建构类，则是包含地方政府和公所也是可以一起来参与的。你是渴望用创意改变部落、翻转家乡的青年吗？虽然这个计划今年的立案时间已经截止了，但是你依然可以把这个计划放在你的心里。接下来就好好预备自己，关注相关的资讯，勇敢用创意推动部落产业，写下永续发展的新篇章吧。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也请把产业推升计划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0: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摩的 gas 入村喽！
2: 你准备好了吗？
0: 当啊！
2: 哦，刷了一。怎么叫那么大声？很可怕呢你。
0: 哦，抱歉抱歉啦，我是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啦。
2: 哇，你要到请教了，那么严重吗？
0: 是没有严重性的啦，只是我最近在那个文件站帮忙啊，那雅克傻运就一直对我说什么嘿老乞丐嘿老乞丐，然后语气听起来都有一点点怒呢。我想问你，我是不是让他不开心啊？
2: 哎呦，你做事真的是会不会是太慢了吧？
0: 还好吧，我很认真在做啊。
2: 嗯，少来，一定是动作有很慢，不然雅克沙院才会这样子叫你黑绕乞丐嘛，叫你赶快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哦。哎，但是党啊，你也知道啊，我刚回来还在熟悉而已，难免会比较慢嘛。
2: 没有，我们雅吉的意思是说啦，只是要提醒你做事不用那么刁钻啦，我们赶快把它做好就好了。
0: 好啦，我知道啦，但是党啊，我觉得回到部落以后啊，我真的有点挫折感呢。你看我在都市过得那么好，聪明前三名这样，可是回到部落啊，老人家都会跟我讲族语啊，我都会愣住耶，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老人家还会对我叹气哦，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像很笨。
2: 因为族语就是他们生活的语言啊，永恩，你不要往心里去，你就慢慢学嘛。
0: 是没错啦，但还是会觉得很挫折啊。而且啊，其实我很想和老人家聊天耶，但是我真的听不懂。
2: 不用担心啊，我下次带你去找那个瓦旦，他才回来2年而已，族语变很好咧，跟老人家是打成一片的咧。
0: 怎么那么厉害？他的学习力也太好了吧。
2: 哇，你以为哦，他一开始也不太会讲族语啊。
0: 是哦，
2: 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放弃，或是整天在家里搞自闭啊，他是更努力的去跟长辈一起工作，所以久而久之就会讲很多族语了啦。
0: 原来是这样哦，难怪我看瓦旦和长辈的关系很好耶，大家好像也很信任他一样。
2: 所以就不用那么担心啊，虽然会讲族语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知道长辈的想法啦， 但是其实大家比较在意的是你有没有

0: 有那个心啊。
1: 对呢，如果没有心要帮忙部落的话，就算我是什么族语高级族语老师很厉害也没有什么意义呢。
0: 对啊，而且上次那个雅基沙院有跟我说，他是说你很认真啊，做事都很细心，只是说齁速度上慢了一点啊。
1: 哎，那就好，我很怕雅基沙院讨厌我呢，怕自己让雅基沙院不高兴，才会每天都对我板一张脸。哎，原来只是要提醒我动作快一点哦。
0: 对啦，不用紧张，永恩，你不用怕，就好好做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哎，党啊，谢谢你呢，有你听我说，我说出来就好多了啦。
0: 哦，好多了哈。那我们也大概差不多要去看看我们的开路先锋们在做什么了吧。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0: 马拉加斯开路。

0: 今天永爱来到了溪口部落。溪口部落在哪里呢？溪口部落是位于桃园市的复兴区。其实啊，来到这里是稍微的要走一小段路啦，但是一踏入这里看到这里的美景，你就会觉得哇，真的非常的值得。那今天来到溪口部落要找谁呢？我们要找爱家贝的常务理事，他同时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身份哦，待会我们就请他一一的来和我们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游国庆先生。游先生你好。
1: 好，大家平安，大家好。
0: 那
1: 刘嘎西木瓜啦，
0: 还是要讲一句祖语。
1: 对
0: 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请我直接叫妈妈好了啦。
1: 好，
0: 直接请妈妈来和我们介绍一下，溪口部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部落呢？
1: 我们溪口部落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齁。
0: 嗯，
1: 那在我们桃园市复兴区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部落。对，它坐落在这个石门水库上游的集水区齁。那它有一个这个台湾这个最长的一个吊桥啊，新溪口吊桥哦，横跨这个我们溪口部落到这个对面的著名的脚板山的一个部落。对，那从脚板山看过来真的是一个河街的地形它有一个延伸之地延伸之地。那这个延伸之地在我们打样叫做这个喇号，然后就然后它有点像是那个树干的枝条树干的枝条它在往外再延伸过去的意思所以它这个延伸又被这个大汉溪上游所包覆起来所以它有一点这种溪的口溪的一个入口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甚至早在日本时代就已经叫溪口对那

0: 我特别去走一下那个新溪口吊桥。
1: 对 对， 对。
0: 好，那其实啊，妈妈有国庆妈妈，这样可以吗？
1: 可以。
0: 妈妈她其实啊，在溪口部落啊，真的担任了非常多的职务。她除了是担任会议的书记之外，她同时也是爱加贝协会的常务理事。那可不可以请妈妈和我们分享一下，爱加贝是一个什么样的协会呢？
1: 我们台湾原住民爱加贝文教关怀协会哈，它当初是由这个一群在地的牧者，在地的牧师，就是我们罗马县公路哈，在地的一些众教会，长老教会的牧师一起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向，看见这个青年哈，希望能够培育部落的青年，这个用宣教、用福音的方式，能够把大家连结起来，不分教派。对，不分教会，那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我们当初叫做原住民青年宣教团契，对，透过这个原宣团契，那希望能够不分教派跟其他的这个平地的这个教会也能够做连结，所以那一次就也是做了这个成立这样子的一个爱加贝协会，希望把爱能够加倍的透过神的爱能够在这个部落里面，甚至是跨各个部落，对，我刚刚讲说把跟其他的教会连接起来，所以当时也透过这个协会的名义做募款啊，做一些计划啊，做一些计划的申请。那当时全盛时期大概有100多位哦，100多位的我们这个可能不只是复兴区的青年，对，那个时候也有去印尼宣教，有去美国牧主先锋教会去那边做这个学习，对，甚至在那边待了一个月以上，对，那这些都是当时在地的众牧者教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能够不一定要在我们泰雅的宗会底下，我们希望也能够让他们在福音的视野上面有让孩子有很多的吸收跟激发还有突破，对，那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协会。
0: 对，
1: 那演变至今呢，那我们就发现这些孩子大了，那这个协会它当初是从溪口部落来发迹，对，那我们希望也能够做一些部落的一个这个发展，对，所以这个在部落营造的部分，在协会在最近这十几年也开始慢慢把重心回到部落，希望这个透过神的爱，我们也能够做很多的一个计划，能够来培育我们的部落，能够来这个培力我们的部落。
0: 哇，其实啊，我当初看到这个爱加贝协会，我先简称这样子好了，爱加贝协会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其实就非常的感兴趣，可是你能够找到有关爱加贝协会的资料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多，因为好像因为刚刚其实妈妈在前面和我分享的时候是说，其实民间的团体里面好像稍微知名度比较低一点点，但是其实在一些计划上啊，或者是政府单位上，爱加贝协会其实是非常的出名的。
1: 对对
0: 对，那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爱加贝协会是在进行什么样的服务呢？
1: 我们爱加贝协会目前是桃园市这个唯一哈，这个有通过这个农村再生计划的一个原住民部落，
0: 对
1: 对，那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水保署嘛哈，它这个补助单位，那这个还有这个农业局，对，那我们协会现在也承接这个原民局的这个文件站，文件站的一个计划超过4年喽，
0: 哇，
1: 对，那这个我们一直想说在做这个文件站的同时，我们发现协会的量能还很足够，对，我们是不是希望透过一些计划能够来照顾文件站编制以外的这些长者，所以我们就这个因为跟农业局有很好的关系，对，那我们就透过一些辅导公司的一些推荐，对，那我们也去申请了，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绿色照顾计划，这个绿色照顾，这是水保署他们一直想要推动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
0: 对
1: 对，那我们也通过了绿色照顾计划，那之后很快的我们发现这个长辈不只是在日间的关怀，我们发现在夜间部分也希望能够照顾到，对，那我们今年也通过了这个扩大公餐的一个计划，3年的一个计划，那每一年都要再提申请，那我们现在连晚餐哈，晚餐我们也都能够送餐到我们部落长者的家里面，一些我们会统计检讨一些部落的一些需要被关怀的长者，那我们这样子的计划我们发现做得不够，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计划我们发现可以跨部落，所以我们现在 跨到周边甚至五个部落以上，

0: 我们送餐到其他部落，所以我们不只是关心我们自己溪口部落，我们也透过这个跟其他部落教会的牧师沟通跟联系之下，我们请牧师帮我们把，因为我们可能对其他部落不熟悉，那我们因为教会平常都在做这些工作，
1: 对，
0: 那我们就发现直接跟牧师做对接，直接连结跟教会做连结，那牧师他们就教会都很愿意配合，很快的把需要关心的名单给我们，那我们就把它列到我们的名单里，那我们送餐已经超过50人，50人在周边的部落都有在做送餐的服务。
1: 哇，其实为什么会一直讲到教会，因为其实在原民部落里面呢、基本上啊都一定会有一间教会，那你如果要去了解一个部落的话，从教会去看去了解是最快的一条捷径。
0: 对对。
1: 那我很好奇说，刚刚妈妈你讲到说已经有超过已经有五个部落了，然后送超过50人，那在负责这些服务的人数大概有多少人呢、
0: 服务的人数，这是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个原住民的部落需要去突破的一些问题。对，就是这个老年化很严重。
1: 对，
0: 那这个返乡回来部落的青年人很少。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些计划，是不是让一些有心想要回来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够来从事这样子部落服务社区发展的一些工作。对，那很高兴我们在这几年也培力了这个4位以上的年轻人能够回来部落做计划的负责人，做造福员，然后做这个绿色照护计划绿照员。对，那我们还有一些，甚至因为我们经费足够，我们还有编列一些助理的一些经费，对，让这些自己的这个孩子年轻人能够像我一样回到部落。对，那很高兴这个我在做的同时并不会感到孤单。对，哪怕是影响2个3个，我是想说这个我们现在政府都在推这个地方创生嘛。
1: 对，
0: 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地方创生它不是在看一个数据，我觉得它是看真正有影响，哪怕是2个3个，我觉得这对部落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跟影响。
1: 哇，真的就像刚刚妈妈有讲到说爱加倍协会就是让爱加倍嘛，那我看到从你刚刚的分享当中，我就看到哇，你们真的是让这个爱不只是留在你们这一代，更要继续传承到下一代。
0: 对，
1: 哇，那听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在下一段节目中我们再继续听游国庆先生精彩的分享。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踹比下，在今天的节目中 UNEH 来到了溪口部落访问游国庆理事长。那在前一段节目中呢，和我们分享了爱

0: 加倍协会在做的所有事情，也没有到所有啦，可能就是主要在做的事情。那听起来呢，真的觉得这就是一个让爱加倍然后很温暖的一个协会。那在这一段节目中呢，其实尤国庆先生他不只是部落的会议书记，也是爱加倍协会理事，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有关露营方面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那在这一段节目中，就请妈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诶，你在这个溪口部落啊创了一个溪口台的露营区，那在这过程中，诶，你做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发现吗？
1: 对，就是回来部落做产业的时候，诶，这几年就是尤其是前两年齁，在做的当中，就是发现自己对于部落文化，这个部落文化跟自己认同啊，各方面这个很生疏。对，因为我在跟长者在跟长辈们在交流的时候，我希望就是把这个文化的元素导入在你的这个服务流程里面，对，导入在你营区的服务流程里面，我发现在导入的过程当中自己很生疏，所以我就感觉到那种危机感。对，因为部落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在外面就学就业，
0: 对，
1: 其实他跟部落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0: 对，
1: 那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对，因为我在部队也服役十几年齁，那这个这六年来回到部落之后，发现自己很多的不足。对，那我就促使我自己这个想要去了解自己的文化，想要去认同自己，我就开始在前头两年就开始一直跟长辈们连结，在不管从教会的角度，那从家族这边的亲人这边去学习。对，那慢慢的我在连结过程当中，就是变成你身为一个晚辈，你要很顺服，你要很这个好好的跟长辈做，因为你要，其实泰雅族它是一个比较含蓄齁，比较食素的一个这个性情。对，你要让长辈开口来跟你交心，那你其实你要花很大的一个力气跟用心。对，你要让长辈发现你是真的要回到部落，你是真的想要学习，对，那他们才会愿意倾心跟你来这个教导你，对，来这个陪伴你，然后甚至是来给你一些建议。对，那很高兴就是这几年齁能够跟部落有很好的连结。
0: 对，
1: 那部落的耆老啊，部落的主席啊，我们教会的长老啊，都很愿意把这些东西啊能够来教导我，那甚至来参与在其中。对，这是这几年大家已经变成一个我们在外面讲的商业模式。对，那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也建立在部落里面，那我觉得很棒，就是他们也愿意来这个参与在其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目前，尤其是我在做营区的时候，发现把部落的游程、部落深度的一些游程，把它如何凸显出来，能够这个让我们的部落它的一个文化跟深度能够提炼出来之后，能够跟别的部落不一样。对，不是说我今天到这个部落只有导马吉，对，只有这个简单的导览，对，不是这样子的。对，我发现我们部落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部落很特色的东西把它保留下来，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口簧琴师班啊，对，我们部落现在这几年都在推动口簧琴。
0: 对，
1: 那透过这个农业局的这个农村再生的一些计划课程，那也透过原民局的部落大学的课程，那我们就发现赶快来培力部落在地的人，因为有的时候你要靠年轻人回到部落齁，能够触发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起因齁，有的时候是很困难的。
0: 对，真的，
1: 你一定要直接活用在地的人。
0: 对，
1: 不管是这个长辈、中年的、壮年的，只要是在部落的人，其实你只要能够培力他们其实就是部落很好的一个讲师。对，那我发现透过这些课程，那也让这些长者能够有事情做，那也能够让他们的记忆能够传承下去。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学习在培力的过程当中，这个年轻人也开始有兴趣了。怎么这个在做产业的时候可以影响这么多的人来到部落认识我们部落，那这些你看到这些晚辈，他们看到长辈能够这个很热情的、很有专业的那种感觉，能够来带领这些来到部落的客人。对，那 孩子们他们就回到部落，这个上完教会礼拜啊，下午的时候他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情景哈，那他们自己也开始有兴趣的，
0: 嗯，
1: 对，就是你要自己部落自己要先做，
0: 嗯，
1: 对，你不是说这个渴望孩子回到部落，可是你什么都不做，
0: 对
1: 对。

0: 你直接使用在地的人，那让孩子看到，哎，不回到部落其实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对，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开露营区，
1: 对
0: 对，每一个人你把他放对他该放对的位置的时候，那你让他们去发挥的时候，那很快的你就会在自己的土地上能够发挥这些创意。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这个这几年回来部落这个很高兴能够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推部落游程的时候，像桃园市政府他在推这个探索北横，探索北横有六大游程，那溪口部落就是市府推的一个其中一项游程。那很高兴我们今年能够列入在探索北横的这个游程当中。
1: 哇，其实溪口部落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部落，再次强调一下，而且能够被很多地方肯定啊，相信在这里一定是有非常多属于他们特有的特色。其实刚刚那个妈妈讲到说自己部落的人要起来，这个其实我还蛮有感的，就是因为有时候啊，你要怎么样能够吸引青年回乡工作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愿意回乡，很主要原因是因为好像在这里我找不到什么可以让我活下去的
0: 生计，
1: 对，没有找不对，找不到生计。那自己部落先起来之后，哎，我发现我的部落有生计了，这当然自然而然青年就会愿意在家工作了。毕竟谁不想要在自己家附近就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就是把自己家里弄好的一个工作呢，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啊，那其实刚刚在妈妈的分享中有讲到一个口簧琴师班，哇，这个师班其实很厉害哦，要不要妈妈看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厉害在哪里？
0: 对，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讲，其实很多这个在部落后他老年化很严重，
1: 对
0: 对，那真正能够这个带领部落带动部落常常是部落的教会，就像我们溪口长老教会哈，那我们一直对文化对传承这一块是希望能够透过教会的主力学啊，或者是青年团契啊，社青团契，对，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东西能够传承，因为毕竟长辈还在，那这些记忆还在，我们要趁这些长辈还在的时候能够赶快把它挖掘出来。对，所以这个我们在这几年部落教会在这几年也跟社区有很好的连结。对，尤其是这个口簧琴的师班，好，那我们在去年甚至有接待这个伯琉总统，对，那国家就看见圆明会看见我们部落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就因为我们部落有这个泰雅古调吟唱，
1: 对，
0: 这个文化部我们审定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一个国宝人物在我们这个部落，
1: 哦，
0: 就是这个瓦旦牧师哈，这个今年林明福老牧师他今年93岁，
1: 哦，
0: 对，那他也这个有这个人间国宝的美誉嘛，
1: 嗯，
0: 那我们部落的两位长辈哈，这个我们部落现任的两位长老，这个打扫这个前主播，这个打扫主播，那还有这个瓦杜我们的部落会议主席，就是也其实也就是阿公两位的孩子啦，那他们也得到文化部的这个传习生，跟他跟阿公学习4年，那也把这样子的人母户哈，这个古调吟唱能够把它保留下来，对，那我们就怎么样把这个我们这个人母户哈，能够把它融入在这个口簧琴的一个诗班里面，能够变成它变成一个主曲，对，那很高兴在这几年部落在一些社区的一些推动啊，或者是迎宾啊，或者是我们代表部落出去外面表演，对，我们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诗歌，或者诗歌我们教会的诗歌，这个传统的打样的诗歌，然后再配上这个人母户，然后还有我们的口簧琴的这个传统的音律，能够把它融为在一起，那在这个去年接待伯琉总统，那我们在几次市府的一些表演当中，开场的表演当中，尤其是我刚刚讲到探索北横的记者会，那也市府也邀请我们，那原民局也邀请过我们，对，各个局处就发现，哎，这个好特别，怎么部落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把它这个能够把它这个呈现出来，对，那看到我们部落也非常有心，
1: 对，
0: 那所以局处他在我们这个爱加贝协会在做一些部落营造的计划后，他也发现只要看到溪口部落看到爱加贝的名字，那这个很多时候这个计划的补助后很快我们不用去申请他们各局是会自己来找我们，对，所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要考量我们部落的量能啊，
1: 对，
0: 我们在做起来的时候也是很辛苦，
1: 对，
0: 对，我们发现这个年轻人回来的人还是不够，对，所以常常很多计划主管机关是想要找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这个 这个看那个衡量自己的一个量能。
1: 对，
0: 对，我们就最近就是最近都会在承接一些计划的同时，我们会考量到自己到底行不行，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愿意去做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1: 嗯，
0: 对，

0: 哇，所以其实听起来溪口部落已经是做出口碑来了，就是我不用去特别的做什么，但是很多资源就会找上门来了。
1: 对对
0: 对, 对, 对，但是其实真的在部落里面的那个人数啊以及服务的人力还是最重要的，就是也很开心可以看到溪口部落真的发展得非常的好，然后也有考虑到说哎，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如果不适合的话我们下一次再做没关系。
1: 对，
0: 这其实
1: 不要每一个都拿，
0: 对，这是很重要的。对对，
1: 要不然大家都很累。
0: 对对 对，好，那我们节目请到这边也先进一段音乐，在待会的节目中再继续听游国庆先生的分享。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以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尤国庆先生来到部落 tribe 以下节目中和大家分享。那刚刚已经介绍了很多他的身份啊，不管是会议书记啊，爱家贝协会的常务理事啊，那同时他也是一个露营有关露营的协会理事长。那这个露营协会它的名称实在是太长了，我请由国庆先生自己来讲好了。
1: 好，我是这个中华民国原住民族露营休闲暨文化观光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现任的理事长，对，那也连任到第二届了。对，那我们这个协会其实它太长了，所以我们就简称原露协。很多主管机关这个或者是立法委员啊，他们都是简称我们叫原露协。
0: 对，
1: 那这个我们协我就是因为回来部落这几年，发现这个在经营土地的时候没有那么简单，我才发现哇，这个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土地齁，它其实都坐落在这个许多没有办法很多限制条件的一个地方。对，那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这协会这四年都在做这个原乡露营场的一个法令的一个推动。对，那很高兴我们在去年齁终于通过了这个露营场管理要点。对，那主管机关啊或者是委员他们也答应我们，就是这个法令先求有再求好。那这个我们后续可以慢慢的滚动式来修正啊，那很感谢上帝，很感谢神能够让我在协会这四年来的推动能够有一些小小的成绩。对，那今年这个很感谢这两年也是这个吴立华委员齁，他也很帮助我们协会，那也召开了好几次的公听会、协调会跟座谈会，尤其是在近期这个尤其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帮我们召开协调会之后，又帮我们成功解套了这个露营设施的一个高度的限制。好，因为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在我们原乡露营场他们在申请的时候族人很大的一个困扰。对，那我们就把高度限制放宽到了4公尺。对，那营区内的道路的

0: 预算方式也给我们全场面积 5% 的一个弹性的一个这个道路通道的一个铺设。
1: 嗯，
0: 对，那这个部分通过这两项的这个部分，就让我们大幅提高后我们露营场原乡露营场法令的一个这个设置的申请，对，大幅提高族人申请的一个意愿。
1: 嗯，
0: 对，那一开始其实在法令推动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们的土地都是坐落在这个环境敏感地区哈、
1: 哦。
0: 那很多原乡的土地都是在被这个限制。那很高兴主管机关透过协调，那在理解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缩减这个19项的环境敏感地区。
1: 嗯，
0: 最后这个我们现在整个原乡地区不能申请露营场的这个有关坐落在19项环境敏感地区的部分，大概已经这个。到5%了哈，到5%了，对，所以大概只有5%的这个露营场，原住民地区的露营场有5%，大概是可能没有办法做申请。
1: 嗯，
0: 对，那我相信这对族人来说是一个很振奋的消息。
1: 对，
0: 原本是坐落在环境敏感地区都不能做，
1: 嗯，
0: 结果那个3年前的时候，我一查法规，我才吓一跳，哇，那我们原住民连这种最低度的这个最低度经营、低度管理的这种露营场都不能做，我们到底回到部落还能做什么？
1: 对，
0: 还是只有种菜吗？种水果吗？嗯、现在环境气候变迁这么的严重，
1: 嗯、
0: 对，很多的老营地哈、哦，它其实是这个面对一些风灾，
1: 嗯，
0: 好、哦，那它可能把它的这个这个玛亚吼种的这个土地吼，那他可能把一面比较受风灾的地方转型做露营场，
1: 嗯，
0: 哦，那可能另外一面比较这个风灾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部分，它的土地还是保留在做种植，
1: 嗯，
0: 那可能复合式的一个经营，它可能有果园，那一面做部分的转型，很多老营地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那它就可以弥补它今年哦，可能每一年它的这个损失，农作物损失的部分，那它在营地转型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弥补这样子一个收入，
1: 嗯，
0: 这对我们族人来说都是一些低度经营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很感谢主管机关还有这个吴立华委员的帮忙。对，那我们在这些法令也真的是滚动式的修正跟调整，
1: 嗯，
0: 那也我也在节目当中也呼吁我们族人齁能够这个尽快的去申请，
1: 嗯，
0: 然后因为这个他政府他在这个法令辅导的过程当中，他还是会有一些时间的限制，
1: 对，
0: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辅导期当中齁能够尽量跟上脚步，
1: 嗯，
0: 对，如果你的营区他的这个设施的面积啊，好，那你的这个你的坡度齁各方面你是符合门槛的，所以希望你赶快能够符合这个配合各地方政府的一个辅导的期程，
1: 嗯，
0: 好，尽快的不要担心，赶快的勇敢的去申请，能够因为我们在部落后，我们做的不是只有这么简单，其实我们要做大的产业，
1: 嗯，
0: 对，这个部落真的是透过这样子露营产业，它在我这几年当中发现到很多原住民的露营场，它已经是这个多元化的经营了，
1: 嗯，
0: 对，而且发展很多特色的露营场，
1: 对，
0: 对，它不管是连结，像我的露营区就是连结部落的游程，
1: 对，
0: 那手工这个部落的织布的工坊，
1: 嗯，
0: 那部落的讲师，对，这些手工艺的老师，对，那很快的你在做连结的过程当中，部落的农特产品啊，或者是这些手工艺品，就很快的都能够这个推销出去，
1: 嗯，
0: 对，那我发现其实经营到露营场，它我觉得它已经不是在经营露营场了，它好像只是一个平台，
1: 对，
0: 对，只是一个平台，只是我把所有大家所有的东西能够把它整合出来，
1: 嗯，
0: 那让大家透过每一周稳定的露营客的一个进来，一个人流，甚至是创造周间部落的一些深度的游程，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很好发挥，所以露营场它是很低度的，所以它的那个场域很适合融入在部落里面，
1: 嗯，
0: 对，所以它也不会对山林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
1: 嗯，
0: 所以我希望族人们都能够勇敢的提出申请，让你能够有一个合法的一个地位，哦，那政府只要你的露营场是合法，政府后续相关很多的资源补助计划就可以慢慢的进到营地，甚至是进到部落。
1: 嗯，哇，这样听起来啊，其实露营区可能现在不太了解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哎，露营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可是其实在部落里面，就像刚刚妈妈所说的，一个露营区如果经营得当的话，是可以为整个部落的一些观光啊，或者是一些产品的露出，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对，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1: 对，那 讲到这边呢、啊，就想要再问一个妈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在回到部落大概有六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呢，你

0: 觉得在你部落可能营造啊，或是协会啊，或是露营区里面，你觉得要持续能够做下去的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 能够持续做下去的原因，我是很大的一个这个现在的感受哈，就是说这个我看见我们部落不管在种水蜜桃，种高山的蔬菜，对，我们都要想办法去找客源，对，我们都要跑去外面，对，那变成你自己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气候变迁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考量的因素，
0: 对，
1: 那你要克服气候。你克服完之后，你要把你自己做出来的产品要去找通路、找销路。那为什么你不直接打造在地的品牌？对，让客人哈，就是直接来找你。对，所以你在这个，我发现只要把在地，因为我在做这个溪口台露营区这个品牌的同时，其实我为什么会用直接用在地的地名？当初就是想说能够连接到部落，到
0: 对，
1: 人连接连接到溪口部落。我发现一直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字的流量的时候，那我发现这个我不用自己找通路，我自己就是通路，我自己就是销售的管道，所以变成客人的那个定位的官网啊，好，或者是这个定位的电话啊，它就变成电话就会一直来，不管是机关、学校、团体，他们在这个预约游程的时候，在预约这个2天1夜甚至3天2夜的一个露营体验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电话是不会停的，然后线上的定位也是不会停的，变成我不用这么辛苦的。我们在做产业，在做手工艺品，在做这个农特产品的时候，我不用还要再去外面再找如何把它销出去。所以这就是我看见部落这样子的一个影响跟他所发挥这样子的一个效力的时候，我发现这件事情要持续不断的在投入。所以我发现，只要你用心去经营，只要能够让族人留在部落，能够在自己土地上能够发挥创意的话，能够有限度的发挥创意的话，这个是我们在部落在做的人很大的一个激励跟感动。对。
0: 那节目的最后，不知道妈妈有没有什么一句话，就是对可能部落未来的展望啊，或是你对于这个产业有什么样的期许？
1: 对，我对露营产业，我们常常在我们这个原露鞋哈，原露鞋在我们的手册里面常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原乡的观光发展，在地露营生根。对，原乡观光发展，在地露营生根。我们希望是真正能够透过在地的露营，这些青年返乡。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老人家，他其实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其实他年纪大了。对，尤其是我们很多原乡一些民宿啊，或者是露营场的一些营主，而且一些经营者，我发现他们其实都是身上可能有一笔退休金，那他们年纪大了，一直很想要回到部落，所以他们才回到部落想要做产业。但是，可是他们回来之后才发现，他们跟产业的趋势、网路的这些数位的行销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对，那他们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像我这个原路协底下100多家的会员哈，大部分80%以上都是超过60岁以上的营主哈，那对，所以我发现他们经营上的一个困境跟窘境，甚至我在这个泰安乡这边看到好多的老营主，这个两个老人家70几岁了，还在这边整理营地哈，
0: 哇，
1: 还在这边。那我有问过他们，他们说孩子都不愿意回来呀。对，其实这个很好做，那其实只要你好好用心去做，那他们就是我看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我才希望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原乡观光发展后，真的是在地露营要生根，就是这些青年能够看见这个你的长辈留给你的土地，是因为这个你要去学习，这你要去懂得去活络它，去活用它。我们相信这在部落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
0: 对，就像前面一大段节目，妈妈就说的，其实露营区啊，它不仅仅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这样，它能够做的更多，就是和部落的产业和部落的族人们去做更多的连接。那我们很谢谢今天游国庆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谢谢，
1: 好，谢谢大
0: 谢谢，
1: 家，
0: 拜
1: 我们欢迎
0: 拜。
1: 喜木果啦。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王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Lydia， 在你的学习历程当中，有碰过从国外回来念书的同学吗？
2: 我觉得可能有，可是我没有什么印象。
1: 其实以前我们碰到的就是可能他回到台湾要用中文用华文，那他当然波波摩佛就比较辛苦。那可是上起英文课的时候就觉得他哇呱呱叫，因为那就是他可能在国外常常使用的语言。我不晓得在你的这个时代当中，你们对于这些从不同国家转学，或者是突然比如说进到中年级高年级，那时候

0: 都已经中文要开始写蛮多字的，你们的印象，你有没有印象啊？
1: 比较少哎、欸。
0: 中文好跟不好会影响到你跟他的建立友谊的方式吗？或者是
1: 我当然肯定是跟中文比较好的人交朋友啦，但也不会特别排斥他们。
0: 那他们英文好，那个时候可能你的英文也还不像他们那么好，所以也不太有机会跟他交流就是了。
1: 是啊，英文好的人也有自己吃香的地方啊，大家一定也会崇拜他，所以我觉得不成大问题。
0: 我觉得是现在也比较开放。好，那在有些不同的地区或是不同的人，他如果特别一定要关注这个人一定要波波摩佛中文好的时候，可能在刚开始起步阶段他的中文还没有办法那么快驾轻就熟的孩子，他就会觉得被拒绝。其实今天的读会空间我们要访问到的是一位在大学任教的老师，他是在找到工作之后就举家带着妻小回到台湾来生活工作适应，当然孩子已经在国外有一些这个接受一些英语的教育，不管是在学龄前或者是在小学阶段，但是他回到台湾之后立刻就要衔接台湾的这个国小高年级啊。那到底在这个举家迁移的过程当中他们经历到哪一些应该不敢说是有趣，而是一些新鲜或者是不一样的经历呢？这是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的话题。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仍然先来欣赏一首演奏曲，蒙蒂的查尔达斯舞曲，待会儿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到一位从南台湾来到北台湾的学者哈，然后他也是在传播的领域。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戴婉文。
1: 是。
2: 我目前在中正大学传播系教书。
1: 是。诶，戴老师很有趣哦，我现在讲戴老师三个字，就会想到以前那个救国团时代有个戴老师。
2: 哦，
1: 好，
2: 那个戴团康的。
1: 对，戴团康的。对，那戴老师，其实你成长过程，你其实，在孩子的教养过程，好像你的孩子其实是跨越台湾、亚洲跟美国这样的一个西方的一个文化的交融，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你们的一些经验？
2: OK， 其实我们我个人经历来说，应该是说，因为我们我那个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可能跟其他的这些同学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那时候已经西家带眷在美国，
1: 是，
2: 所以读书的过程里面哈，都是有这个小孩子陪伴，然后我们也陪伴小孩子，然后所以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是在美国接受一个教育，这是最基础的教育。那他们在大概小学的时候就我们举家就从美国回到台湾，那他们就被有点强迫性的接受这个台湾的这个教育的一种方式，这样子。
1: 哦 ，OK， 所以他们在小学或学龄的有一些阶段，其实是在美国接受教育。那他。

0: 他们的英文发音其实是比较没有腔调的，还
1: 应
0: 是
1: 该是，应该是，就是我们老大他是在美国一直读从这个幼稚园，然后再读小学，他一直到4年级，读完4年级才回来。
0: 是。
1: 那小的那时候是读完幼稚园，然后要升1年级，然后就回到台湾这样子。
0: 这样听起来，老大4年级升5年级，其实是小学的中年级、高年级一个过程。我在想，回到台湾又要适应另外一些的成长跟同学，还有语言，其实对老大的一个协助跟挑战是相对大哈，因为对老二他正好小学回到台湾念，可是老大还在那个过程，还有同学这些，嘿。
1: 对，那我觉得，那时候也是，应该是说，也是有这个贵人帮忙。好，那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会很担心他，那特别是中文，那中文基础不好。那当你这个中文不行的时候，其他同每一个学科都不行，因为数学要用中
0: 因
1: 文，
0: 为理解的问
1: 对对，
0: 题，
1: 就无法理解。
0: 对。
1: 那何况还有历史、地理这些，就是很对他们来说是就是社会了哈，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样子。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回来的时候，他读完4年级嘛，那我们就回来之后，就希望他能够重读4年级，就怕他程度跟不上这样子。那后来回来之后呢，后来发现诶，那他们的那个时候的教务主任吧，是我们学校老师的太太，然后他们之前在加州念书嘛，那所以他比较理解说在美国的小孩大概会是什么样，所以他就跟我们讲说，哎，不要担心哈，因为他教5年级，那所以他就说啊，就让他来我们班上，那我来负责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家的小孩就直接就跳到5年级，那很懵懂，什么都不会，然后中文也很差，然后就这样稀里糊涂就接上去了。
0: 所以很妙，戴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本来还想他从国外的时候是4年级，你就想说没有关系，回到台湾让他重读一次四年级，但是就碰到天使，那个老师正好在带5年级，他就说没有问题，他直接让他来念5年级，可以带他。哇，那所以完全没有耽误任何的学习历程哈。那我们谈到这边，我们待会儿也要再请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戴伟文老师，介绍一下。那所以在孩子回到台湾，虽然5年级，然后说实话学校也有一个天使在那里。那回到家，你们后来跟他的沟通会怎么做？
2: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3: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2: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3: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2: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8931-1785，帮旧成迷一起帮我。
4: 白丝带关心您。

0: 我们正在访问的是来自中正大学的戴婉文老师。戴老师，我们刚刚谈到的是您的两个孩子分别是在升小学还有升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回到了台湾，全部要开始学中文，还有波波莫佛，还有各种用中文去理解的不同的科目，可以分享一下那时候刚开始大概孩子要花多久的一个时间，你们怎么个来调试过来？
1: 其实也没有说花多少时间，而是说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也只能说这样子。那因为我觉得他们那时候在读那个

0: 然后他们的同学就是在甘蔗田啊，然后在这种完全没有升学压力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然后他们可以成长。那我是觉得非常感谢，就是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机会，没有这个有一个空间，就是学习的一个空间，他们可以自我去调试。那至于说他们怎么调试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有很多我们在中正的老师的小孩来帮他，
1: 是
0: 好、哦，然后让他功课不会的地方可以给他复习，就帮忙他，然后慢慢慢慢可以让他跟上这个脚步这样子，是但是也很辛苦，老实讲、啊、真的很辛苦。
1: 对，我自己的观察是说，当然我觉得您的孩子在那时候等于是在一个相较比如说都是学教育背景的或者是务农的家庭的子弟，相较生活面对的不同的孩子会相较单纯。我也感觉到说好像在台湾的人其实对会说英文的一些人外国人是比较友善，会这样吗？
0: 应该会是，但是其实应该是说在嘉义那个地方哈、哦，你说英文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1: 对哦，他要说闽南语还是说国语啊？
0: 他们就大概也只能讲国语这样子。那闽南语就学
1: 同学，
0: 哎，就是学得很糟糕，但是也跟着同学会讲一点这样子。那可能不像台北，就是嘉义讲英文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在公众场合里面讲英文，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禁止他们在公众场合讲英文，就不准讲英文。所以他们有时候，因为他们小时候就是用英文在这样对谈，所以我们带他们出去外面的时候，就是不准他们讲英文。
1: 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孩子回家之后，你们可能会用中文或英文跟他们对话。嗯、
0: 是的，就是、但是在外面的话，我们希望他们跟一般小孩子一样，不要弄得很特殊，因为我知道有些小孩他们读的，就是父母就会刻意让他们读一些美国学校啊，然后在公众场就讲英文，那我们觉得并不适合。那我们希望他们在台湾就是做一个台湾人。然后让他们把国语哈、哦、把台语学好这样子。
1: 是，
0: 对。
1: 那时候你们家长怎么样去让这个孩子能够去适应融入那个在地的生活？因为显然你们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助者的角色。
0: 对，其实在地生活的话，我觉得就是让他们跟他们的同学玩在一起，让他们多跟同学们接触，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老大他们的那一届的小朋友都非常非常出色，就是我知道有在台湾继续升学的，然后功课也很好，然后也都是第一志愿，那我也看到有些农家的小孩，然后他们在念书也很国际化，就是现在也有在他们后来我知道有去当兵的时候志愿到非洲去帮助弱势的人，然后他们也学各种不同的语言，然后他现在在欧洲当翻译，然后在一个科技公司去做翻译的工作，那所以然后他是在本地，就是在我们那个小小的那个村庄
1: 是
0: 成长，然后他爸爸妈妈也世代务农，但是我觉得虽然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他们都有一颗很纯洁的心，然后有一个很广大一个胸怀，我觉得在无论在语言的学习上还有看国际的视野上，我觉得对我们我是很感谢，就是能够碰到这么让他们所谓在地化，就是要让他们跟他们的同年龄的同学
1: 对
0: 去深入的交往，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他们也学习到他的同学的优点、哦、那 所以他们这批人，你等到他们现在

0: 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的是来自嘉义中正大学的戴婉文老师。戴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OK，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戴婉文。
0: 是戴老师，你刚刚有讲到说，两个孩子在一个是升小学，还有一个是升小五的过程，从美国回到台湾，一方面也是工作哈，然后他们正好孩子跟着一起回来，举家回台。哎，我在想说，你们去的那个小学，除了蛮多也是中正大学老师的孩子，其实有可能不见得都是从美国回来，有些也可能从欧洲或澳洲不同的地方回来。我不知道孩子会不会也接触到一些不是英语系但是其他国外回来的孩子，我很好奇他们之间会怎么去交谈，这当中曾经有的一些成长经验。
1: 那欧洲的部分的话大概比较少，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很多都是美国回来的比较多，但是在他的同学里面也有蛮多是后来他们学了不同的语言，欧洲的语系的语言，那实际上是台湾本地的孩子，那然后他们就去德国留学，然后去欧洲留学，所以表现也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语言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工具。那其实我们也希望他们就是在任何地方你能够在地化，就是你在那边你就是跟当地的人多来往，然后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然后用他们的语言去沟通。

0: 是，戴老师，我有的时候听到一些比如说在北部这边的一些学校或实验学校的小学老师会跟我聊，他就说，哎呀，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大安区的一些国小，他们就说，哎呀，我们那个有些老师都去看身心症，他说因为有的时候孩子的爸爸妈妈可能是附近的大学的老师，然后那他们就觉得说啊，爸爸妈妈都是博士，那小学老师不见得都有博士，然后那然后可能孩子有的时候也被训练的很活泼，甚至很喜欢挑战一些同学或老师的发言。那可是刚听你讲到你们那时候回到嘉义，其实这个生活相较是比较轻松比较快乐的。
1: 对，其实在我们那边那个小学啊，他们的校长，其实校长在中正大学有这个拿学位，所以校长的老师的小孩也是在那个小学念书。那但是我们其实老实讲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家长不能够去干涉学校的任何教学跟行政的一些事务。就所以我几乎没有听过去家长跑到学校去干涉学校的任何教学的一个那个的任何的一个计划。照理说应该是说，哦，这课业为什么这么轻松，然后为什么每天回家都没有功课，那照理说应该去给学校施压，但是完全没有听到这样的状况这样子。
0: 对，所以其实他的那个童年是比较轻松而且是单纯，是比较有快乐的童年。
1: 是，
0: 这个对他们后来成长的影响应该是蛮关键蛮重要的。
1: 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对，就是你看小学很轻松对不对，但是他进入到高中国中开始就世界就变了这样子。
0: 真的不在原来的那个村庄了。
1: 对，就是他们要开始要开始读国中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给他念那个一个教会的学校，就是协同中学。那这个学校就是在是
0: 私立的
1: 学校，那要求就很高了。那我记得我们小朋友就是那时候要考试，要考试进去，那就成绩非常差这样子。我记得好像是什么国文好像只考21分吧。就是完全不可能进去这样子。那后来就是透过各种关系这样子，那我不知道这个广播是不是可以讲，但是后来就是进去了那个学校，那还读英文资优班这样子。那除了英文以外其他都不资优这样子，那所以就非常非常痛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他们来说压力也是很大，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感觉嘛。齁，你一个学校，如果你在学校里面成绩一直掉车尾，那压力是很大的。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减轻他们的压力。齁，那我就跟我们家小孩讲齁，就是你不用去担心你的成绩齁，那你只要把三样弄好就可以了。就是国文、英文、数学，好，其他的科目考几分我都不会去管，但是这三样对你未来可能会有影响，好，那国文是你作为一个台湾人，你一定要懂的，所以你即使像他是从小就没有这个底子，然后他还得一个字一个字的写，那我就要求他说你要尽你的能力去把这个做好。那英文的话那就可能就是他以前就有一些底子应该没什么关系。那数学我觉得未来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学科齁，所以我就要求他数学一定要好，但是他数学真的是出乎我想象的差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就只好找一个因为我们家对面就是一个在中正教数学的老师，我说啊，你有什么高徒，好，可以介绍给我这样子，然后他就介绍他的这个爱将。

0: 这样子。然后后来他数学后来在协同本来是考59，好，经过那个家教以后就变95这样子。
1: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们正在访问的是来自嘉义中正大学的戴婉文老师。戴老师，我发现很有趣哦，就是因为学校不论现在是在所谓的寒暑假，就是现在聘老师有的时候从暑假之后聘，也有的时候从过完农历新年之后聘，因为每个学校的需求还有那个退休各方面，像您这样一个那个时代这样的一个归国学人，然后惜家带眷，那当然听起来就是说至少孩子在到小学的那个时间你

0: 给他们的一个相较比较可以去融入的一个空间。你会觉得说，其实如果很希望能够所谓的染才好回到台湾，因为我发现说，有的时候国外他们在招募老师的时候，他还会考虑到老师的家属的安排，比如说他的太太、他的什么先生之类的。台湾这个完全就是个体户，哈，现在是那个女老师找工作还男老师找工作，他家人的事自己管。这一块你走过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建议？
1: 也很难，很难去提供任何一些建议了。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会觉得是说在我们的同事里面，我应该算是负担比较重的，就是太太啊、小孩啊这些，但是我倒是也很难提供给大家建议，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可能面对困难、面对问题，就是要需要去解决这样子。那我其实就我刚刚所讲的，我们是很幸运，说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切都还蛮顺利的哈。那我觉得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他的心意带领哈。那我觉得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就只有祷告，然后依靠神哈。那我觉得就跟圣经上讲的一样哈，就是当你在依靠神的时候哦，他就会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哦。你会觉得当时可能不是那么舒服哦，但是走过来以后，你就会看到神的一步一步的带领这样子。对，
0: 路径都低下自由，
1: 就包括他们成绩很差。就是我刚刚讲说，我们那个老大就是英文当然是不错，但是数学好、国文都很糟糕。那但是后面就是其实你看到后面就看到神的一个带领。那我怎么讲呢？就是那个数学就是找了那个
0: 数学系的
1: 高材生啊，然后让他从59变95。
0: 哇。
1: 然后他的数学后来就一直非常好，然后一直到大学的时候，他就在微积分还在教，当微积分的助教。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知道说，诶，那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那你就是神就会帮你安排你的环境哈，就是去改变这一切。那其实像那个国文这件事情，那你会觉得说诶，他回到台湾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他必须要去放弃美国的那边的一些学业，然后在台湾重新开始，然后他也经过国中高中，就是他们也在台湾读过一段时间，然后大家读过都知道，就是课业也很重，然后他们的中文又不行，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必须要去自己面对这些问题，然后成绩又一直很差。但是你会发现说，其实像我们老大他后来就他后来之所以找到工作，就是因为他曾经在台湾有过实习。他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是说，他在学校的在美国回去读书的过程，还有工作都非常非常顺利。那甚至于说比他的同期的同学都要顺利很多。那我记得他那时候在有一次面试，就是大家知道奇异公司。
0: 对。
1: 奇异公司那时候来他们学校招募人员。那招募实习的。
0: 对。
1: 那总共只有10个名额这样子，总共十个名额。那 他们是所谓的十个名额

0: 是全美国十个名额，所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可是他们那一届刚好来招募的有一位是他们之前的学姐，那个学姐就说：“哎，我们学校的学弟妹应该是不错啊，好。然后为什么怎么一个都没招到这样子？那所以他就决定就说：哎，可能多一个名额让他们试试看这样子。那他们就在看那个履历的时候，就看到我女儿她之前在台湾，在那个旧式传播协会，就是空中英语，她曾经过实习过一个暑假。”他们就觉得说，诶，他的经历可能会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找他去面试，然后他就录取了。所以他在奇异公司的录取对他后面的职涯的帮助是很大的，因为奇异公司是一个大公司，然后你在那边实习，他后来就毕业之后就顺利进到奇异公司。那后来所以他后面的职涯的这个的顺利，也是因为他前面的这个铺垫。那他如果没有在台湾有实习的机会的话，那是不太可能去拿到这份工作的。
1: 对，而且我觉得除了实习之外，还有就是在他成长过程，感觉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不是一个一帆风顺，但是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成长历程，这也增加了他的韧性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戴婉文老师跟我们分享在举家从美国回到台湾，然后这当中陪伴孩子成长，甚至孩子开始成家，这当中的一路的心路历程。也希望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戴婉文老师来分享他许多一些新的经验跟看法。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好，拜拜。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后，身上只剩了100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为您预报明天的天气概况。明天31号，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焦点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面对中国日益频繁的胁迫和侵扰，台湾将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政府除了提出国防特别预算，也正推动采购无人载具特别预算，建立台湾自己的无人机攻防体系。台湾期待与美国深化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的伙伴关系。近日股市连番重挫，国安基金是否进场？财政部次长阮其华在今天提到，要碰到重大事件导致信心崩盘才会进场。台股有涨有跌是正常的状况，最近就是震荡的形态，会密切关注国内外政经情势，如果有失序的状况会适度处理。侦办花莲地震捐助善款案的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今天表示，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列重点侦办对象，将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桃园国际机场违规停车科技执法8月1号开始正式上路。航空警察局今天表示，第一、第二航厦指定会面点车辆静止超过3分钟，系统将会自动搜证，依规定可开罚新台币600元到1200元。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在8月5号登场。知情人士今天表示，因应横跨新北八里淡水的淡江大桥已经通车，今年将在

既有的淡水河道房屋基础上进行延伸，首度在淡江大桥实施阻绝演练，以力强化整体兵火力和阻绝能量，严防敌军直取震惊中枢。文化部晴空祭2026将从八月开始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文化空总展开。文化部在今天曝光12件新作，分布在广场、草坪等地，民众将可参观并近身感受空总新风景。由多家医疗机构和业者组成的台湾健康产业拓销团在今天赴新加坡参与媒合活动。拓销团团长、台大云林分院胸腔外科主任潘建德表示，团队赴海外拓展市场，展现台湾健康产业链的实力和发展成果，期待拓展更多国际合作的机会。林保署花莲分署公布万里溪堰塞湖今天最新观测，维持稳定溢流，整体结构还是完整，还没有立即性破坏的迹象。卫生福利部部长施崇良今天表示，有品山事件处理过程和疫情时一样，都是根据科学证据调查结果评估，自己一向是问心无愧。国防部今天发布共击舰动态，统计从昨天上午6点到今天上午6点，侦获7艘共舰、1艘公务船及10架次共击逾越台海中线侵扰西南东部的海域，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和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好了，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九点九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慧萍。来，除我们三个微评另外三股线评调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附上是我的 ID 哦， FEIPING8888， 在这之前记得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要先订阅再分享哦，要不然你就分享不出气啦。好，我们来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哟，来欢迎我们的舅哥，欢迎珊珊，欢迎秀好，欢迎陈明，欢迎真心，欢迎心雅真心，欢迎 Candy Low， 欢迎黄天辉同学，晚安晚安再晚安。然后那个没有帮我们如果说第一次来的朋友，或者是你还没有这个关注我们的朋友们，上面帮我们按一下关注好不好，感谢您，多谢多谢。我就如果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废品的粉丝团，废品好朋友金曲月霸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 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主播弄出

们看到哪些好朋友？欢迎陈明哥，欢迎俊哥，欢迎王杰，欢迎监制，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清威，欢迎海豚，欢迎冠宇，欢迎珊珊，欢迎马托克，还有欢迎陈明哥，欢迎 Maggie 刚讲过没有？欢迎 Karen 话 ，Hello。欢迎 YU， 待会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记得要帮我们分享之外呢，然后记得跟我们多说一些话，我就会念到你的名字了。谢谢您，谢谢金勇哥，谢谢真心，谢谢 Kenny 老，谢谢。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1993年7月24号第一名到第20名为大家介绍完毕了。第20名我们来 review 一下发现专辑李丽芬，19名真我的风采刘德华，17名痴情专辑潘越云，第二位17名放下感情裘海正，来第16名流行金曲第7集第8集爱的夕阳乐章是音乐磁场，第一位14名是否你记得蔡荣祖，第二位14名记得我木吉他合唱团，你看多么的巧合，都是记得，一个是是否记得我，一个是记得我。来第13名是近在不言中周慧敏，12名亲爱关系叶爱玲，11名六月的茉莉梦专辑苏慧伦，两位第9名，第一位第9名花心周华健，第二位第9名不必在乎我是谁林忆莲，第8名明月星叶青梦，第7名只要你对我好一点赵永华，两位第5名，第一位第5名一天一点暗恋梁朝伟，第二位第5名天知道我爱你王中平，第4名吻别张学友，第3名只要你和我金城武，第2名宝贝对不起，本周的冠军单曲是新式专辑张信哲。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的就是我们的金曲时间金曲时间，刚 Q 时间，不是金 Q， 是刚 Q 时间。刚 Q 时间，每个听众朋友来到顶欣赏的歌是都几首歌曲嘞，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从这一张专辑跟大家来看一下下是哪一位好朋友，就是我们的 Andy Lau， 周礼茂老师做的词，杨志龙老师做的曲。上榜的这张专辑《真我的风采》里面所收录最好听的歌曲，刘德华所带来这首歌《独自去偷欢》，广东版专辑。

来，好听的歌曲独自去偷欢，刘德华的这张专辑加盟华纳唱片公司的第一张广东大碟。接下来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张专辑在 A 面的第一首，杜志慈老师是制作人，熊美玲老师作的曲，欢迎刘德华所写的词，谢谢你的爱的第四主打。

来介绍好听的歌曲。这张专辑呢，也是刘德华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是他自己所开的 New Melody 公司所制作，华纳负责发行。New Melody 的业务包含了制作，还有推出刘德华卡拉 OK 的大碟。这首歌呢，原本在上一张专辑国语专辑的时候还在宝丽金哦，却能够在华纳飞碟、华纳唱片公司香港来做发行。谢谢你的爱，刘德华作词，熊美玲老师作的曲。

好听的歌曲，刘德华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谢谢你的爱。哎，嘉音浪人莫兰尼 Vinay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好歌是刘德华这张专辑当中很棒的一首歌，陈大力、陈秀南老师作的曲，林振强老师所作的词。这首歌国语版叫做《一辈子的错》，广东版叫做《假装》。

0: 这首歌的国语版本反而是刘德华自己填的词，哎，好塞雷啊！所以刘德华是创作型的艺人，无误。
1: 紫色灯光穿过酒杯，晚风偷窥灰色约会。

好，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好听的歌曲。刘德华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为大家带来金曲时间是哪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一位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同行的前辈。以前小时候都听他主持某一个全省网的节目啊，对不对？很好听呢。来，金曲时间，李丽芬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倚天屠龙记》的插曲《爱江山更爱美人》。

爱江山更爱美人，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天狼人们晚间 V 奈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

的歌，爱江山更爱美人。欢迎廖姐姐，晚上好，欢迎健身老师 ，Hello， 去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每一位好朋友都帮我们分享三次，感谢您。哇，今天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就在榜上的歌，《得意的笑》，一定要再听一下。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哦，不管你心情如何，都会变得更开心的感觉，对不对？来，现在要听的歌曲，李丽芬，《得意的笑》，开心的笑。

1986年，这张专辑叫做《梳子与刮胡刀》，这是我以前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听广播听到的歌耶。

0: 里面之间。
1: 全民哥说这是台湾雷鬼第一首哎，
0: 是英雄。
1: 后来何方也有一首歌，我找给大家听。
0: 活着在未来和过去之间，你是一个城市英雄。
1: 我不讲李丽芬，我讲何方，等一下告诉大家的话。

胸。很多直播室的朋友说，哇，都快忘记这首歌了，这首歌就叫做城市英雄啊。接下来这首歌

我把这张专辑的卡带封面放到我们的 LINE 群组 FEIPING1104 梳子与刮胡刀。那时候李丽芬超酷的，穿一个套装，戴着太阳眼镜，然后梳着一个油头短发。李丽芬梳子与刮胡刀，很前卫耶，在那个时候出这样的专辑。当时城市英雄，现在是梳子与刮胡刀。

这首歌很可爱耶，很特别。梳子与刮胡刀，这是当时的喜马拉雅唱片公司发行，英腾唱片公司制作，李丽芬。刚我们说那个城市英雄的时候，来来来来来，我们说何方也有一首歌的那个感觉跟城市英雄很像，对不对？就是走那个雷鬼曲风。来，这个来了来了，这是何方的前面的几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履历表，这个根本就是他的一个 list， 把他自己介绍给大家，来听听。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

0: 的尊严。
1: 没错，就是很厉害的卢昌明老师制作的。欢迎 James James M 六七 ，Hello， 电台频道的老板们 ，Hello， 还没有关注顺便帮我们关注一下哈，好久没有人关注我们的呢，新的朋友，欢迎静怡 ，Hello。

您的大学随非所用啊。何方唱何方，这首歌就叫做履历表啦，就把他自己的一些履历，然后呢把他一些这个所有的事情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金曲时间。哇，接下来第5名上到第11名，往上升了6名，太厉害，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

一天一点爱恋。好听的歌声，梁朝伟，这是他第一张专辑吗？不是，这是他的第 1.5 张，这张是完整的一张，他前面还有半张专辑啊。

0: 欢迎李小云同学，欢迎 Makoto， 一天一点爱恋，欢迎宝兰。这个是1993年，对不对？早在多年之前，1989年的时候，我们的梁朝伟就来到了台湾，跟另外一位港星叫做吴岱融，他们一起有发了一张专辑，一个是 A 面，一个是 B 面，就像梅艳芳跟小虎队一样。
1: 夜不明了，
0: 我心中有爱。
1: 我从来不曾离开你身边。
0: 我把这张专辑的封面发到我们的赖群组。

欢迎凯西，欢迎振东哥，欢迎宝兰。真心老师好厉害哦，都知道吴岱融是新加坡，我以为他是港星哎。对，可是他当时，他现在好像住香港，对不对？有一次我还有跟他私讯，我就把这张专辑贴给他看，他大概觉得太讶异了，怎么人还会有这张专辑？欢迎 Alex， 你好，晚安，欢迎 Len。

朋友有几阵同学你好，我心中有爱，梁朝伟跟吴岱融一起出了一张专辑，一个在 A 面，一个在 B 面，1989年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到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梁朝伟在华星唱片时期，当时他在香港出了这张专辑，叫做《朦胧夜雨里》，后来梅艳芳也唱了这首歌。还记得梅艳芳的怀念演唱会当中，刘嘉玲念了这首歌的歌词，念完之后梁朝伟就从升降舞台上面升起唱了这首歌，蛮感人的，朦胧夜雨里。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伴。曾经有记者问他，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0: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2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2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0: 联播网。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宜兰罗东有我们隔周的重播，在 Love Radio FM90.3， 要陪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你拿起手机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我们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哦，在我刚刚所说的时间点的里面。又或者呢，如果你是这个不是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啊，你还是很想要听青春打勾勾的话呢，你就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有每一集的节目。那还有如果你是在家里用笔电啊，或者做桌上型的电脑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就直接上嘉音电台的官网就可以收听了。官网上面呢，也有我们所有的频道，然后你也可以到节目精华区里面找到我们的节目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因为我最近都在学习情绪的功课哦，因为呢，当然我去学习諮商，然后就探讨到很多情绪的功课。那上周呢，刚好我在跟孩子进行一些情绪教育的学习哦，所以想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本绘本，叫做《情绪大饭店》，或者你可能在书店里面有看到这个绘本。但我当我真的开始学习情绪这个功课的时候，然后也学习了，比如说像情绪的桌游啊，或者是很多的教小朋友情绪、认识情绪的功课里面，诶，我觉得很多的观念可能跟我们从前想的不太一样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想要来跟大家来谈一谈，诶，情绪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调整。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讲情绪，情绪大饭店这个绘本，是由我们的小典藏出版所出版的哦。那作者呢，其实是莉迪亚·布兰科维奇，是一个德国的一个插画家，也是非常会说故事的人。我就把情绪这件事情说得很有趣哦，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吧。有时候呢，情绪来得快，去得很快，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可是通常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崩溃了，没有办法自己了，是不是这样呢？现在听一首来自好乐团的《最后一根稻草》。

来自好乐团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你的生活中你有经历过就是真的有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你知道其实不是那根稻草的错哈，这是来自一个中东的比喻嘛哈，就是骆驼都会帮忙背这个货物哈，背这个稻草啊，然后呢其实就是背着背着其实都没事，可是真正错呢也不是那最后一根稻草哈，它就是一根稻草而已，但是呢真的就是累积到了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自己了，你在情绪上面是不是也有遇过这样的情形呢？在最后一刻你知道不是这个人说的这句话压垮了你，他也只不过是可能只是关心你，可能只是提了一下这件事情，但是他就像那个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压在你身上，情绪常常是这样的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小典藏出版社所出版的情绪大饭店的这个绘本哦。我有时候觉得绘本真的不是只有小朋友可以念哦，其实很多时候大人也可以来读了这个绘本啊，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学习哦，甚至有一些绘本我觉得根本就是适合大人念，不是小孩念的啊。那今天呢来跟大家讲这个情绪大饭店，其实这个作者啊，莉迪亚呢就是把

一个人都当作是一间饭店，而你就是你的饭店经理、哦、那怎么说呢？这个饭店经理啊，就是要接待每一个情绪，每一种各式各样的情绪，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哎，如果你是五星级的大饭店，你当然不说，哎，这个客人我收，这个客人我不收，对吧？你不是民宿啊，民宿你可能可以决定，哦，我不想要收。可是你是一个大饭店，然后呢，你又享誉盛名哈，所以其实你是会遇到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情绪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好，所以莉迪亚就说了，情绪大饭店，你就是饭店经理，你要为每一个前来入住的情绪来服务。哇，每个情绪都是你的贵宾。我觉得这很符合我在学习情绪教育里面所说到的，没有不好的情绪，情绪就是一种生理跟心理的结合起来的反应，所以你一定会有情绪，可是你怎么反应其实是决定于你。你会有遇到不好的事情，可是你可以决定你要用好的反应来回应。当然有时候好难好难，对不对、嗯、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别人怎么对你就怎么对别人的时候，那你就是报复嘛、哦、那你就没有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回应了、哦、所以呢，他就在讲这个情绪里面啊，真的每一天都不一样，很难预测到底谁会来入住。诶，这个也是一件事情，情绪的不确定性哈。对某些人而言，可能早上迟到没什么，迟到我就请假就好了。对某些人而言，他可能六年、哦、像我的小学毕业的大女儿，哇，她六年全校有三个全勤奖，对不对？是一个无高的荣誉啊，我们都做爸妈都觉得超级不可思议的，怎么做到的？六年都不请假不生病啊，超级难的。诶，但是人家做到了，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嘛，哈。那诶，可是对于很多小朋友，有些小朋友来说可能就觉得那有怎么哈，那有没有怎么样哈，因为没有试过这样的事情哈，所以就诶，到底要怎么做到的哈。那当然有些就是好像有些情绪你会很喜欢它，有些情绪你会觉得很困难。诶，饭店经理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情绪啊，而且每种情绪怎么样奇形怪状诶哈，不管这个情绪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会要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一个房间来招待他，留下一个房间来招待他。好，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比喻，比如说像是悲伤来的时候，哇，悲伤来的时候，你觉得他的长相是怎么样？哎，这个客人就是邋邋遢遢的嘛，哈，然后呢，湿哒哒、湿淋淋的，哈，伴随着眼泪，哈，所以呢，他一定要给他一个有浴缸的房间，对不对？哈，那这个悲伤入住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饭店经理就说，我一定要安安静静的，因为悲伤说话的声音呢又细又小，如果不仔细听的话，你可能会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哈。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好好接待这个悲伤，他可能会住蛮久的。诶，讲到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呢哈？就像我们刚刚听的音乐一样啊，在音乐里面我们就伴随那个情绪，如果你都没有去处理它，可能它会留在我们的心中蛮久的哈。所以这个悲伤的情绪其实是的哈，悲伤的情绪呢，你要好好对待它，给它一点时间，给它一点空间。我觉得在这个绘本里面有个很好的概念，他就说所有的客人都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所有的情绪也都有它的时间表，所以你不能说，诶，不好意思，请你今天办理退房，没有的哈。那大人常常就是这样嘛哈，我们觉得自己蛮成熟的、啊，我们就可以觉得有什么好哭的，不要哭了，现在就停下来。诶，可是对于，情绪饭店，对于莉迪亚在做这个绘本的时候，她有一个很强调的观念，就是每一个情绪都有自己的时间表，每一个客人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你也可以接住你自己的情绪，接住孩子的情绪，接住家中长辈的情绪，做成一个更成熟的人。一个更成熟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在情绪来的时候知道怎么样面对。来听这首来自孙燕姿的，哇，讲到悲伤，这个好像就是天空都为我哭泣了，对不对？孙燕姿，雨还是不停的下，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来自孙燕姿，雨还是不停的下。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的有情绪，但是你可以很平静的来听这一集的节目。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一个德国插画家的作品，莉迪亚哈，他的作品呢叫做情绪大饭店，大人小孩都非常适合读。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甚至是大人哦，我们呢都不见得有办法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都很个人主义嘛，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现在讲这句话会被说老扣扣了，但是呢其实这句话真正的被实践出来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 Beta 时代。 Beta 时代呢指的就是 AI 诞生了之后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特色呢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你觉得是不是很可怕？对，因为

AI 呢，什么大数据他都查得到哈，这些资料他都查得到，所以他查到的东西他就觉得是对的。所以每一个人可以抱着自己的观念，而且非常个人主义哈，所以有道德非常的视为家庭崩解瓦解哈，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被尊重哈。我想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但是我们怎么样来面临这个时代，怎么样来跟这个时代一起前进，一起相处，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情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在贝塔时代的里面，其实是没有情绪的，对不对？你会跟AI 生气吗？没有用啊。你会跟你的手机电脑生气吗？没有用啊。你砸了它，你就完蛋了，你就没有未来了，对不对？因为你所有的生活都在那上面。好，所以情绪其实能不能处理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莉迪亚所写的所画的这一本情绪大饭店。它里面推荐的第二个客人哈，来到饭店的第二个客人就是愤怒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失控又愤怒焦虑的时代哈。绘本里面也有提到焦虑，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来谈。可是愤怒这个事情呢，跟刚刚我们说的悲伤刚好是相反的，就是它是非常大声的哈，非常非常会让人看见的哈。然后呢，震的甚至你的环境、你的心情都是哇会发抖的，是不是？好，所以这个饭店心里也会很紧张。那他说了一个很好的、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愤怒需要很大的空间哦，所以通常愤怒来的时候，你会给他总统套房啊，对不对？不是因为怕他，而是因为他的这个样貌，他需要很大的空间。有一次呢，这个饭店经理呢就给他比较小的房间，之后你几乎连墙壁都要裂开了，而且会影响到其他的客人呐，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啊，情绪是会流动、会转化的，而且呢，当愤怒被关起来，你不让他生气的时候。不让生气、愤怒被看到的时候，诶，其实它会变得有点像愧疚，你会不会更小灯羞气啊？羞气灯更小啊，对不对？你会有点羞愧啦哈，甚至觉得丢脸，所以你最好呢，赶快给愤怒一些空间。因为像我的孩子小时候，他做一个东西他没有做好，他就全部都推倒，他就会生气。为什么？其实在他里面是有羞愧的，我居然做不好。我居然跟别人不一样，好，我居然被讨厌了，好，所以呢，愤怒会伴着其他的情绪，甚至是沮丧，啊，甚至沮丧。所以在这个绘本里面，他把愤怒画的就是有点伤心的样子，但是呢，他的头发像火焰一样，就是用愤怒来表达。诶，不过愤怒一走之后呢，诶，后面是什么？后面呢，就是平静了。你会发现在愤怒走之后，平静就会入住咯。平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其实就是接受了这一切，就是接纳了这一切。所以如果你可以把愤怒好好的接待好的话，这个平静的情绪呢很快就会入住了。而且呢，这个饭店经理还说了一句话，真希望平静常常的住在我们的饭店里。没错，就是这样哈。所以情绪有各种的样貌，有高矮胖瘦，有大的，有不明显的，有小的，甚至是透明的情绪，隐形的情绪，但是光线的角度刚刚好才看得到他们。我觉得这边讲到光线的角度刚刚好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光线，我不知道这个作者莉迪亚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这个光线，我觉得可以把它想象成神的光，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自我察觉，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话。但是如果有信仰的话，你就会知道，除非上帝来帮助我们哈，不然我们很难安静下来，很难找到自己的情绪哈。但是呢，这个里面故事里面的饭店经理呢，他就说了，他会尽量的挤出时间听情绪说话。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概念，就是你的情绪需要被听见，你的情绪需要被听见。所以饭店经理好忙哦，上上下下，整个饭店里面呢有可能有五六十个房间，饭店经理就上上下下的来跟大家来讲话，找到适合他的需要。当你的情绪被满足了、被接住了之后，其实才有可能回复到一般的样貌，才有可能迎来下一个客人，是好的客人，是平静的客人。好，那当然愤怒你说他不好吗？
你说悲伤它不好吗？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愤怒在保护你不要受伤，你的悲伤在告诉你其实你好在意这个人。所以呢，情绪其实就是一个反

乌云乌云快走开，别找我麻烦，来自蔡健雅的作品。今天在青春打勾勾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探讨的是这个情绪哦。我用了一本绘本，是来自德国的插画家莉迪亚布兰科维奇的情绪大饭店，由小典藏所出版的。诶，我觉得超级有意思啊，而且也帮助我在做情绪教育的时候呢，透过绘本孩子可以更多的明白哈。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哈，焦虑会带来很多的困难哈。但是呢，其实当你更透彻的去看观看这个焦虑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你有很多的需求，对不对？啊，你在想要被看见。所以在这个绘本里面呢，他把焦虑的这个情

情绪呢化成了很多的聚光灯，好像有一个舞台一样哈。然后呢焦虑入住你身上的时候，这个饭店经理要做什么呢？其实呢他既然这么爱引人注意哦，其实就是要给他一点舞台，给他一点时间哈。那有时候你会受不了自己的焦虑的时候，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去找另外一个情绪。他这边讲到的，在绘本里讲到的就是感谢。诶，感谢呢就是一个什么要求都没有。你会发现有些情绪是相对的，对不对？焦虑就是有很多的要求，很多的想要，但是反过来感谢呢就是什么要求都没有，也很容易就被遗忘了。好，但是呢这个饭店经理就说他会走到他户外去走一走，看看感谢在哪里，重新的来感受一下感谢。诶，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哦。而且呢他还说，我就是要到户外面去呼吸新鲜的空气。你知道吗？当你在调节情绪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到户外去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就是好好的做深呼吸，就是从十倒数到一，慢慢的数啊。所以呢在隐隐约的里面，如果你跟孩子上这些课，他可能不是很明白老师你在说些什么哈，但是当你用故事的方式的时候，孩子就可以明白了哈。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哇，一个人要管理情绪真的超级辛苦的，对不对？其实也有一些情绪会来帮你，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感谢就是一个很好的情绪，对不对？好，那有时候你会遇到挫折，挫折也是一种情绪谁会来帮助你？自信、信心会来帮助你，有把握，对不对？哈，所以呢有些孤躁很琐事，那这个信心呢也会帮助你处理的更加的顺手。就是用这样相对的方式，然后一个一个介绍情绪哦，在这个情绪的绘本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厉害的手法。你看他在潜移默化当中，他没有说来我们情绪红绿灯三步骤哈，我们的情绪云哈。通常我们传统在教情绪教育的时候就说，哦，情绪云，你刚刚是什么样的情绪，就像刚刚蔡健雅说的乌云乌云快走开，对不对？哦，但是怎么走开啊？天气云又不是我能控制的，能控制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呼吸，对不对？好，所以他说听情绪说说话，然后让自己深呼吸一下。诶，其实在医学上真的深呼吸是有作用的耶，哈，它不是一种心理作用哦，而是一种生理的反应。因为你知道最靠近你的心，你的情绪其实是从心里面哦，你心跳会加速，有一些生理的反应。但是当你深呼吸的时候，你的胸腔扩张的时候，你的肺会扩张，会它会压到你的心脏，临近你的心脏的时候，其实你的心脏呢会感受到你的胸腔的呼吸扩张跟收缩。当你的心脏可以跟着这个步调的时候，其实你的心跳就会慢慢的和缓下来哦。所以这就是深呼吸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方式，大家也可以真的常常来试试看。另外一个，从一数到十，一方面转移了你的焦点，第二方面也是一样，让你的心可以安静下来。当平静来的时候，诶，你就可以把事情处理的比较好了啊。有时候一个人真的很孤单，但是一个人却是你处理情绪的最佳时刻了。来听这首来自广仲的《最寂寞的时候》，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好看而且非常容易懂，大人小孩都可以看的绘本，叫做情绪大饭店，色彩非常的缤纷，是在封面是一个就是一个夜空，一个星空哦，有一间非常大的饭店，大概可以有上百个房间吧齁，然后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入住离开，入住离开齁。我非常喜欢这个绘本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作者莉迪亚讲了一件事情，所有情绪都应该被好好对待，而且情绪们呢都有自己的时间表，而你就是这个饭店的饭店经理。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好多的情绪，其中一个我觉得莉迪亚很棒啊，作者很棒的地方呢，就是他介绍了一个情绪叫做爱，这个爱的情绪，一个满足、被爱、被信任、被肯定，被需要，这个爱包含了，好复杂哦，对不对哈？这个。

爱的情绪住进来的时候，这个饭店经理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哈，整个饭店呢会焕然一新，充满欢笑，而且发光发热。他用了一个热乐园的一个模式哦，就是有旋转木马啦，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野餐啊，很多情绪呢都大老远的过来来欣赏这个美丽的饭店。你看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人有爱的这个情绪，当一个人能够有爱的时候，他是散发光芒的。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是充满愤怒的基调，或是充满哀伤的基调，其实大家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相处，因为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是觉得好像有一个墙挡在中间。但是如果一个人散放的是爱的情绪，大家都喜欢他，对吗？齁，所以呢爱就是这样。好，那爱会带谁进来呢？会把喜乐也带来住到这个饭店里面齁，也带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来，包含了满足啦齁，那大家就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光。但是你说喜悦会不会走，喜乐会不会走？也会啊，有时候喜乐也是会离开，但是他会留下一些朋友，像是满足、满意和希望，好，会带着你向前进。这时候一样还是要回到这个饭店经理身上，其实要来回顾一下，好好的跟自己的情绪来说说话，来说说话哈。所以呢我觉得在情绪大饭店里面每一个时刻都非常精彩，因为真的你从睁开眼睛就开始有情绪了哈，你就会不想起床，你就有点小生气，有点起床气，然后吃早餐是不是你想吃的没有买到自己想吃的早餐或者是呢早上想到哦我起床了可是已经太晚了，有点沮丧，对不对？难过，我可能会迟到，我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上完一整天的课或者是早上起来今天是礼拜天，发现已经过了半天了，哎呀好可惜哦，我的假日就这样过完了，可惜也是一个情绪，对不对？晚上到了晚上听到爸爸妈妈在吵架，哇心里更是觉得好孤单哦觉得好沮丧，觉得很折磨，这些都是情绪。你知道当我这个礼拜在帮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我去问他们其实我用一个大富翁不是大富翁，大风吹的方式，就是大家围成一圈，然后我出了十个题目都是跟情绪有关的。比如说你曾经有觉得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非常恐怖很孤单的，因为都是小学生嘛那如果有的话你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就要换位置，那然后我就会坐下去，就所以会有一个人没有位置，那我就会请他分享一下你上次有这个情绪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那当然有好的情绪比较正向的情绪，我们不要说好不好那个你发现你不敢一个人在家也是一个好事，免得你之后落单了你更没有办法面对，对不对然后呢就很多。那我要讲这个就是当中其实我最伤心的一题就是当我说你曾经有觉得当在教室里面，然后当你坐在教室里面，然后你听到有人在讲话，你不知道他们讲什么，可是你就有一个感觉，你就有一个情绪是他们排挤我，然后你觉得很伤心，有过这样经验的你知道吗？我们总共有五十几个孩子，大概只有不到十个孩子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也就是多数的人其实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说啊这就是高敏感的世代啊，就是很敏感的孩子，但是也是有坐在位置上没有动的所以你就发现大部分的孩子其实他们都很敏感，觉得很在意对方喜不喜欢他，然后呢都有过这样的想法那我觉得很开心的是他们有在想就是他们有在感觉有在感受。另外一个担心的是哇原来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感觉。可是这也有一个正向的想法，就是当他看到别人也是这样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共感，就是你跟我一样，你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这么独特，或者自己没有这么难搞，对不对？原来你也是这样所以呢就没关系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哇这个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处理面对情绪的时候大家要学习一起来面对我们的情绪，即便有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情绪，不容易被发现的情绪。来听这首来自田馥甄的无人知晓。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来自莉迪亚·布兰科维奇的这个情绪大饭店哦，这本绘本。

本，非常的好看。然后呢，它的翻译是黄玉君哈，黄玉君由小典藏出版社所出版的哈。封底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句话说，欢迎光临情绪大饭店，为各式各样的情绪来服务，情绪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好相处，有的很棘手啊，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情绪，情绪大饭店都张开双臂欢迎入住。没错，情绪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理跟心理上面的一个反应，当我们遇到了某些事情之后，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反应，不管是什么，其实我们都必须要接纳它，接待它，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不是不会生气，不是不会哭，你觉得这样成熟吗？很可怕对不对？不是不会伤心，不是不会发脾气，而是当你面对到各种不同，因为我说情绪是一种反应嘛，当你遇到各种不同的事件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反应。所以是不是需要练习？其实好需要练习哦，对不对？而且可以需要刻意的练习。所以呢，当你的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或当你自己有情绪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想法就是什么？第一个想法就是，这只不过是一个练习的机会，这不是，只不过是一个事情，就是一件事情。我没有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是一个事情，可是就也只是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看得合乎中道。因为有时候情绪会放大你遇到的事情，那个害怕会放大你的恐惧，那个疼痛会放大你的愤怒，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就是它就是一件事情。第二呢，就是提供第二个想法。第一个情绪呢，可能就是很生气，可能就很伤心。第二个想法呢，一二三哈，我在讲这个情绪处理的一二三。二呢，就是有没有可能他不是故意的？有没有可能有别的方法？有没有可能有转圜的余地啊？帮助你自己。第一个，它只是一件事。第二，有没有可能有别的方法？当你有了两个可能之后，就要进入到三。三是什么？三就是删除那个比较负面的情绪，他一定是故意的。有时候其实别人已经说了，我不是故意的，只是你没有办法接受。这时候呢，鼓励你可以接受，然后你可以删除这个负面，别觉得别人故意要弄你哦。其实别人来弄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啦，生气的人自己也不好受，他不小心弄到你，他有另外一个想法是不小心，而不是故意的。所以这个情绪处理一二三，就像数学一二三一样简单哈，只是一件事，有没有别的可能？然后删除那个比较负面的，这就是处理情绪的方法。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情绪大饭店》这个绘本啊，它在最后一页呢是一个饭店的集合，就是每个人呢其实都是一间饭店嘛，都是一间情绪大饭店。可是每个人情绪大饭店也长得不一样哦，有些像那个爱斯基摩人的冰屋，他常常呈现出来的情绪就是比较冷的基调的，也没有关系，有些人喜欢啊，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喜欢那个霸道总裁啊，对不对？冷冷的，你不要太热情，我觉得有点可怕，对不对？对，每个人的饭店都不一样，也有船屋，对不对？喜欢到处游，自由自在的，情绪处理的很平静，海上没有什么风浪的时候很平静，但是也有大风大浪的时候。也有像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般的这种大饭店，会把你照顾得很好的，也有像民宿一样，也有像蒙古包一样，在草原上奔驰的，常常到户外去的，也有像树屋一样，树屋这个爬上爬下的，但是很亲近大自然的树屋的饭店。你是哪一种饭店呢？你的生命当中是什么样的基调呢？所以每一种情绪呢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每一种情绪呢都非常欢迎它进入到生命当中的饭店。而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一二三的这个原则之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处理了，怎么样来处理你的情绪，让你的情绪呢是很平稳的，而不是没有
没有情绪哈。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大脑当中哦，管理这个情绪的部位呢，叫做杏仁核。这个部位在哪里啊？大概就是在你的脑门，哈哈，就是呢，你不要随便敲孩子的脑门哈，它就是在你的额前。

前额叶哈，前额叶这边哈，杏仁核前额叶这边哈，就是那个情绪中枢哈。那科学家就发现了、这一块哈，脑门这一块，大概到28岁的时候才会发展到最完全。好、哦，所以你不要急着现在就要控制好情绪，其实就是接纳它。就是接纳他，发掘他，接纳他，最后再试着转化他，用我刚刚说的这个1、2、3的步骤，读读绘本呢，也是很好的治疗的方式，舒缓情绪的方式哦。以上就是今天的青春打勾勾了，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情绪，能够面对未来的每一天。你第一个想到的情绪是什么呢？节目最后来听这首来自韦礼安的《第一个想到你》。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3: 台北城的热度

0: 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声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在上一章结束的时候，基督已死的身体留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4章，开头第一节，在原文里开始是有一个但是，在中文没有翻译出来。那如果你看英文，大部分的版本也都有一个 but。这个转折连接词太宝贵了，表示下面所发生的事情是全然大翻转啊！你看第一节是，但是在七日的头一日，这就是今天的礼拜日，也就是基督徒所称的主日。而且我们说礼拜日的这个词，就是要做礼拜的日子啊！赞美主。这边说，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他们要膏主耶稣的身体。可见他们一点也没有期待耶稣会复活。可是第二节说，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这为的是让妇女们能够进去。他们就进去了，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所以他们见证了坟墓是空的。第四节说，他们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所以坟墓并不是耶稣的终点呢、他已经复活了。这么惊天动地的大消息，所以九到十二节就记这些妇女们立刻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第十节记这些妇女的名字，说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她可能就是前面八章三节说的西律加宰苦撒的妻子。另外说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这应该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而十一节，他们这些话，使徒们以为是胡言。这个词是一个医学用语啊，是指神经错乱，所以他们就不相信。不过十二节说，但是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这里根据约翰福音20章第二节，还有约翰与他同行啊，他们就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这个是约翰福音说了两次的，那个细麻布还放在那里，那个意思是说是照原来的形状摆在那里。如果尸体是被人偷走了，那个细麻布就应该要不是跟着身体一起挪走了，或者是解开乱成一团了。所以这里说彼得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治，但是他还是难以置信啊，所以他就回去了。然后13到35节是耶稣向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这在马可福音16章只用了2节很简略的记载，而在我们路加福音却是详细的叙述，真美。13节说，正当大日啊，门徒中有两个人就往以马忤斯，这里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这个大约折合12公里啊，需要走3个小时。他们一路上是愁眉苦脸的在谈论耶稣受害的事。15节，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然后18到24节说，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这个人可能就是约翰福音19章25节所说的格罗巴。那其他的事迹不详，早期的教父有人传说他是主耶稣的养父约瑟的兄弟，但是我们不清楚。那总之他这个时候很详细的给耶稣述说了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请你一定要仔细读啊，他娓娓道来如涓涓细流，而耶稣的态度也真是充满温柔，感觉一路上他也是听得津津有味。其中第21节，格留巴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这就可见他们心目中的耶稣仍然是要救百姓脱离罗马帝国的那一种政治的弥赛亚。因此25节关键性的耶稣开口了，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就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详细的讲解圣经中关于他自己必须受害进入荣耀的真理，直到当天晚上用餐的时候，30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这个熟悉的动作啊，31节说，他们的眼睛明亮，这才认出他来，而忽然耶稣就不见了。因此我们明白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啊，这请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它是超越时空限制的。然后32到35节，他们就立刻赶回耶路撒冷与其他使徒分享这一段奇妙的经历，他们又要再走3个小时啊，所以当33节说他们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的时候，已经快要半夜了。那使徒他们也正在好兴奋地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这可见复活的主是可以穿越时空，不但陪伴了刚刚那两位往以马忤斯的门徒，也同时恢复了3次不认主的彼得，他们都同样经历了主复活的大能。而正当他们在述说的时候，36节，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而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那为了消除门徒的这一种恐慌，耶稣让他们摸他的手和脚。39节，并且清楚解说，说魂无骨无肉，但你们看我是有的。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有骨肉，有钉痕，而且可以吃喝，只是他不需要倚靠饮食。41到43节，记他在他们面前吃了一块烧鱼，来证实自己并不是魂魄，而是真实复活的身体。44到49节，耶稣给门徒的使命，这一小段综合了主复活以后40天内对门徒所讲话的内容，总结为第48节，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那个就是指圣灵啊，降在你们身上。然后50到53节，路加直接跳到40天后耶稣升天的景象。50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留下永远的祝福给我们。这样我们读完了整本的路加福音，本书的开头是耶稣从天上来，
而结尾是

0: 耶稣回到天上去。接下来的，让我们就与当时的门徒一样的，在52到53节所说的敬拜他，大大的欢喜，并且常常在圣殿、在教会里称颂神，赞美主。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1: 的时候，那些妇女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正在猜疑中，突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对他们说。

活了，这是史上最美丽的清晨，最伟大的事件，我们简直无一言辞可以描述，只能尝试着依然从第一耶稣侍奉的特征来看，就是我们看见复活以后的耶稣还在服侍门徒，至少借着一陪他一段，以及二吃了一片来显明。先说第一小点，陪他一段。想想看，我们这一位已经打败了死亡、地狱，拥有了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这一位复活的主，十五节他就这样的靠近那两个低沉失望的门徒，去和他们同行，就这么轻轻的用一句，你们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就引出他们娓娓道来那几天所发生的事件。看起来好像耶稣在玩游戏啊，所以这么明知故问啊，听他们讲这些事。但是现在我们明白，这其实是一个医疗的过程，对不对？你看从19到24节，他静静地陪伴他们整个路程，

听他们细述那位他们所认识的拿撒勒人耶稣，说他是先知，而且行事大有能力，这是十九节啊。所以十字架并没有摧毁他们对耶稣的爱和信心，只是却熄灭了他们的希望。因为你看第二十一节，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就是他，那个盼望他用的是过去式，就表明他们觉得自己所信的都已经随风而逝了。他们倾倒出了他内心的哀伤、失望、挣扎、痛苦和听说耶稣清早复活了的那个疑惑。然后耶稣开口了，我们看见他也是娓娓道来啊。你看他用 A 第二十七节说，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想想他们只是两个人哦，而且还不是彼得、约翰这些有名的大使徒啊，但是耶稣却这么细心逐条的引用圣经，耐心的讲解。我在想，我真是愿意花一切代价去加入他们的那一段旅程啊，来聆听耶稣讲解圣经啊，那是怎么样的一段路程啊。然后 B 他还用那个拨饼的动作，哎呀，那个熟悉的动作，就是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的那个动作，那个祝福的动作。然后 C 他又忽然不见了，那个看不见的灵体也是一大印证，都一起来攻破了这两个门徒的那种理性的营垒。死里复活的耶稣陪他们走过了那一段疑惑的幽谷，这是耶稣侍奉的特征，至今仍然在我们身上彰显不绝啊！赞美主。然后第二小点，他还吃了一片，这是36到43节这一段，就是即便都已经有了妇女们的见证，还有西门彼得以及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都亲眼目睹，但是这些门徒们却仍然在耶稣显现的时候一片的惊慌害怕。于是你看耶稣 A 他是详细解说复活后的灵体与魂之间的差异，然后 B 他展现自己的手脚的钉痕来做实证。39节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还说摸我看看，这么详细的把自己当作实物展示教学法的那个教材教具，让他们可以来摸来摸去啊，翻来翻去啊，他没有架子到这种地步。并且 C 他还特别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这是他主动要求要吃，但是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体贴，他要向门徒们证明自己是肉身复活，不是鬼魂。42节他就当真在他们面前吃了一片烧鱼，复活以后的身体并不是真需要这些食物来维持生命，但是他为了他们而这样的吃给你看。哈利路亚，这位永远体恤人软弱的主是千真万确的复活了。于是本书和所有的门徒一起都进入了那个大大的欢喜和敬拜之中，而永不休止。赞美主。第二大点，我们来看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从本章我们明白了，一，爱主还要加上回想主话语。就是在第一节我们看见这一些妇女是一过了安息日，在七日的头一日的黎明的时候，她就带着所预备的香膏要去膏主耶稣的身体，她们都是早早就预备好，天一亮就上路。马可的16章第三节还记他们在路上还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所以现实的困难横亘在目前，要是你我可能早就打消念头了，可是他们不畏困难依然前行，他们对耶稣的爱胜过了死亡，也大过一切拦阻，是这样的崇高而伟大。可是第五节你看，天使在空坟墓里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首先就是以一种温柔美丽的话来责备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话显示出他们应该要知道耶稣是将要复活的，是不是？他说，当纪念他还在家

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定受害，但是第三日复活。这些话可以参考本书前面的9章22节44节，还有18章31到33节。所以在这里就刻意凸显了妇女与门徒们之所以忧愁迷惘，是因为他们都把耶稣亲口说过的话，就是那三次的受难预言啊，都给遗忘了。第25节，耶稣不也是亲自对以马忤斯的门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有没有发现，对耶稣我们光有一腔热爱或者浑身的勇气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回想并且明白圣经中神的话语，需要心窍被开启的那个属灵的见识，才能够使我们原本死寂的忧愁的心能够不再迟钝而真正的火热起来。就好像腓立比书1章9节，还有彼得后书1章5节，我们的爱心或者我们的德行都还要再加上知识和见识，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二小点，门徒还有一个特征是他们的忧愁转变为火热走天路。我们看这一天就是复活日，妇女们所传来的那个主已复活的消息还是热腾腾的，但是这两位门徒却独自离开往以马忤斯去，可见他们的情绪是何等的低落沮丧。他们都很爱主，但是他们却被捆绑在那个死亡的信息当中，而脸上带着愁容，这是17节。以前跟随主的喜乐都只留在回忆里，这岂不正是我们今天许多信徒的写照吗？但是第15节多么宝贵啊，主耶稣却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所以不论我们是背向着耶路撒冷，是多么的心灰意冷，但是他来与我同行。可是我眼睛迷糊啊，我们不认识他，这是16节。我们以前说过尼拓生弟兄的一首诗歌，叫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他的副歌就说，我眼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我们都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啊，忧愁太过于真实而沉重，遮挡了我们的视线，看不清主的脸面。但是他就这样靠近过来，与我同行，他听我说，他伴我行，并且对我说，为我解明圣经的话语。他不催逼，不责备，他只是解开他的话语，就让他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然后直到他一拨饼，我们的眼睛明亮，认出他来。啊，那奇妙的一刻，我与他，他与我，如同深渊与深渊响应。蓦然回首，我们才想起说，那时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是32节啊，真是赞美主。这一股被圣灵开启的火热，就是他们的立刻起身回头，再走25里路去回耶路撒冷。来时的阴霾不在，现在他们满心火热与振奋，要奔走主的天路。我们也是这样，赞美主。第三大点我们要补充一点，就是天使侍奉的特征。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中，我们路加福音记载天使就出现了26次，那在我们中文和合本也是用了20次，都是高居四福音之冠。我们回想一下本书，从第1章开始，天使就主动的进入人类历史，而从本章中天使的工作，我们遥想到一，从回顾主言到展望应许，这前后都可以加2个引号。你看本章的第4节，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忽然有2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而在那一卷我们通常称为是路加福音的下半卷的使徒行传，

领受圣灵的能力，好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了。这两者汇合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们既有主的话语，那就起来做工吧，赞美主。第二小点，本章还让我们思想从接待天使到成为天使，就是刚刚提到的本章第四节和使徒行传一章十节，他们提到天使的时候都是说两个人，这提醒我们天使可能化身为人的形象来到我们生命中哦，或者是施加救援，或者是带来神圣的转折，我们都可能听过甚至亲身经历过这种神圣的临在。而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就引用亚伯拉罕和罗德的例子说，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因为天使可能是以人来出现的。而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身边的一个人陷入绝望忧愁，就像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啊，那个时候我们的一句安慰，一个陪伴，对他们而言，我们也就成了神的使者，是不是？所以但愿这个词在你我身上更显出这种身体力行的实践意义，那将会是我们读完整本路加福音最大的收获。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24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我们看见他是陪他一段又吃了一片。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包括爱主要加上回想主话语，以及忧愁转变为火热走天路。第三大点，我们补充了一个天使的侍奉特征，它使我们从回顾主言到展望应许，并且从接待天使到成为天使。所以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赞美你，坟墓是空的，细麻布是独在一处的，你是死而复活的神，我不必在死人中找活人，我更有你愿意与我一路陪伴，一路同行。当你解开你的话语，我的心就是火热的，可以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回你为我定的路程，回去献上自己与你同行。哦，主啊，赞美你已经胜过黑暗权势，你已超乎天下万有，你是永活全能的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老鼠咬破纱门。我提过面对灵恩派可能的风险，就是开门窗装上纱门纱窗。但最近发现我们家的香蕉食物有被老鼠咬的现象，我们有一些震惊头痛。后来发现有一个纱门被咬了一个小洞，最近我们付了代价找人来堵住破口，对付鼠类。这个房子我们父子住了超过10年，没有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遇见了，我们不会后悔10年来开门窗。我们也庆幸过往10年我们没有天天活在老鼠咬破偷吃的恐惧中。现在问题来了，麻烦来了，我们想办法解决就好。我们仍然为过去10年我们享受明亮的光线、流通的空气、凉风而感恩，并且觉得这是值得也是智慧的选择。亲爱的渴慕享受圣灵的风和气息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家教会当作马可楼，尽管放心欢迎圣灵的风进来。在初代教会中有出现夫妻谎言的灵，还有人用金钱盗买恩赐，碰见了明快的处理就是了，不必活在对圣灵灵恩的恐惧中。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3: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是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米勒在他的书《爱心》中说，我们应该爱一切的人，但更应

该特别照料那些靠近我们的人。人人都知道信仰在家庭里的重要，一个家庭没有信仰便失去了福气，非常不幸。但是信仰必须跟生活结合，不然徒具形式。家庭中一定要有爱，表现在思想、言语和行动上。我们不单只要有忍耐、宽容、节制，不轻易发怒，而且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大小的事上都表现出爱心来。父母要是对子女缺乏爱心，道理讲得再多也没有用。不问在家里读了多少圣经，做多少祷告，讲多少道理，要是没有了对子女的爱和关怀，那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一般了。有个人对朋友说，我的母亲是个很注重信仰的人，她一定要孩子做礼拜，参加主日学和团契祷告，可是她从来不曾轻抚过我。这是一个少年人的心声。子女需要爱，就像植物需要阳光一样，缺乏爱，孩子得不到圆满的发展，他的生命中将永远留下不可补偿的缺憾。圣经上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不错，儿女是父母最有价值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不是让我们拥有，而是让我们享有，并且要让我们来经营和管理建造它。因此父母应该珍惜上帝赐给你的产业，不仅让你享有孩子，而且也要让孩子能够享有你的爱。这就如同好朋友是建立在彼此能够互相分享，同样父母与子女应该趁早建立这样的良好关系。

人活在绝望中，总想找出一丝盼望。盼望能让我们活在神的爱并真理的教导中。现在有许多年轻人看似外表光鲜，心里却没有盼望。更有许多人将压力跟重担放在心头，失去平安与喜乐。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卸下生命的忧虑和重担，仰望耶稣，让他的光照进你的生命，走进你的心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爵士时间要来跟大家推荐一场音乐会哦。每次一到夏天啊，整个台湾的这个爵士相关的活动突然间就多了起来啊，整个爵士圈非常非常热闹啊。那我今天想跟大家推荐的是我最近看了一场好棒好棒好，我非常期待的演出哦，在8月29号。这个河岸留言就在我们台北红楼的后面的河岸留言他们邀请到了一组非常非常厉害的乐团非常组成的是贝斯手 John Patitucci 领军带来这个萨斯风手的 Chris Potter, 哇超强的。然后跟非常棒的鼓手 Brian Blaine, 他们三个人要来台湾演出在8月29号这一天。我觉得这个组合也太夸张了吧。他们三个呢分别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都非常非常成功，有跟过这数十位甚至上百位不同的音乐家合作，而且都有个人的自己的专辑所以三个人独立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artist, 然后他们三个竟然可以合作在一起来演出，这个组合真的是前所未见了，非常非常精彩。那我手上没有他们三个一起演出的这个录音，因为今天这是今年的新的组合，但是我分别都有他们三个人的专辑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们三个人有多厉害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听这场音乐会。那我今天这个人又在不同地方，我现在人哪里？我现在人在上海，我现在在上海的这个酒店里头帮大家录这个节目而且今年实在我自己的演出也多，所以8月29号这天我也赶不回去所以这么精彩的演出请大家帮我去听。我们先来听 John Patitucci 既然这次的演出以他的名字当领军他当 band leader, 当团长那我们就来听 John Patitucci P-A-T-I-T-U-C-C-I John Patitucci, 张道具是个非常非常棒的贝斯手不管是 double bass 手还是电贝斯他都弹奏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被 Chick Corea 选作指定的贝斯手Chick Corea 他的乐团当中有好几个乐团包含了这个 Electric Band 还是非常成功的 Acoustic Band 里面都是有 John Patitucci 担任贝斯手有时候是负责弹电贝斯，有时候负责弹 double bass 所以 Chick Corea 的成功当中有很大一块就是因为 John Patitucci 在后面帮他而且这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被这个 Chick Corea 点名所以你看他有多厉害那当然他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成功，他后来有出了大量的教学带，这个很多的个人的专辑这个创作力非常非常丰富，也在许多大学当中任教。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的个人专辑的作品我们来听的这是他2001年他的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 Communion Communion 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 The Sower。

哇，非常厉害的专辑哦！你刚听到就是由江帕塔图奇哦，他在2001年的创作曲哦，《The Sour》里面的这个把带的乐队也非常非常厉害哦。因为现在都是这种数位的，所以我就不晓得里面是谁哦。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些乐手都非常非常厉害哦。啊、重点就是江帕塔图奇的贝斯弹的真的非常好，而且他刚刚弹的是 double bass 哦。我们再来多听一首，他一样是弹这种传统的 double bass 的曲子哦。来听的这是他在2000年的创作哦。啊，这样。专辑叫做 Imprint， 专辑叫 Imprint， 我们来听的曲子是 The Well。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我们刚聊到 John Patitucci 啊，这位非常非常厉害的贝斯手啊，他不只是 double bass 弹得好，电贝斯也弹得非常好。我们刚前面听了两首曲子，是他的专辑当中使用这种传统的 double bass 演奏的。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我们来听一些他在弹电贝斯的感觉，你就知道他真的超强啊。我们来听一段，这个是他在1995年的专辑啊，专辑名称叫Mistrala。Fina 啊，这张专辑里面，它里面有很多风格，有些拉丁的，而且还找了几个歌手来合作，非常精彩。啊，当中一首曲子当中，他用电贝斯一开始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 solo 啊，这曲叫做 Asim Nauda。

哇，非常好听的曲子啊，这个能量非常棒啊，有点拉丁的氛围啊，而且整个前面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电贝斯 solo 啊。你刚听到这是由将 Patatucci 所演奏的曲子啊，叫做 Asimnelda 啊，这个曲子啊，我们再来听一首啊，一样是只有将 Patatucci 弹奏电贝斯，而且有点 funky 感觉，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叫做 Growing。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啊，你刚听到这个曲子啊，不知道大家就会觉得旋律好像有点熟悉，但这个听起来这个气氛又完全不一样啊。你刚刚听到这是 Chris Potter 啊，即将在8月29号到台北这个河岸留言来演出的非常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啊。他在2006年做了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 Underground Quartet 啊，那就是他的这个地下乐团四重奏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这当中他把这首英文老歌 Yesterday。哦、他把整个旋律重新编，用非常复杂的和声整个重新编写，赋予这个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 Yesterday、哦、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哦、当然如果我们从你很喜欢原来的西洋老歌的感觉，觉得这歌怎么变成这样、哦、跟原来的气氛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如果从艺术角度来说，他有非常非常厉害的和声的控制能力跟这个重新再创造的能力、哦、在这边展现出来他对这个爵士乐和声的控制、啊、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而且听到他这个 Chris Potter 的技巧非常好，他吹高吹低、哦、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流畅。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来自 Chris Potter 在他这张2006年的专辑 Underground Quartet 当中的，就来听主打歌，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叫做 Underground。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前面听了两位音乐家，分别是贝斯手 Gianpa Tatucci 啊，跟非常棒的萨克斯风 Chris Potter 啊，这个哎，我刚才发现这 Chris Potter 就跟那个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是同一个 Potter 啊 ，Harry Potter 啊，所以这是 Chris Potter 啊。Anyway， 他这个 Chris Potter 这两年在以萨克斯风圈来说，真的是 Number One 最强啊，这他在这两年。有一点老来俏了，但在中间当然他一直都是非常强，大家都公认他非常非常厉害啊。但这几年他突然间变得非常活跃啊，就是很多的乐团都找他合作啊，甚至包含 Snarky Puppy 啊什么，大家都来找他合作啊，他就被公认成是目前这个萨克斯风 solo 这个圈里面的最强的乐手啊，所以突然

间整个的曝光度很高，合作度很高，然后演出突然间多了非常非常多啊，所以大家可以再关注他一下，非常非常厉害啊，主要是他技巧太好了，什么都能吹啊。那甚至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个影片，在很多年前啊，他去一个大学里头演讲啊，他就示范啊吹这个一个爵士老歌叫做 All the Things You Are， 他就一个人吹哦。完全没无伴奏，他就示范你怎么样用萨斯风让你听得到和弦，然后吹各种可能的变化，各种音节，他就一个人在那边 solo 十几分钟。然后后来这个录音档被学生录起来之后流传到网络上，哇，这变成萨松圈当中一个大家都觉得很佩服的事情，甚至很多人还把这段他的录音把他里面的音符都采谱下来跟着练习、哦、所以他的影响力非常非常大了、哦、好了，那我们来听即将到台北8月29号、哦、到台北河岸留言演出的另外一位乐手，就是非常棒的鼓手 Brian Blade、哦、Brian Blade 是一位黑人的鼓手、哦、他基本上是一个造神者、哦哦、他自己的个人专辑比较少，但是更多的是他帮许多许多许多非常精彩的专辑担任鼓手的角色、哦、他孟传都是一个我们英文叫 most wanted， 大家最想要的合作的一位鼓手之一、哦、所以也是许多担任鼓手的学生啊乐手们大家就非常崇拜的对象，因为他不管在跟谁合作都可以扮演非常好的角色，现代的拉丁的爵士的 funky 的，而且是你今天前面的乐手是 high 的他就可以跟着 high， 前面乐手想要松开可以跟着松、哦、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些他跟不同音乐家合作的专辑。我们来现在听的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叫 American Dreams、啊、这是由贝斯手 Charlie Hayden、啊、所制作的专辑、啊、里面邀请到了 Michael Brake 吹奏 saxophone， 而且鼓手就是 Brian Blade。 我们就来听这张非常非常美的专辑当中的一个慢歌，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 Runs Place。

哇，你刚听到这个慢歌里头啊，这个 Charlie Hayden 的 bass 在中间穿梭，然后 Michael Brecker 的 saxophone 非常非常漂亮的音符在后面流动，可是在更后面这个鼓手就是非常巧妙的衬托在这个底下，保持整个律动之外，还要配合大家的音乐的起伏，制造情绪啊。该高潮的时候就帮忙 support， 该放松的时候他就也不会去吵你啊。真的是拿捏的非常非常巧妙，音色非常好。我们在做制作的时候，常常会说，其实最好的贝斯手跟鼓手啊，这些乐手或者伴奏的乐手来说，是你听不到的。什么意思呢？好比说你在听阿妹唱歌的时候，你听完的一遍就是会很。脑袋会有很印象很深刻的

张惠妹的声音，甚至歌词啊情绪都记得住。其实后面有乐队对吧，好，这些乐队他们就是很完美的把阿妹衬托到最前面，那这就是最棒的乐队。如果你会听完会记得中间有一段鼓的 solo 或者有一段什么的话，也许这个鼓弹打得太多了或打得太少了，你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好，就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像以刚刚那个曲当中，这个 Brian Bray 就非常非常巧妙的把 Michael Brecker 的 saxophone 还有 Charlie Hayden 的 bass 啊衬托的非常非常非常棒啊。所以非常期待他8月9号来到台湾的时候怎么样跟 Gianpa Tatucci 合作，跟这个Chris Potter 合作啊。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 Brian Blade 但是又跟

0: 有一个小男孩很兴奋地在家门口玩，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后来他因为忘记邻居家门口铺好水泥车道，一脚就踏在还没有干的水泥上。闯了祸的小男孩心里好害怕，因为那一条平整漂亮的水泥地已经印上好几个清晰的脚印。小男孩心里想，幸好没有人看见，所以不会有人知道他犯了这个错。只要自己不说，是不会有人知道的。可是当他回家把鞋子冲洗干净之后，在门口的台阶静坐了一会儿，心里一直觉得不安。终于他决定去敲邻居伯伯家的门，告诉邻居伯伯说，
1: 很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踩在你们的新水泥地上。
0: 邻居伯伯随着男孩到现场勘察之后，拍拍他的肩膀说，
2: 好孩子，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件事情，现在啊，我还能够修补它。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等到水泥干了以后啊，这些脚印就弄不掉了。
0: 很多事情其实都还有转圜的空间，只要我们愿意勇敢地面对，不要害怕去解决问题，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亲爱的朋友，您正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或需要低头认错的事吗？祈愿上帝赐给您勇气，使您能趁着今日将它解决掉。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平常我们在观察有关爱情的话题啊，可能从一些新闻事件当中可以去了解啊，当然也可以从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像我有一对朋友夫妻哈，就是从如果从单纯外貌来看啊，长得并不是很出色，就是说不是说啊女生那个美得像 model 一样，男生就长得又高又帅的高富帅等等的哈。可是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他们夫妻两个在一起啊，都会觉得好羡慕哦，因为他们之间那种感情哦，你形容不出来的，就是说他们有那种感情，可是他不是很浓艳的哦，也不是很夸张的，但是呢也不会淡漠到冷漠无情哦。那他们夫妻两个一起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他们自己家的公司哈，所以等于是朝也见晚也见，这个夕也见暮也见的，就是说从早到晚呢就是经常见面，可是呢他们也很少吵架哦，两个人讲话都温温柔柔很细致的，那个先生也蛮聪明的一个人哈，有的时候也必须要到国外去出差什么的哦，然后呢太太就自己在家里哈，把公司料理好，那可是呢丈夫回来以后啊，他即使在自己刚刚出差坐飞机回来很疲累的状况之下，他都会跑来这个开车到教会来接他的太太这样子哈，就是说从这种小动作上你就会看得出来他是关心他妻子的，在乎他妻子的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在讲一对夫妻在一起哈，这个要有深厚的感情，至少彼此关心彼此陪伴彼此在乎，这样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哦。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另外一半长得又美又帅又娇又柔的吗？还是希望我们的另外一半有权有势有地位有名声有钞票呢？哦，其实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任何人在一起跟另外一半过久了，他也不会想要去追求这些。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些钱是会花完的，地位有一天会消失的，可是只有对方对你之间的那种感情却能够温润许久，会让你觉得就在冬天里的太阳一般在夏天里就好像睡在凉席上的感觉，甚至于可能对你来讲就好像吃了一口爽口的芒果冰淇淋一般哦。所以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当我们在婚前还在交友恋爱约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选择我们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不要只是重视表面功夫，看表面人家长得怎么样，人家家世怎么样，学识怎么样，工作如何，不动产如何，这些说实在话它只是一个附加的价值，真正的价值在于那个人，他整个人，他的生命内里，他的生活品质，以及他整个人的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我们待会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情爱的话题。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听这首歌《千里之外》，我就会在想说，如果一个爱情坚定的，譬如说你对这个人的爱情就是不会受到任何的转移，或者是改变，或者是变心什么的所以即使两个人相隔千里之外，就好像近在咫尺一般。可是呢，如果呢这个爱情不稳固即使你们两个人就在旁边，也好像在千里之外所以有时候说实在话，我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啦听到一些的故事啦什么的然后就是谁谁谁又劈腿啦，又外遇啦，又变心啦。

又地下情什么的，我就在想说，到底这些人他在起初的那桩爱情或婚姻当中，他到底清不清楚、明不明白自己所要的是什么？那有的人真的当初可能也花费了许多的功夫去追求啊什么的，可到最后他也又变了。人家说，哎呀，因为他太年轻嘛，所以搞不清楚啊，可能看到对方长得美啦，对方家世好啊什么的啊，就去追人家了。可是真的结婚以后啊，相处以后就发现呢，真的就是这个没话可说哈，这个心灵上的距离是相隔遥远的。那这么说呢，是不是要等到我们成熟以后，不管我们的年龄多少，至少也等到我们的心智成熟以后，我们再确定我们要跟什么人去结婚呢？可是万一有的人呢，到了四五十岁还不成熟，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我们的确是应该对爱情这件事情啊，它不像我们的工作职场有一天会退休的，可是我们的爱情啊，甚至于我们的婚姻，它是会陪我们一辈子的哈。如果有的人就夫妻年龄差不多的啊，甚至于啊可以一起走到老哈，那真的是很好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可是问题是呢，如果你真的不清楚，有的人说不定就变来变去。我也有朋友这样子，结了婚、离婚、结了婚、离婚，他好像一直在寻寻觅觅。我就心里想，你离到第三次了，你难道还搞不清楚你到底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婚姻？想要结婚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不可能娶到一个完人，也不可能有完人。哦，有的人是可能你在交往相处的时候，在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是美好的，可是真的跟他结婚了，在一起一个稳定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发现哇，怎么跟我自己所看到的是不一样哈？那的确如此，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让对方喜欢，可能我们就会掩藏自己包装自己不要让自己的全部东西都显现出来。就像我也听过有些女孩子讲哈，就是说她去跟男朋友约会的时候，她明明平常胃口很大的哈，那个吃火锅每次都还要加点一份肉的那吃面呢要吃大碗的，可是她说这样会不会把男生吓坏了哈？娶到一个大胃王，或者说觉得哎呦女孩子不都应该要秀气一点，所以呢她就吃得非常的少。可是问题是呢，难道你一辈子都要隐藏自己的真实部分吗？我就听过哈，曾经有一个朋友也是一样哈，她这个男朋友的爸爸算是小有点资财的哈，就算是家里比较那个的，而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子，所以当她那个准公公要跟她见面的时候呢，她说她去吃东西也都吃得很秀气，为什么？她说她曾经就是有一样东西好吃嘛，都把它吃光了啊。结果他准公公竟然当场当面就责备他说：“哎，女孩子吃东西要秀气一点，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东西都吃得精光的，多少也要留下来一点哈，这样子。可是对我们来讲，尤其我们在比较贫苦家庭长大的孩子，我们都觉得不能浪费啊，一粥一食得来不易啊，我们都应该碗要吃得干干净净的。可是呢，对有些人来讲。”我都在想说，那个人就重视这个面子，他就认为说吃东西就要剩一点，就表示说呢，我这样子就够了啊，我表现出我的那个气质风度，甚至于会让给别人一种印象，就是说我常常都会吃好东西，所以这些呢再好吃，我也不可能全部都吃完哈。所以不管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哈，你真的要学习哦，不管在哪一种阶段，学生阶段，这个初入职场阶段，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当然进餐是要有一定的礼貌跟规矩的，可是呢，不需要去隐藏你自己的真实的外貌。譬如说，你就喜欢喝咖啡，你就喜欢吃甜点，你就喜欢吃很辣的食物，你就喜欢吃很多。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我先生交往的时候一样，我们都没有什么钱然后就。我们约会的时候也不会去吃什么，在当年来讲，哇，吃西餐是不得了的事情哦，那很花钱又浪费时间，要吃好久，所以我大部分都会跑去那个桃园街牛肉面就吃牛肉哈。我记得那时候
那一次是第一次我跟我先生去那。

0: 一家吃，然后后来就要点牛肉面嘛。我先生他不敢吃辣的，我就点那个红烧牛肉面，大碗的。那我先就吃小碗的清炖的哈。结果呢，你知道吗？人家这个跑堂的送面上来的时候，是把大碗的放我先生面前，啊，小碗给我。我说对不对？不对不对，你放错了，大碗是我的。嚯，那个跑堂的还抬起头来这样看我一眼，心里想：“哎呦，这个女孩子啊，一点都不懂得隐藏自己哈，那么会吃什么的哈。有的人会觉得那么会吃，那太粗俗了吧？啊，你就应该表现得细致一点。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隐藏自己啊，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呢，啊，对不对？我觉得如果连这个你爱吃的、喜欢吃的这个东西都要去掩饰、去隐藏，我觉得那你怎么样去？”坦白真诚的跟人家相处，然后当这些虚假的面貌在婚后一一显现出来的时候，给对方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那不是更冲撞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跟温姐的想法看法是不是一样的啊？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一番。
1: 你还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这个男女之间的真诚呢，其实就应该在交往约会哈，这个准备要谈恋爱的时候就应该要表现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常觉得，一开始的交往如果是从群体开始，多半我们都会比较自在自然一点。比如说在教会的团契啦、小组啊，或者是你去参加一些的才艺班啦、研讨会啦、宣教大会啊，或甚至于的公司的职员的那个交友团体活动啊什么的哈，等等的。像在这种当中哈，就是你不是很刻意说要去跟对方相亲啦、或是要跟对方这一对一的交往啊什么的哈，所以你是在一堆人当中，所以呢可能一起那个露营烤肉啦，或者一起爬山啦，去玩水啊什么的哈，你是自然而然的可能哇就喝，比如说那个喝水啦或甚至于去吃东西啦，或甚至于在那个地方爬山跑步啊什么的哈，你可能就是真情流露嘛，就表现出你原来的样貌。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就应该在男女之间的交往当中。我最近看了一则故事啊，我看了以后觉得蛮伤心蛮难过的，就是说有个条件蛮不错的一个男生哦，在公司里面当个经理的角色嘛。就他后来在交往中的这个女孩子哈，就是本来说好了就是要跟他结婚的，结果呢就跑到国外去了，就认为要到国外去求发展什么的哈。啊，结果这个男生呢就一气之下，他就另外又去交往了一个女孩子哦，哎，觉得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看起来是可以做个贤妻良母的，可以把家里料理好，把他的爸妈都照顾好什么的。后来他就跟他结婚了哈。那结婚以后呢，他其实收入蛮高的哈，可是呢他却对这个妻子还蛮吝啬的哈，

待遇不高，也是差不多2万多块。可是他也是尽量都把他的薪水都用在这个家庭当中。他觉得嘛，我既然嫁给你啊，我做你的妻子，啊，让你无后顾之忧，所以他很努力的扮演这样子他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可是你知道吗？最过分、最不应该的就是这个男生。你既然娶了妻子，跟他结婚，而且人家把你的家里照顾得那么好。就是他心里就是没办法忘情那个国外的那个白月光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喜欢用白月光来形容这样的女生哈，啊，那所以那个国外那个女生呢，她到国外去求发展，好像不顺利嘛，所以她想要去自己有成立一些自己的工作室什么的，所以后来她这个讯息就让这个男生知道了，后来就说没问题啊，我可以资助你。所以他每个月就寄给他一大笔钱哈，那个故事写得有点夸张哦，一个月给他这个什么1、200万的，我是觉得有点夸张，一个经理怎么可能一个月赚到这个薪水有1、200万嘛，是不太可能的哈。不过他小说是这样写哈，他就是要凸显啊，你每个月给妻子2万块，可是给你的白月光是200万呢，他是用这个来这样去这个对照哈，等于一个对照组一样的哈。所以，那当然，他一直这样做呢，所以他家里当然过得就是蛮紧的嘛，偏偏他一个妹妹又是好吃懒做，也不去工作，也不上班，动不动就伸手跟嫂嫂要钱这样子的，哈，所以对这个做嫂嫂的这个女生来讲，当然是很辛苦，可是她一直觉得说还没关系，因为她私底下其实她有在从事一份研究，可是因为那个工作是必须要保密的哈，她想说等到那个实验成功了哈，她说她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先生，因为那个实验成功以后，她会得到一笔奖金哈，可是没想到就在她这个要即将得到这笔奖金的时候呢，她在无意之间听到她丈夫跟她的朋友聊天，提到了这个国外的白月光，而且也知道她每个月都会寄一大笔钱去给这个白月光，所以对这个妻子来讲，那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她说：“我在这边过得捉襟见肘的哈，一个人这个你的薪水给我那么少哈，然后我自己的薪水也贴上去养活一家子四口人呢，不是四口人，五口人呢。而这个先生也是常常就是根本都不会去管他钱到底够不够用。原来他私底下把他的大部分的，包括奖金啊、红利啊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都给国外的白月光哈。所以说，像这种，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即使可能他觉得对这个妻子也尽到了一个做丈夫该有的这样一个责任，可是问题是呢，他的心却完全不在这个妻子的身上，他心还牵挂着国外的白月光。那你为什么当初还要决定结婚呢？你是故意用这个婚姻想要去气你国外的那个白月光，看他会不会愿意再回到你的身边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负气之下的结婚呢，多半都不会幸福的，而且在这个当中受到伤害最大的，当然就是这个被蒙在鼓里的妻子。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是礼拜四深夜单元天使浪漫夜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这个男女夫妻之间的这个真诚的态度，应该在婚前哈，这个开始交往之间的时候呢，就应该表现出来哈。那结婚更是应该哈，绝对不能够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有的人想说，哎呀，反正家里催得紧啊，干脆就娶了，反正只要是个女人哈，会生孩子就好了哈。这种态度就是很轻率。就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个故事的例子，他只是为了报复，故意气那个远走高飞的那个白月光哈，所以他就另外跟别的女的结婚，甚至于在结婚当天的时候哈，还把那个这个请帖寄到国外去，就跟他讲说，只要你回来哈，随时可以把新娘换成是你。你说过不过分呢？结果那女的还是没回来。结果没想到呢，就结婚四年当中，他就偷偷的把自己的钱哈都寄到国外去，给那个国外的白月光。白月光也觉得他好骗，他说他身边的男人当中只有这个人呢，就是比较老实没什么心眼，跟他讲什么他都相信哈。就后来那个女生在国外四年都没有混出一些什么样的成就，后来他就决定回国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做妻子的那个人已经知道自己的丈夫偷偷把钱寄到国外去却让这个在这个国内的妻子过的生活那么的拮据哈当然心里已经开始有了裂痕了。真正他们的感情破裂，他决定要离婚哈，是在于这个白月光从国外回来以后，哇，他的先生呢每天就陪着白月光到处去，而且呢还买那个买房子给他住。还买这个珠宝首饰送给他还买这个名贵的轿车给他什么的。他就觉得说，这些都是我作为妻子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的不要说什么一个这个昂贵的珠宝。

饱了哈，连一个像样的东西，一个礼物都没有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再加上后来她发现到说，在她不在家的时候呢，丈夫竟然哈还跟这个白月光哈在他们家做了这个背叛婚姻的事情哈，所以那就等于就是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他就坚定他必须要离婚的这个决定哈，所以他就悄悄的哈自己收集了证据，然后自己去办理了离婚哈等等的哈，所以当然最后这个事情还会有当然很多的发展，这故事还蛮长的，可是我就讲到这个地方哈，我就想到就是说。到最后，你知道吗？后面最重要一个转折观点是怎么样？当这个妻子后来决定跟他离婚以后，也成功了。然后呢，他在那个私底下去从事的那个研究工作，终于实验成功啊，那个产品问世，他也分到很高的一笔的奖金啊。后来他当然想说，我没有了这个婚姻，我自己去发展我自己的天地啊。所以也因为他的那个实验成功，他也。得到了一份薪水蛮高的一份的工作哈，他自己也能够把生活也过得非常的安适哈，所以他觉得没有了婚姻，他一样可以过得好哈。可是等到这个做丈夫的就发现到，就说那个白月光回来以后就是整天就只会跟他要钱，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到他家里简直乱套了，这个妻子这个。离家以后这个父母亲也没人照顾了家里也没人去煮饭了没有人去打扫了反正就是各种问题都出来，他才发现到这个妻子多么重要就想要这个把妻子接回来。可那时候他不知道已经被离婚了，他以为妻子只是生气一个人跑去外面住什么的然后太太才告诉他说：“其实我早就已经跟你办了离婚，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也不可能再回去了。”这样子，甚至于到最后呢，你知道吗？本来那个妻子都觉得只要离婚了就算了，放他们一马。后来发现到说那个白月光真的是越来越夸张在人前人后讲很多不好听的话。她就决定就告上法院就是因为这个丈夫所给那个白月光的那些钱珠宝首饰房子，那都是属于婚内财产，都是他们结婚以后的，所以她可以诉诸法律为自己争取说这个也有她的权利这样子，而且丈夫又是一个过错方什么的所以他说在这个当中呢，当然他应该拿回这个应该属于他们的钱这样子，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们这样的被欺负、被欺骗的时候呢，要懂得保护自己因为像坊间类似这种书籍也很多，你知道怎么样去收集证据，怎么样保护自己没有必要那个有的人就说哎呀，很潇洒的说算了算了。我只要能够离婚就好了，我净身出户都没有关系，我什么都不要什么的人家说在这个当中你应该去思考，你未来也是要生活的，而且是他对不起你你已经在这个当中你付出了几年的青春呢为什么他给你你不要呢拿得理直气壮不应该说让对方觉得说你看他占了便宜还卖乖觉得说是你自己傻。是你自己呆，你都不要，然后这些呢留给谁？难道留给他跟那个小三去享受吗？所以在这个当中就说我们除了懂得去疼惜自己保护自己、爱惜自己，如果不得不面对这样子一个婚姻的撕裂的关系的时候，当然还是该要有的权益还是要好好的去争取一番。同样的，也从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中，我们也可以学到教训。因为后来这个男主角最后他发现到自己在4年的相处当中，他刚开始以为只是因为妻子在家里把家里都料理好，所以他觉得是不可或缺的。后来才发现到，其实他已经慢慢的喜欢上他，而后来他也发现到白月光其实是一个非常糟糕，而且私生活非常。混乱的一个女生可是呢，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在情爱当中就应该是一对一的关系啊，不能心怀二意哈，就心中放着一个人，好，身边还有一个人哦。那有的人更夸张哈，心中放着一个人，身边还有好几个人哈。所以我们也看过类似这种很荒谬的啊，这种新闻啊，就旁边有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的哈，就一堆啊这样子的这个。哦，这个女伴哈，当然也有男伴的，那不过那是在比较少数的情况之下哈。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结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婚姻当做一个报复的工具，比如说报复你的前女友、前男友，或者是报复你现任的妻子或丈夫。像有的人呢，就是他明明不喜欢这个人，可是呢，这个小说里都会出现这种情节啊，因为父之辈哈，父亲哈跟对方的父母亲可能有仇，为了报仇就跟对方结婚，结了婚以后再去虐待对方。哇，天哪，怎么结婚是拿来虐待的呢？哈，就你简直是把婚姻当作怎么一回事哈，所以不应该是这样子，甚至有的人就说。

把婚姻当作一种仇庸，或甚至于我觉得我最反对就是那种家族，尤其是那种那种有钱的人把这种家族的这种联姻当作一个好像笼络对方的一种手段呢，把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当作一个筹码一样，像工具人一样哈啊，你跟他联姻啊，我们这个事业就可以有转机啦。然后你跟他们联姻啊，这个对我们就有加分的效果啊什么的哈。那怎么样？怎么可以用自己的儿女哈当作一个交换的筹码一样哈？那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们觉得他们啊，享受到无比那个。奢华的这样的物质生活，可事实上发现到说他们原来在情爱生活当中却是没办法自主的，甚至有的人甚至于他连要去学校学习的科目也都是被家里规定的，你一定要去学医，一定要学法，你一定要去学这个什么电机或学理工或什么的哈，就是被约束，被约管，就觉得家里家族企业是什么，你可能要去学，甚至逼着去念企管啊，学习啊，从商啊什么的都有可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只是去羡慕别人，反而去想想看人家是不是也是在面对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自己有自主权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导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在爱情上的选择在这个伴侣上的选择的时候，你就应该充分掌握你的自主性。同样的也是一样，千万记得就是要跟对方真诚相处。你可以让他知道，我曾经有过一段过去这个交往了很多年的这个女朋友或男朋友，可是后来呢，我们就是因为各种因素，可能对方不想结婚，或是对方有遇到更好的对象，或者是对方怎么样的你不愿意细谈，你也可以点到为止。要让对方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因为不然万一真的以后结婚突然这个人冒出来了，也有可能在结婚典礼当天就给你冒出来了，说你怎么可以背叛我跟别人结婚什么的，这个都有可能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的人会认为说，你的过去都不要告诉另外一半呢，免得他嫉妒吃醋或者是误会会介意可事实上在不是古代活在现代的人，女生都已经不只是抛头露面，一样也会上学啊，工作啊什么的所以难免都会认识一些人，交往一些异性朋友。所以在结婚之前有的人可能就是一见钟情，就是那么第一个男朋友女朋友就结婚了，可是也有的人可能交了好多个，都有可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是说多少了解一下，然后你会知道说，那你真正的对爱情的态度如何，对婚姻的态度如何这个就可以往下细谈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告诉自己你用真诚对待对方，对方也可以环抱这个真诚。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故事，到最后来为什么那个男生不管用任何的方式去忏悔去道歉这个女他这个原来的妻子再也不回头他说覆水难收破镜难圆这样子，因为再怎么粘合都是有裂痕存在的所以呢我当初决定离婚就是告诉自己再也不回头所以你对婚姻的不尊重那种的谎言甚至于利用等等的那当然你自己所得到的也不可能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一种幸福所以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慎重处理我们自己的爱情，也用最忠诚的态度面对我们的婚姻。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有两个妇人在聊天，其中一个问说，哎，你的儿子还好吧？这个妇人叹息着说，别提了，真是不幸哦，他实在够可怜的，娶个媳妇懒得要命，不烧饭，不扫地，不洗衣服，不带孩子，整天就是睡觉，我儿子啊，还要端早餐到他的床上呢。哎，那你的女儿呢？妇人满脸笑容地回答说，她啊，可就好命了，她嫁了一个不错的丈夫，不让她做家事，全都由先生一手包办，煮饭、洗衣、扫地、带孩子，而且啊，每天早上还端早点到床上给她吃呢。同样的状况，因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多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一看，或换个角度想一想，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有更大的包容，也会有更多的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1: Well, here we are in summertime.

哇，隽永的一首金曲 Summertime， 来自于盖希文的时代巨作啊。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我们非常佩服的

0: 的歌手啊，创作歌者 Johnny Mitchell 所诠释的 Summertime 这段录音，你可以听到很多观众朋友给予他的一些回响，可能是一些惊呼，可能是掌声，可能是跟他一起叹息，可能是跟他一起摇头晃脑哈。我觉得这也就是听现场音乐啊，现场录音我觉得很珍贵的地方。虽然我没有办法到 Johnny Mitchell 唱歌的那个现场，但是透过这个录音，我们好像置身在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 Johnny Mitchell 在几年前于 Newport 这个地方进行的现场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当时的 Johnny Mitchell 其实他的脚不太方便啊，以至于他有蛮长的时间是坐着唱歌的，但是无损于他唱歌所要表述的那个情感，那样的一个魅力，那样的一个深刻而且动人。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被《滚石》杂志称赞是至今最优秀的创作人之一，也是入席了百大艺人名单的 Johnny Mitchell， 他具有音乐创作者、歌手、诗人以及画家身份。早在1981年就进入到了加拿大音乐名人殿堂，1995年获得了 Billboard 告示牌排行榜的世纪成就奖，96年也获得了 Polar Music Prize 的一个礼赞啊，97年成为了摇滚名人殿堂的荣誉会员，在2002年的时候就获颁格莱美的终身成就奖。当然他后来一直到2024年都还在得奖，这件事情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佩服再佩服。今天所听到的这张 Johnny Mitchell at Newport 的现场实况录音，就是在2024年获得 Grammy Award for Best Folk Album， 就是2024年的最佳民谣专辑的奖项得主。那么我们继续要前进到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的现场。
1: Yeah.

来自于歌坛的大姐大，当时已经78岁的 Joni Mitchell 和中生代的乡村创作歌手 Brady Carley 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是 Shrine。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在2024年 Joni Mitchell 到了这个 Newport 所进行的现场实况录音，起源自1959年的新港民谣音乐节，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Newport Festival 啊，以艺术作为核心。那么2022年的时候，当时 Joni Mitchell 是暌违53年又再度的登上了新港民谣音乐节的舞台，也是因为音乐啊，帮助当时其实生了一场大病的 Joni 有机会从这样的一个病痛当中康复起来，重新再将音乐回馈给一路以来支持他的乐迷朋友。当时也邀请到许多的啊，这个当代活跃的歌手一块来做合作啊。那曾经获得多座格莱美奖肯定的 Brady Carley， 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女生是促成这个演出幕后非常大的一个推手啊，因为她找来了许多啊当代活跃的乐手或者是歌手们和 Johnny 一起来对话。那在这场演唱会当中， Johnny 唱了几段自己代表作品，像是 Both Sides Now 或是 Big Yellow Taxi 还有 The Circle Game A Case of You 等等，也翻唱了许多经典好歌，像我们一开始所听到的、Gershwin 的 Summertime。 我想这些曲目汇集而成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Johnny Mitchell at Newport 的现场实况录音啊，每首曲子都相当精彩，而且让我相当相当陶醉啊。那其实我们有说到那时候的 Joni Mitchell 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是能够听到他弹奏着电吉他其实是一件相当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在好些年前他曾经罹患脑动脉瘤，也因为罹患这个病症的关系，他曾经一度失去演奏乐器的能力。而在手术过后呢，你知道吗？ Joni Mitchell 是靠着自己上网看影片重新学习怎么弹吉他。

0: 他，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可思议，因为他生了这场病啊，其实有些认知的确是有一些状况啊，但是他想要把弹吉他这个事情拿回来，一切从零开始啊。所以 Johnny Mitchell 面对音乐的这种决心以及毅力，真的是让我们不断不断的可以再次回味，而且是满满的庞大的一个感动的力量。接着我们就要来听刚刚说到 Johnny Mitchell 自己弹的一个演奏曲，这曲子呢叫做 Just Like This Train， 而后续我们要听到是他的经典好歌 The Circle Game。
1: Kick ass Johnny Mitchell。

this is a

0: So fun.
1: 非常精彩的乐声来自于 Johnny Mitchell 在2022年7月24号的时候在 Newport Festival 新港音乐节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刚刚先听到了当时其实生病很长一段时间的他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希望把自己弹吉他的能力给找回。

几乎不再举行专场的音乐会，纵然偶尔会有插花性质的短暂演出，但是在2015年他罹患了脑动脉瘤的这个疾病之后，他更是销声匿迹，专心养病。后来在积极的复健之下，在2022年7月24号的那一天，他唱了一整场的音乐会，给了乐迷朋友这么美好的一个礼物啊！他也选择在他53年来没有回去过的新港民谣音乐节登场，其实也让这个音乐节的乐迷朋友是非常热血沸腾，也是满怀感动的啊！我们今天再次来回顾一下这个 Newport Folk Festival 啊，其实它跟我们经常提到的 Newport Jazz Festival 是互相呼应的，这两者都是美国早期的现代音乐节啊很重要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扩大民谣流派的发展核心的一个现场。我们说到了 Johnny Mitchell 阔别这个 New Folk Festival 53年再度参与这个活动啊，那这是让许多人相当兴奋的。那当时他是在我们刚刚所提到创作歌手 Brady Colley 策划的 Johnny Jam 这个期间登场，那和他一起玩音乐的这些好朋友都是这时代很受欢迎的音乐人。在这场表演当中，我们有说他主要是作者并且以唱歌为主，但是他在表演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Just Like This Chain 的时候站起来弹吉他，那么大家都很难想象这一刻对他来说有多么不容易啊。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其实他在罹患这个脑动脉瘤之后，他失去了演奏乐器的一个能力啊。后来是花了很大的一个力气才把这个能力给找回来，医生都认为他是超级有意志力的人，而且勇气可嘉的人。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报道，当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属医疗中心的神经外科医生对于 Johnny Mitchell 的康复感到超级震惊的，那这医生就提到了脑外科医生常常会使用重返工作岗位作为成功恢复功能的指标，但是能够恢复到作为音乐人可以进行到这种精妙表演的程度，其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啊。那 Johnny Mitchell 真的是战胜了这一切，他的努力当然也让许多后生晚辈超级敬佩的，光是听他们现场一起唱歌你就知道这现场有多么的热情。我们接下来继续送上的是超级经典的 Big Yellow Taxi。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有一些歌声你不用多做介绍，但是他的声线极具有辨识度，你一听就知道是谁。像是讲到 Bossanova， 你不可能不认识 Lisa Ono 小野丽莎吧。我们来听这首经典的好歌《好喝的水》。

0: 名曲，来自于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这位巴萨诺瓦音乐之父所写的《好喝的水》啊，这嗓音就是来自于 Lisa Ono 小野丽莎，这是小丽莎在这一年多完成的一个全新的录音作品啊，也是她时隔19年再次推出的琼宾名曲集。以这个作品致敬将在2027年迎来诞生100周年的巴萨诺瓦创始人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他希望透过这作品来向他献上一份敬意。这套作品集名为《苏恩·巴萨诺瓦经典再现》，音乐大师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的致敬专辑。如果你拥有实体专辑，哇，那太棒了，因为他的专辑内页解说是由大家所熟悉的作家村上春树亲自执笔来写下每一段文字。我们知道村上春树是一个爵士迷，是一个古典迷，也是一个巴萨诺瓦迷，反正他非常喜欢音乐了。那在这个专辑当中，他用自己的观察分享了他所听到的小野丽莎的歌声带给他的一些感受啊，所以这些文字也很值得大家有机会好好的来阅读一下。小野丽莎已经是当今巴萨诺瓦界很重要的一个代名词了，而最近他也安排要来到台湾做演出哦，朋友们啊，不妨可以亲临现场，被他的音乐给疗愈一下。接下来听到这段作品也是超级经典的 Wave Soul Danko Samba， 只跳森巴单音森巴。
1: Vou te contar

今天我们再次来倾听 Lisa Ono 小野丽莎的歌声，而送上的录音是她在今年才正式发行的向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这位巴萨诺瓦音乐很重要的创作者致敬的主题专辑。刚听到的是波浪直跳森巴单音森巴。今年的七月底八月份呢，小野丽莎要来到台湾开唱了。那七月三十号是在高雄国立中山大学的艺仙馆，八月二号在台北科技大学大礼堂要来举行她的真爱音乐之旅的巡回演唱会。这一次来到台湾刚好碰到自己的生日啊，所以也让这次小野丽莎的台湾行又多了另外一个意义。所以在这样的时刻呢，许多人就问他说，诶，你会想要收到什么生日礼物啊？小野丽莎就说，不用有蛋糕，也不用鲜花，更不用名牌包，他觉得能够跟歌迷一起沉浸在音乐里，而且当他每一首歌唱完，如果你能够看到台下露出幸福的表情，就是他收到最美好的一个礼物啊。我想对于一个唱歌的人来说，观众朋友乐迷朋友给予的回馈可能是一个微笑，一个专注的眼神，或者是一个热切的掌声，对他们而言都是莫大的一个鼓励。那这次来到台湾演出有一些蛮有趣的安排，像是高雄场呢就找来了新科的金曲台语歌后屁雅吴贝雅担任嘉宾，这两个来自于不同世代而且音乐风格完全不同的女生首度同台哦，我想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画面。那在这次的演出之后，她也举行了这张新专辑叫 Sue Ann 的限定的一个互动会哦，我想这也是许多歌迷朋友相当期待的。出道已经超过30年的小野丽莎，我相信她的歌声已经陪伴许多人从学生时代一路走进了家庭。她说这么多年来他最感动的就是很多老歌迷会带着他的孩子一起进场，所以也许在他生日之后来到台湾唱歌，他最想听到的不一定是生日快乐，而是有人跟他说你的音乐一直陪着我。的确我也好想跟小野丽莎说，谢谢你的音乐一直陪着我们。接下来听这段作品是玫瑰园之雨。

今天来听小野丽莎的歌声。小野丽莎 Lisa Ono 在今年发表了这么一张向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致敬的专辑，名为 苏恩巴斯诺瓦 经典再现，其中有12首超级经典的巴斯诺瓦曲目，而钢琴伴奏是邀请到他合作已久的伙伴林振树来一起合作，那展现出了甚至你可以听到那种呼吸声的录音的一个状态，是有一种亲密感以及即兴感。我蛮喜欢这种录音的，就是它好像是在你耳边唱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设计。而在一些编曲当中也邀请到了92岁的萨松名家，也是推动巴塞诺瓦在日本大受欢迎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渡边贞夫啊，一块来做合作。其实小野丽莎9岁就有机会在巴西见到渡边贞夫先生哦，那么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吧。相隔多年，在2025年4月份，他们曾经在一场竹地 Jam 2025的活动当中重逢，那么后续他们就决定要一起合作，那就达成了日本巴塞诺瓦史上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录音。

合作，就是发生在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苏恩巴萨诺瓦经典再现当中。那这张专辑除了大家所熟悉的经典歌曲啊，其实这个肖伊丽莎也挑了一些比较少被注意到的作品，他希望能够更多的跟大家分享，其实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写的曲子还很多呢，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来欣赏。Lisa Ono 大概是在1999年开始展开了他所谓的小野丽莎音乐之旅啊。这么多年来他录音的曲目选择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有爵士乐的名曲咯，也有夏威夷的、意大利的、法式相送的，甚至有非洲、中东、拉丁灵魂乐的经典名曲。他都用 Bossa Nova 的节奏为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金曲注入了新的灵魂。肖伊丽莎她一派的演唱方式非常轻柔，非常温暖，有时候很热情，但是不会让你觉得紧迫盯人，所以你听她的音乐好像会不自觉的就摆动了，甚至也跟着她的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那今年度她要再次来到台湾演出啊，我们刚刚有提到适逢她的生日，就在她巡回演出的一个期间，她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歌迷朋友给她的一些回馈，那个回馈就是谢谢你的歌陪着我，或谢谢你的歌带给我什么。我觉得这对音乐人来说真的是莫大的一个肯定吧。那这回在接受行前采访时候的 Lisa Ono 就提到他非常喜欢来台湾开演唱会，其实有个很核心的原因就是他的爸爸其实是出生在台南哦，所以每一次来到台湾他都觉得诶，好像跟爸爸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这也是他跟台湾很特别的一个关系。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介绍小野丽莎的歌声，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也是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超级经典的名曲了，这首作品就叫做思念满意。好，我们来听听 Lisa Ono 的歌声，8月份她在台湾的演出你可以 follow 一下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音乐当中和你说声再会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来赞美神吧。每一次我们赞美他，就越能看见他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大事。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为他所赐的怜悯赞美他，为他的大能赞美他，为他所创造的一切赞美他。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常向神张开赞美的口，并且经历赞美而得的丰盛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二十七篇五节，经上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亲爱的朋友，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在，他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那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一直在门外等待我们回应他的邀请，他可以直接破门而入，但他选择在门外轻声呼唤。若愿意打开心门，让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与耶稣成为朋友，一同经历不一样的人生。你准备好与耶稣一同冒险了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的

0: 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1: 破晓前，果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永和96岁的张波波，他上个礼拜点播的诗歌《我最知心的朋友》。这首诗歌用最真实直接以知心的朋友的关系来表达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在人生黑暗与困境当中最真实的依靠。明天周五，因为国青临时要去桃园拉拉山一趟，所以本周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提前到今天周四来播出。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新竹竹东的罗小姐啊，她点播了欧阳菲菲的《逝去的爱》，这是民国68年欧阳菲菲最具代表性的华语与日语双语的金曲。而这一首当年的单曲啊，在日本公信排行榜曾经创下长达三年的长卖记录，也让欧阳菲菲迎来她歌唱生涯第二春的巅峰之作。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欧阳菲菲的歌声《逝去的爱》，以及永和贺小姐

刚您所听到的是于天的《蓝蓝的天，蓝蓝的海》。刚才永和的潘先生打电话进来点播包娜娜的《爱你爱在心坎里》，另外他也想听包娜娜所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啊，《清宫残梦》。新店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情关》，另外她想听杨燕所演唱的《王昭君》。今天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啊，我们提前一天啊，本周提前到今天，是现场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电话02-2369-1041，02-2369-1042，来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啊。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姜育恒在民国78年发表的歌曲《再回首》。这首歌的原唱啊，其实是苏芮。但是姜育恒以他忧郁而且充满沧桑感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歌曲中当中主人翁经历了人生风雨之后的坦然与怀念，让《再回首》这首歌成为了姜育恒的经典代表作。中立的李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蔡幸娟的《回响曲》，这是紫薇在民国51年最早灌录的。蔡幸娟在民国74年以她甜美细致的清亮嗓音，将这首歌曲当中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变换，以及对于远方情郎的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姜育恒的歌声《再回首》，以及蔡幸娟所演唱的《回响曲》。

永和的杨小姐点播夏台轩的《归宿》，还有《这边晴时那边雨》。永和的张先生，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张艾嘉的《童年》，还有他想要听罗大佑的《恋曲1990》。今天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啊，我们提前一天啊到今天播出。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来分享你喜爱的经典歌曲。上礼拜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李雅芳的《我爱秋莲》。民国60年，李雅芳和尤雅他们联袂主演了中国电视公司的闽南语连续剧《姐妹花》。李雅芳在剧里面饰演大姐的角色，深受许多观众的喜爱。于是啊，唱片公司便为李雅芳量身打造了这一首《我爱秋莲》。歌词里面将女性的坚韧与优雅比作溪边的秋莲，融入了出污泥而不染的意境。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李雅芳的歌声《我爱秋莲》，以及永和杨小姐上礼拜点播李雅芳在民国64年灌录的歌曲《河边散步》。

永和的陈太太点播江蕙的台语老歌啊，秀别海湾，惜别的海岸，还有他想要听伍佰的心爱再会啦，心爱的再会啦。板桥的陈小姐，她想要听黄大炜的同进同出，还有戴爱玲的对的人。上周新店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崔台清的何日再吻君，这是一代妖姬崔台清她在民国61年推出的经典情歌，也是她当年主

演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谢雷的《情人的黄衬衫》，这首歌是翻唱自一首韩国的歌谣，后来由盛姿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交给了群星会时期的歌手谢雷来演唱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崔台青的歌声《何日再吻君》，以及谢雷所演唱的《情人的黄衬衫》。

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凉夜不能留以及秋夜。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一首新疆民谣沙里红巴。这首歌曲创作的背景缘起于中国大陆丝绸之路的商旅文化，以前来往于北疆以及西藏地区的骆驼商队，他们为了打发长途跋涉的枯燥与烦闷，在旅途中会随性编唱出这一种具有一问一答、节奏轻快的市集歌谣，后来由西部歌王王洛宾采谱改编而成。原野三重唱以他极具默契的男声高中低音的和声，将原本传统的骆驼商队的问答歌曲诠释得非常有韵律感。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原野三重唱的歌声沙里红巴，以及内湖赵小姐上周点播包娜娜的一首国语老歌《爱的花园里》。

永和的邓先生打电话进来点播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梦醒时分》，还有来自星海的消息。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这是校园时期的一首代表歌曲啊，由音乐人梁鸿志填词谱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蔡琴以她低沉丝绒般细腻的中低音所演唱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恰似你的温柔》。

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林慧萍所演唱的《情难枕》，这是林慧萍在民国82年所发表的歌曲，由李子恒填词谱曲，这也是当年电视剧《戏说》乾隆片中的插曲。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林慧萍所演唱的这一首《情难枕》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圣经罗马书12:2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每天

0: 天都活在上帝丰盛的恩典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30分钟的温馨时光。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国语老歌，叶寇唱的《走不完的爱》。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两个真实的感人的故事。第一个是说，有一位年轻的男孩理查，他在看完球赛以后，在返家途中忽然无缘无故的被一个18岁的里奥开枪击中了头部，几乎瘫痪了。后来在法院开庭的那一天，14岁的理查坐着轮椅由他的母亲推进法庭。理查对着面无表情的里奥说，我每天晚上都会为你祷告，希望你在心中能够找到上帝，希望你心中有爱。理查的母亲也对里奥说，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看一看我儿子，能够为他祷告，正如他为你祷告一般。而理查的父亲坐在一旁，没有向被告说话。他后来告诉记者说，他不能像儿子跟妻子一般原谅被告。他说，看着我儿子每天经历痛苦，看着他想当职业足球队员的梦想被剥夺了。他说，里奥不但是伤害了我儿子，他还伤害了我们一家人，你说我怎么能原谅他呢？他说，或许有一天我会原谅他，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时候。而那一天，理查对伤害他的里奥的饶恕感动了众人，也让里奥的父亲热泪盈眶。他说，我知道说一声道歉是不足以弥补的，但是我还是要为我儿子以及我自己道歉。这个故事真是让人好感动，真是太难得了而理查跟他的母亲他们之所以能够饶恕里奥，这是因为他们先经历过神赦罪的大爱。而当理查在法庭里宣告他对里奥的饶恕的时候，里奥也由自责悔恨的辛劳里被释放出来。

曾经有一位艾利克牧师，他的妻子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而肇事者是一名因为精疲力尽而开车睡着的一位消防员。当检察官询问艾利克是否要寻求给予被告最高的刑罚的时候，这位经常传讲宽恕真理的牧师选择了实践真理而饶恕了对方。后来他跟那位消防员甚至还成了朋友。艾利克牧师哦，真是可以说是活出了他从神所领受的恩典。当我们得着他的爱与恩典的时候，他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像艾利克牧师一样的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而那位消防员后来也因为得到宽恕而免于被控告，而使得他愿意认识这位施行赦免的上帝。各位朋友，这位牧师宽恕对方的这个举动啊，对您是否有什么启发呢？你是否也需要原谅某人呢？如果有的话，那么立刻行动吧。同时哦，也可以恳求上帝帮助你哦。

曾经看到这么一篇报道，是说有一个福音机构，他以倡导饶恕能带来医治为宗旨，并且以一个短句来加以阐述。在剧中有一名受害者，他跟加害人背对背地绑在一起，只有受害者才能够把这个绳子给解开。因为他们是紧紧地背对背地绑在一块儿，所以说无论受害者他做什么都得要背着对方。如果说这个受害者他不愿意饶恕的话，当然就无

松绑，当然也就无法得到释放了。我想这个短句啊，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与警惕。当犯错的人诚心悔过，来到我们面前寻求原谅的时候，我们如果愿意饶恕对方的话，那么就能够脱离缠绕我们的伤害，而使得彼此啊都能够逐渐的从苦毒与痛苦中释放出来了。那么您是否愿意将这捆绑解开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啊都有可能会犯错，也有可能会受到别人有意或者是无意的伤害。那么朋友，您是否愿意谦卑地恳求他人的饶恕呢？或者是您需要原谅谁好让自己得到释放呢？那么赶紧去做吧，好让彼此双方的心灵都能早日得到释放。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不以公开认圣灵为耻，不暗暗做圣灵的门徒。感谢圣父、圣子、圣灵，帮助我勇敢突破过往的担心、恐惧。至今已经分享《圣灵吹来》30篇的短文。回想过往30-40年，个人、家庭、教会，蒙受圣灵极丰富的恩典。三一神，当然包括圣灵，不以我们为耻。在过往30天分享中，神鉴察我的心，发现我比较不是暗暗做主的门徒，比较是暗暗做圣灵的门徒。背后有一种担心，怕被人扣灵恩派的帽子，所以暗暗偷偷的渴慕追求圣灵，尽量暗中做圣灵的门徒。求主、求圣灵鉴察赦免。感谢主，这一个多月来，这样的担心恐惧渐渐消失，刚强勇敢的心灵逐渐的增加，特别以圣灵为荣的心态渐渐成型，也感受到主的喜悦与安慰，并且感受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亲爱也是蒙神所爱的属灵家人，我不知道你是否多少有一点恐惧，所以跟我一样暗暗做圣灵的门徒。彼得在使你面前火认主，后来勇敢地在3000-5000人甚至官府面前公开地做见证，让我们也能够公开做圣灵的门徒，体贴圣灵，随从圣灵，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跟随圣灵，以圣灵为荣，好吗？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78篇72节，他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亲爱的朋友，当你前面的道路不明显的时候，你就应当将你的判断力完全让位给圣灵，求他为你封锁每一扇别的门户，只剩下那扇合宜的。同时，你应当继续站在你原来的地位上不动。如果你没有得到清楚的指示，就当把你所在的路径算为神的旨意。当你在长廊上行走的时候，你就要看见神行在你前面，封锁了许多你愿意进去的门户。但是你必须记得，在这些门户以外还有一扇是他为你的缘故留着不锁的。打开来，走进去，在那里你要面对面看见一道充满机会的河流，比你在最欢乐的梦中所想象的更阔更深，并且是直通大海的。神常借环境引导我们，有的时候前面的道路似乎完全堵住了，但是隔不多久，一件平凡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对于别人也许算不了一回事，但是对于信心敏锐的眼睛却能发现许多意义。有的时候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反复遇到好几次，这并不是偶然，

乃是神在为我们敞开一条当走的路径。我们越往前走，所得到的指导也越多。正好像坐在一部飞快的夜快车上，火车越接近城市，我们所看见的灯光也越多。如果你到神那里去求他引导，他必引导你，但是他绝不会因为要安慰你对他的不信或半信，便把那张图表，也就是他在你身上的旨意拿出来给你看。他只指导你一条路，如果你高高兴兴地往前行去，他就要再指导你前面的路径。亲爱的朋友，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恩典三六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常常觉得读圣经有很多给我们的丰富的祝福，所以我还是要鼓励你哈。我们在讲约这个耶利米书，打开圣经一起来读。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不太懂，说诶，为什么他这样讲哦？但是当我们不懂的时候，你安静在神的面前，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提醒我们，光照我们，然后你就会慢慢发现，哦，原来圣经这样说是这个意思，原来圣经这样说是提醒我们，神是这样看事情的，神的做事的法则是这样。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读的这段经文，就是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其实我不太懂的。这段经文说，耶和华神，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他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就是我们讲他的背景，就是以色列是北国，北国不讨神喜悦，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后来就被灭亡了。而南国看着北国一步步走向灭亡，他们却很奸诈。所谓的奸诈是什么？在昨天和大家分享，就是他们说啊，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假意的悔改，其实不是真的。可是神却说，那个做错事被灭亡的以色列，比较起来，比这个奸诈的假意悔改的还更显为义。神说他还比较好嘞，这更糟糕。一方面来，就是这个是第一个犯错的啊，之前没有人这样犯错过，所以他做错了这样的事情，神说修理他啊。这个呢是明知故犯，明明知道看到前面有人做错这样的事，我还这样做，我还跟着一起往前，这是明知故犯。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神再一次提醒说，神在乎的是我们用什么态度，不只是面对事情，是面对神。上帝已经光照你这样做，结果就是这样，然后呢我还作假意哦，我悔改了。其实因为圣经明明的在讲说他们是奸诈的，那意思就是我表面上说我改了，其实都没有。神就是说，你在骗谁呀？你在骗谁呀？神是全知的神呢，我可以欺骗，我骗得了神吗？你骗得了人，有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骗了，可是我们骗不了神。上帝很生气，求主帮助我。我还是说，这段时间我也在面对我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神提醒我的一些事情。我觉得神要我。诚诚实实地来到神的面前，面对我自己。我也和你分享，如果你也正在被提醒，神借着环境，借着难处，借着人，借着圣经提醒我们，诚诚实实地面对自己，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不是那个明知故犯，看着别人做错了，他已经倒下去了，我继续这样做，或者我假装我没有走那边，其实暗路还是在往那边走。我求主提醒我们，我可以骗得了人，有的时候我也可以骗得了自己，但是我们不可能欺骗这一位神，因为他是全知的神，诚诚实实的来到他的面前，诚诚实实的面对自己。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现在还好吗？是否正在软弱之中，还是陷入低潮的幽谷？让我们一起进入彼得前书，看看彼得如何用信心回应。写这封信的彼得已经相当有年纪了，不是那个曾经说我绝不跌倒，拔刀削掉大祭司仆人耳朵的年轻彼得。他走过失败和背叛，也经历过主的挽回。耶稣没有问他，你为什么要三次不认我？耶稣只是轻轻地问他，你爱我吗？从那一刻开始，彼得不再用我可以的，我做得到来定义自己，而是用主一直抓着我，紧紧地抓住来定义生命。他写信的时代是一个信仰要付代价的时代，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安全的环境。所以彼得前书一开头不谈方法、技巧和教训，他提了一件事，就是基督徒，你是谁？让我们进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这是写给居住在土耳其一带的基督徒，一群分散在异教文化中的基督徒。虽然我们在文化中看起来是少数，人看我们为奇怪，但彼得强调你们是寄居的，意思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的价值、你的恩典不在环境，而在神，不在这看似主流的文化。这只是我们暂居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身份和归属。所以第二节更关键，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我们注意，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先见就是预知预定的意思，也就是你不是偶然信主，而是被认识、被拣选。不是你找到神，是神先爱你，在创世以先神就预定好了。正如加尔文所说，不是我们持守神，而是神保守我们。既然我们不属世界，世界无法决定我的定位与价值，也在世界找不到我们的特性与恩典，那基督徒，彼得开头点出了基督徒的特性，收信的你们就是基督徒，就是这样的生命与恩典。所以借着圣灵成为圣洁，圣洁不是努力达标，我们永远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圣洁，圣洁

是我们被分别出来，在圣灵中整个生命都属于神，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们被带进一个属神的新的生命。接着，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并蒙他血所洒。我们看到这个顺服，那不是讲一个压力，那是一个关系的结果。蒙他血，我们想到旧约里面的血代表立约，你已经被带进与基督的约中，所以基督徒的身份不是你做到了多少，而是进入一个关系。提摩太·凯勒说过一句话，他说，奴仆服侍是为了得到产业，儿女服侍是因为已经承受产业。彼得要告诉我们的是，你不是在努力成为神的儿女，而是你已经在这个身份里。在那个信耶稣是可怕的世界里，彼得先确认基督徒的身份，这身份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你是被拣选的，你是在约中的人，是可以顺服圣洁的百姓。确认身份后，我们开始进入第一章三到九节。这一段其实是在回答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信了之后人生真的有改变吗？彼得没有先说起你的努力，他直接把起点拉回神。因着神的怜悯，人被重生，这不是把旧的修好一点，而是整个生命被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就是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静态的，不是写在墙上的口号，它是活的，会在人的里面不断更新、推动、改变。接着彼得在第四节提起根基，根基就是盼望，它不是建立在现在，也不是建立在接着会不会变好，而是建立在一个不会坏的、存留在天上的、不朽坏的、不玷污、不衰残，就是神要亲自，我再强调一次，亲自用他的大能保守。你的信和仰望神就是这根基。换句话说，你不需要把期待放在人的身上，甚至连放在自己身上都不可靠。真正托住你的、永不离开的是神自己。但问题来了，现实看起来完全不是这样。第五节，经文说，你有盼望，却还是会忧愁，说是暂时，痛苦却真实的不得了。你看不见主，却要说你爱他，你正在经历试验，却被说应该有喜乐。这种张力不是错误，正是信仰的现场。彼得没有否认这些矛盾，他反而说，这正是关键。第七节，试炼的存在不是为了击垮信心，而是要炼尽它，像火炼金子一样。就像那一首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里面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有利益，每一次的打击，站在信仰和仰望中，你都会看见神的作为。忍耐很痛苦，但却会塑造你的内在，然后真正留下的是更纯、更真实的信心，而且这信心会比金子更宝贵。所以这经文没有把重点放在说环境会变好或如何，而是说人会被改变。神给你一个不会动摇的未来，却让你走在一条会震动的道路上，为的是要在这个过程中让你的信心被建立，让你的生命慢慢长出一种在任何环境中仍然相信他的力量。这也是第九节所说的，信心的果效是从里到外仰望信靠救恩。

接着我们进入十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把我们眼光从现在的自己一下子拉到整个历史。彼得说，这个救恩不是临时出现的，也不是刚好发生在你身上。先知们早就在寻找，他们一边领受启示，一边反复思想，这恩典到底怎么来，要怎么成就。他们看见一点点，却看不完全，因为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看见完全。这就好像我们常常说，上帝是天父，但我怎么知道他真的爱我，他又是怎么爱我的？如果他是父，这个爱到底要怎么被证明？旧约里有很多图像，有祭司，有献祭，有律法，有君王，有先知，好像一块一块的拼图，一点一点在拼出一个答案。这些东西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神要拯救他的百姓，只是他们当时还没有看见那个完整的答案，还不知道那一位到底是谁。就像拼图拼到一半，只看见轮廓，却还不知道整体画面，直到耶稣来了，整个答案才真正显明。原来神的救恩不是一套方法，不是一个宗教制度，不是一套让人

变好的规矩。神的救恩就是耶稣自己。所以你今天可以说上帝爱我，不是因为你最近很好，也不是因为你是个好人，而是因为历世历代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基督真的已经来了。神不是只在天上说我爱你，而是亲自道成肉身，走上十字架，把自己给出去。这就是爱的证明。经文说，先知所看见的是基督的受苦和后来的荣耀。这是一条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路，但他们知道神要借着这路成就拯救。而更震撼的是，这些启示不单单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现在的我们。信福音的人，换句话说，你今天所相信所经历的都是他们一生在等待却没有真正走进去的现实。彼得甚至说，连天使也想要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是常在神面前的受造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却没有像人一样经历救恩。他们只能观看，却不能像我们一样被赦免、被挽回、被更新。这里不是在增加一个知识，而是在翻转我们的认知。你以为你只是信了主，但彼得说，不，其实你站在一个历世历代都在等待的位置上。你所领受的不是一点点宗教安慰，而是整个救恩历史的成全。这不是轻的恩典，这是重价的恩典。所以不要看轻这个身份。接着到了13到16节，经文开始转向，彼得不再只讲你得到了什么，而是开始说你现在要怎么活。前面讲身份，讲盼望，讲恩典，但到了这里，语气开始变得直接，甚至有点严肃，因为这不是一个听过就算了的恩典，而是一个会改变你整个生命方向的恩典。所以彼得说，你要约束你的心，原文是束上心中的腰，这是一个很有画面的动作，把衣服束起来，预备好行动，不是散漫随便活着，而是开始进入一个清醒，知道自己方向的状态，不再被环境推着走，而是开始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接着他又说，要专心盼望那将要显现的恩典，也就是说，你的眼光要重新被调整，不要只是被眼前的情绪、压力、欲望牵着走，而是被将来的神要成就的荣耀所引导。我们真的是很有恩典的人，而这个恩典不是空谈、贴在墙壁上的标语而已，它实际到一个地步，会逼着你重新整理自己。就好像有一天，总统通知你，总统哦，他要来你家住，还要带着礼物来，并委任你一个重要的职务，你会怎么做？你一定不会让家里继续乱成一团，你会开始整理，开始打扫，甚至修理坏了很久的灯泡，甚至连自己的样貌都会开始重新整理，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很大的身份和使命要来到你身上。我们领受的恩典比这个更大，那我们怎么可能还随随便便的活着？所以彼得很直接的说，不要效法从前。从前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很熟悉、很习惯，也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走回去。但彼得说，不行，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谁，就不能照以前的方式活。最后他也把整个标准拉到最高，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不是单单一条规矩，也不是要你装得很属灵，而是身份的延伸。不是你努力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而是你开始活出你本来被呼召的样子。信仰不是相信而已，而是生活开始改变，生命开始更新。接着彼得又向前一步，人可能会想，既然我们的盼望在天上，那在地上是不是差不多就好了？彼得说，不是的，不是这样，你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正因为是寄居的，所以更不能随便。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不重要，而是因为你知道这里不是终点，所以要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这个敬畏不是害怕得罪神忽然处罚你，而是你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不是像草一样随风飘来飘去的人，你是被神买回来的人，是有盼望的人。而真正让人收敛的，不是神在看，而是神为你做了什么。彼得说，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就算把世上所有的财富堆起来，也买不回一个人的生命。那你是怎么被买回来的？用基督的宝血，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神学概念，而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代价。有一位无罪的替我们承受本该由我们承担的结局，而且这不是临时起意，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的。也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已经决定好要这样爱你。你的生命不是偶然被捡回来，而是早已被计划、被看重。所以敬畏不是压力，而是一种被爱之后的清醒。当你知道自己是被这样的代价买回来，你就不可能再用一种随便的方式活下去。你不是廉价得救的人，你是被极重代价赎回来的人。走到22到25节，彼得把一切拉回一个最实际的问题，那你现在怎么活？如果你真的被重生、被洁净、被带进这个永恒的盼望，那最直接的记号不是你懂很多的道理，也不是你有多少属灵的经历，而是你开始爱人。而且不是表面的爱、礼貌上的爱、维持和平的爱，而是一种切实的爱，是愿意付代价、愿意靠近、愿意承担的爱。因为这个新生命不再是靠自己，而是从神永活长存的道而来。人会过去，感觉会改变，关系也可能破裂，但神的道不会过去。真正重生的人会生出不一样的爱，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不会改变的根基。所以问题不是有没有信，而是你的生命有没有开始生出这样的爱。第一章我们先停在这里，也许你今天可以安静地问自己一句话，我这个被神重生的生命有没有正在学习这样去爱人。但我们知道彼得不会让问题停在这里，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一个属神的人究竟应该怎么活？我们下一次一起来看第二章。

在生活中，你曾被各样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吗？这些生命中的苦难都只能默默流泪独自承担吗？哥林多后书1:4说道，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生活中的患难虽然当下让我们感到心痛或挫败，但是当我们克服了难关，这份生命里的功课不但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更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去安慰同样正在遭受磨难的人。让我们用爱守护爱，用心安慰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来看犹太的批。今仔日咱最近来读20节到21节，恁嘞，亲爱朋友，就将家己建立伫恁至诚的信仰顶面，就靠信心祈祷。就踮伫上帝的厅保守家己，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得到永远的活命。相对的，伫前啊，到19节所咧讲，迄歹人的特色，伊过来，伊咧讲真正良心，亲像上帝。的款式，咱就要三角学习的功课。所以，伊予咱看到真重要，就是伫自性的真理顶头来家己得到造就。特别自性的信仰顶面，也就是讲伫圣经。上帝话这个基础，咱会当知影。读圣经，对圣经来认捌上帝，这是咱所领受重大的福气。伫今仔日这个世代，上帝的神引传教会的历史，予咱会当。得到这个画面的话真多，这通乎咱来认捌上帝。所以中文的圣经讲自性的真多，真的道理。现代台语翻译自性的信仰，这个真多就是咧讲好理，就是分别出来的道理，也就是讲。甲世间咧讲的道理无同，所以咱咧讲到信仰之有无同的所在，就是伊甲其他的信仰学说思想无同款，因为自性的信仰毋是对人来的。是上帝所赏赐，咱称作启示。上帝让世间人打开家己，所以这不是一款个人的见解，不是一款人的解释，也不是人家己去要去写出来。所以，咱会当看到。自性的信仰甲其他无同，是因为伊有能力、有关联，

这是重大的特别，伊毋是改变你的想法，伊是改造人的性命，互人定骨再出世，定头生。这款的定骨再出世，会经历着每一个早起，拢是新的开始。这款的奥秘，毋是哲学思想，毋是学术，互你有一天晓悟顿悟，哦，安尼忽然间发现一个学术，这拢是人世间的，敢那好亲像，咱会知影人甲人斗阵，会晓甲人三甲交陪，这是一款能力，咱称作社会化。毋是迄款，家己安尼封锁起来，咱今仔日称作爱人，就是迄款无爱甲人交谊，袂晓甲人交陪的人。咱人是活伫诶关系诶中间，所以咱诶信用要甲人讲着即个关系。定骨再出世，定心来建立。要唔过其他的学说，伊会互你达种新的名词，其实到尾啊，有缘是伫个人甲人关系中间的要紧。敢那好亲像，有一个名词，伫迄年出来时阵。哇！忽然间，迄册安尼大卖，各所在、各个国家拢要甲翻译，所以安尼无偌久来呢，卖甲全世界拢有。迄个名词叫做 EQ， 咱今仔日听起来，这已经是古早的代志，无唔对。29年前，1997年，这个理念造出来，这本册出来还不止啊高。哦，中文的册嘛，真紧就翻译嘛印出来，大家拢要买。EQ 甲以前的 IQ 都好是做一个对照，咱踮伫20世纪开始的时阵。会咧讲着，爱因斯坦伊个 IQ 到底偌悬？吼，咱正常个人，那100、101、102都不得了。这个 IQ 通关是到底几分？这个、爱因斯坦应该是上悬个106、108，是哦。所以人用 IQ 来计算。你到底有巧啊？无巧，聪明无？但是伫1997年，即个出来叫做 EQ， 咱有翻译叫做情绪感情的能力啊，情商、情绪的智商安尼。啊，即、这个其实你若迄本册看了，哇，大家敢若有真大。会修行，哎，唔过安静来听，安静来看，这千百年来就是人的功课，叫做你成长的过程，真紧都爱进入这个社会，这叫做社会化。要安怎会当甲人交陪，甲人合作？这就是一个合作的关系，一个人的情绪的健康，伊会当料理家己的代志，佮会晓甲人三甲斗阵，所以这予咱看出来，其实日光下面无新的代志，是干那伊用一个字眼，英文叫

EQ 来相对对照 IQ， 所以 EQ 了后，咱下面就看到有其他的什么 Q 扫出来啊，因要强调迄款的无同领域能力的比较计算。咱倒转来要讲到这个自信的信用是对上帝下来。国好难会当挖苦，所以真正的信用，唔是干那伫一个知识明白，互你学习，增加你的内涵，互你干那亲像较高人一等。知性的信用，知性的程度，唔是这，好、哦，唔是属于这个世间理性。理智的知识，伊是对顶面来的小学者，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最近来看犹大的批。咱今仔日读20至21节，伊咧讲着爱点的至诚的信仰、至诚的真道顶头来造就家己，这是良心的特色。所以咱知影，这是对上帝下来的启示，毋是人家己去研究、去分析、去组织出来的知识。所以，这款良心的人，第二个特色就是伫这个所在所讲的，会靠信心祈祷，这是甲上帝交配要紧。咱的祈祷来显明对上帝的信靠，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信靠，毋是干那相信。我相信，相信

有日头，相信有主宰，我相信这个大自然背后有一个力量。相信是一回事，但我相信的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无关系啊！我看今仔日的金啊，的价钱有遐悬，我会当相信你不管要投资什么，投资金啊是真好的一个方法，较稳，吼、哦，唔免惊讲有一天世界大变化，而且金啊变变作，应该唔免惊安尼。我会当相信这個，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无关系啊！我也无要买遐侪金啊，我嘛无能力安尼。除非我有金啊，侪甲好我会当挖苦伊。所以世间有足侪代志，互咱看到迄是真理。伫遐，也毋过我无苦伊，这都无关系。祈祷予咱这个至诚的信仰，成做咱生命的中心。所以祈祷是得到听的人在困难的中间，用这个大观灵听的源头来恳求，这就是祈祷。咱阁会记得上帝创造人，予咱会当成做有灵的活人，是因为伊将伊活命的气分伫咱内面。所以有一个老师讲，基督就是伫咱内面的神，外面的神来讲话，因为这个创造宇宙主宰有将伊的气，就是伊的灵，分伫咱内面，所以咱会受吸引，要来伊面前。因为咱在凡事，拢爱用上帝的心意来判断、来决定，所以咱要祈祷，咱要知影上帝的心意，伊的灵一口气本在我内面，我要来跟他见面。有这个真多的信仰，让咱知咱靠自己无法多做什么，所以咱要挖靠伊，信靠伊。所以犹太讲，就要在信心来祈祷，这不是靠自己，因为当人那靠自己来祈祷，咱真容易将咱的宗教信仰用阿拉丁神灯的方式来对待。咱的祈祷拢是咧求满足自己。人的祈祷常常非常的自我中心，非常的自私，就算是为别人祈祷。为破病入院的同伴祈祷，咱也是真自私，用自己的角度来为着别人祈祷。咱未去看到安怎，是对我这个入院的兄弟是上好。咱无能力看到这個，只有信心完全充满咱的内面。咱的祈祷才会纯洁，咱的祈祷才会当是一个正当在上帝面前站一条的。所以基督徒，咱用上帝祈祷，同重要的是因为咱需要，咱求上帝教示咱安怎祈祷。安怎来甲伊亲密结连？安怎来愿意讨物件？照上帝的心意，所以主耶稣讲：你若照上帝的心意来祈祷，求就要得到，找
就要得到。

打门的就要为着你来开。哦，基督有这好，咱就爱知要安怎照上帝的心意来基督。所以你一直讲，就踮伫上帝的厅来保守家己，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怜悯，直到得到永远的活命，都爱踮伫上帝的厅，保守家己伫上帝的厅，毋是伫人的厅，毋是伫世间的满足中间，保守家己伫上帝的厅。就是常常来敲催，来求上帝的心意，安尼才会当和家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记牢。因为亲像出埃及记二四章所记载，咱甲上帝关系是伫伊奇妙这个约的中间。上帝临在伫伊个百姓，应允上帝要做遮个百姓个上帝，遮个百姓要正做伊个主民，伊个同伴受拣选。啊，这个关系真重要个一个条件，就是双方爱遵守。教育来行，上帝赏赐律法，教育来行，百姓领受律法，照这个律法来行。所以，上帝的听，伫个亲密的交陪中间，其实是有条件。上帝教育来行，咱嘛就爱教育来行。所以，咱实际上一直伫个上帝奇妙的厅的内面，但是咱必须甲上帝有密切的结连，完全的听，完全的顺服，这两个的结连到底哪呢？咱。知影主上帝保守咱甲伊个关系，直到迄日，就是伫基督个怜悯、个疼、个关怜中间，咱看到永远活迄款个奇妙，当心来祈祷，怜悯个主疼痛上帝，感谢你奇妙个保守，何款会当？在你完全的听中间，用完全的顺服来回应，求圣神帮助我，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愿你平安，祝福你和平安康，无病无灾。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不只是没有病痛折磨，没有意外事故，他也让我们不再担心忧虑，不再恐惧死亡。他说要给我们平安，像江水一样源源不断，再大的风也不能打扰心心的宁静。神给的平安没有人能夺去，随时随地唱这首歌，唱出喜乐，愿你平安。
1: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历代志下20章12到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征战属于上帝，征战属于上帝。

凯越虽然喜欢参与教会的乐龄事工，与年长者交朋友并帮助他们，但他却常被该事工一位强势的领袖刁难，这让他深受困扰，甚至还得寻求辅导。有人建议他退出事工，但他却不想抛弃那些年长者。在左右为难之际，他向上帝祈求引导。当他将恐惧交托给上帝时，上帝赐予他安慰与确据，并指示他应该与那位领袖沟通，也要信靠上帝来解决问题。当犹大王约沙法听闻强敌逼近耶路撒冷时，他的第一反应便是祷告。他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向上帝呼求说，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王与百姓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将自己与困境全然交托给上帝。上帝借先知亚哈西给予犹大王和百姓的回应令人振奋，不要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上帝。上帝吩咐犹大百姓出兵，但要信靠上帝为他们征战。于是他们凭信心而行，像祷告以蒙应允那般的赞美上帝。结果到达战场时，发现敌军早已被击溃了。每当我们面对困境时，让我们祷告并仰望上帝的帮助。我们未必总能看见胜利，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无需惧怕，因为这场征战属于他。您现在正面临哪些困难呢？您要如何将您的烦恼交托给上帝呢？我们要来到全能的上帝面前，恳求我们的主让我们在他的大能的手中得享安息，也要求主帮助我们懂得信靠我们的主，因为这场征战是属于主的。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历代志下20章12-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征战属于上帝。圣经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

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以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这章经文是告诉我们约沙法和以东几国联军的征战，而且战争得胜。约沙法他曾经因为与亚哈结盟，他们一起在基列打了一个败仗啊，使犹大国的军力大受损伤，国防也大为松动，因此四围的列邦呢都认为现在是有机会可以来攻打犹大国，于是常常来侵扰进犯他们。尤其是后来这一次呢，由亚兰人联合着摩亚人、亚门人还有以东人的进犯最为严重，所以这一次的战争啊能够胜利，那当然就是奇迹了。我们来看在这一章的经文，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那是摩亚人、亚门人和以东人的进犯，约沙法听到甚是惧怕。约沙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各城的百姓都聚集求神帮助，显出君王还有犹大的首领还有百姓们齐心的光景。第三点我们看呢，这个约沙法他更在耶路撒冷的大会当中呢，站在耶和华殿的新的院子当中，大声地向耶和华神祷告说，耶和华是我们列祖的神，天上的神，万邦万国的神，是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的神。约沙法的祷告是从第五节一直到十二节，这是一个言语恳切全心全意信靠依赖耶和华神的祷告。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我们攻读过的经文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的犹大国啊，虽然有百万的雄兵，但是约沙法深深的知道胜败不在乎人，乃在乎神，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自称是无力抵抗。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九节说，他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约沙法说，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弟兄姐妹，不知道怎么样行，这个意思是说我要全然的依靠神，眼目单单仰望就是除了神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可以仰赖了。像这样恳切的祷告是个最标准的祷告态度，因为人只有承认自己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才会单单的仰望神。这种祷告的态度是神所喜悦的，也只有知道自己无能无力才能够支取神的大能大力，也只有认识自己的软弱才有可能像保罗一样的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九节说，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其实经历悲惨的境地，这个世界上古今往来所有的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因为世界一定会让属世界的人有绝望的一天，但是在最黑暗的时候却能够显出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圣经说，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这是告诉我们犹大全体的百姓上下一体都以非常谦虚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接着在第十四节说，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灵在会中借着感动人说话的方式来答复王的祷告。为什么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把这些人的名字说出来呢？因为亚撒的后裔啊，马探雅他是负责大卫诗班的第九班，这个是在历代志上25章16节告诉我们的。亚哈西呢，他只是诗班里的一员，并非是有名望的常说预言的先知。
可见神的话并没有借着祭司啊，或者是先知来发表，却特别的借着唱歌赞美的立位人来传达神的旨意。今天神也可能使用任何一位将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使用的人。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亚哈西带到犹大百姓前面的话，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有一个真理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就是人若是愚昧了，那么人的愚昧会导致神的管教。那么现在人既然已经接受了神的管教，这样神怎样开始管教，神也就怎样结束这个管教。因此胜败呢，不是在乎人，乃是在乎神。因此神的拯救并不是因为人的祷告可以摇动神的手改变神的旨意，而是因为人的祷告表明了他们学到了管教的功课。就是在先知耶利米时代也是一样，神要他们学会了顺从神的管教，神的刑罚，所以叫他们投降巴比伦。当先知耶利米把神的心意带到百姓中间，那个时候犹大国的百姓完全没有悔改的态度，不但不听神的话，还憎恨先知耶利米。但是现在在历代志下二十章，这个时候当神的话临到了犹大百姓，他们的态度是悔改认罪仰望依靠神。在神的面前一个正确的态度，再加上一颗真诚敬畏神的心，他的祷告神自然会听。就像神听了约沙法的祷告，神的灵就拣选了也使用了亚哈西，由他来传达上帝的命令。十六节说，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神叫他们下去迎敌，那虽然战争是属于神的，神要与他们的敌人征战，但是神仍然需要人出面迎敌。还有洗斯坡，洗斯坡在哪里呢？它在隐基德的北面，大约是十公里的一条已经干旱的溪流之处。在第十七节，神继续下命令对他们说，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

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神说要亲自的来动手，解决他敌人的问题。您看，约沙法和全国的百姓，他们的祷告，神不但听了，而且神是喜悦听他们的祈祷。祷告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不单单是要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而且祷告不只是工作，祷告也是征战呐。虽然祷告不是唯一的一条经历上帝的路，但是却是很真实的让属神的儿女们经历恩上加恩的路。祷告是人与神的交通，这个交通是因着生命而自然引发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嘛，就是对今天而言也是一样的。那么神的救恩叫相信主耶稣的人有生命，有了这个生命就会引发我们与神的交通，若是没有这个生命就不可能有交通。所以祷告就是生命交通的一个重要的项目。也许有人会问，祷告与生命的成长连在一起吗？答案是，这是正确的。因为祷告是从生命里面发出的，一个真诚的祷告就是在宝座前面的清新吐意，生命自然成长。所以生命成长的好，祷告的生活就可能好；生命成长的不好，祷告的生活肯定不好。我们无论是为自己祷告，为团体祷告，或者是为别人代求，都是为着要明白神的心意，担心自己与神的心意背道而驰。有一句话说得好，祷告到哪里，神的工作就做到哪里。我们看在第十八节，当约沙法听见了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的话，他就立刻的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面伏于地就是敬拜的意思。所以约沙法和百姓并没有任何的怀疑，立刻用敬拜来回应神的宣告。当神的子民以信心来回应神应许的时候，这个征战呢还没有开始，我们的神就已经得到了荣耀。因为这样的感谢赞美不是发自得胜以后的眼见里面，而是发自得胜以前的信心里面。于是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神。第二天众人起来往旷野去的时候，约沙法领导他们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他们商议定了，就设立歌唱的人，穿上圣服，走在军队的前面，唱着赞美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的诗歌，走去战场。就在他们赞美的歌声中，神就派伏兵啊击杀敌军。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彼此起了冲突，互相击杀，互相灭尽，他们就这样全部都消灭了。后来犹大人他们去拾取战利品，一共用了三天，约沙法就带领众军队和百姓聚集在比拉逊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的名。那时列邦听见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仇敌，他们都很害怕。这样犹大国在约沙法的带领之下享受了许多年的和平。

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感谢你教导我们懂得如何来仰望你，尤其是在困境的时候，你等着我们向你祷告，你等着我们向你

仰望，因为你迫不及待的要帮助我们得胜，得胜，更得胜。感谢主如此的爱我们，引领我们一生。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只要我们真的希望看见自己在基督里的得胜，那我们就要仰望主耶稣。我们无需害怕，更无需担心，因为主已经为我们胜了仇敌，圣灵也必定会引领指引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

降雨。到了白天，各地大致是多云，偶尔见到阳光的天气。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几率，不过整体降雨的范围缩小，也会比较短暂。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局部地区会有36度左右的温度，持续是感受闷热，外出请记得多加补充水分。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因为大气环境是相对稳定，强台白海豚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向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短期之内仍然会有增强的趋势。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行政院拍板遗赠税修法，防止大老婆复仇，避免被继承人借由生前赠与特定亲属规避遗产税。联合报，天热蛋价再涨，大卖场洗选蛋缺货。中国时报，遭到羁押的中联总经理曾经列席过专家会议。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行政院会在昨天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草案，通过了所谓的大老婆条款，增订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像是被继承人配偶、各顺序的继承人以及其配偶的财产，应该按照受赠财产占遗产的总额比率计算遗产税，并且由受赠人负担遗产税，避免被继承人借由生前赠与特定亲属来规避遗产税。这一项修法是源自于宪法法庭在2024年的一项判决，当时一名陈姓男子除了原配还有婚生子女之外，另外有一名年仅6岁的非婚生女儿。陈男在去世的前一年是将市价3亿元的股票赠与原配，因为属于死亡前两年的赠与，纳入遗产的总额课税，遗产税达到5700万元。但是在陈男过世之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是抛弃继承，高额遗产税是全部落在非婚生的子女身上，因此被称为是大老婆的复仇。而根据目前的法律，遗产税的纳税义务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以及受遗赠人，还有遗产管理人，应该缴纳的税额是全案的遗产税额。在修法之后，遗产将区分为拟制遗产以及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之内所赠与特定亲属的拟制遗产。财政部赋税署对此说明，如果被继承人死亡，继承人为配偶还有两名子女，遗产总额是5000万元，那其中配偶受赠的拟制遗产是1000万元，以及其他遗产还有4000万元，全案的遗产税额是200万元。在修法之前只会有一张税单，而纳税义务人就包含配偶以及其子女，在修法之后则是会发出拟制遗产还有其他遗产这两张税单，其中的拟制遗产的遗产税将会是40万元，是由配偶缴纳，至于其他遗产的遗产税额则是160万元，将是由配偶以及两名子女缴纳。联合报头条新闻，在进入到今年夏天以来，鸡蛋的供应是转趋吃紧，北部是陆续传出有缺蛋的情况，其中的红壳蛋的缺口尤其明显，也导致部分的盘商只好是加价调货。许多消费者也反映，近期在卖场通路都买不到鸡蛋，架上空空的情况已经持续至少有2个礼拜。对此，养鸡协会以及蛋商工会都指出，主要是因为天气炎热，再加上母鸡的换羽，导致了产蛋率的下降。农业部则是坦言，在短期之内的规格蛋不足，但预计从8月开始，母鸡恢复投产，还会趋于稳定。蛋农则是直言，从今年5月开始，市场的红壳鸡蛋的供应就已经逐渐吃紧，到了6、7月是转趋严重，暗盘的价格是一路攀升，白壳蛋也开始供应不足，盘商都在加价抢蛋，市场的鸡蛋调度价格已经从每箱530元上涨到730元，涨幅高达 37.3%， 红壳蛋甚至传出每箱1100元到1200元不等，几乎是已经来到了前年蛋荒时候的水准。

但是在目前传统市场的香蛋供应量还是足够，主要的大型通路的洗选蛋则是有缺口。对此，台北市蛋商工会常务监事刘威志表示，大型通路买不到蛋，主要是因为通路都是采用洗选蛋，但目前在市场上的老母鸡所生的蛋比较多，所生的鸡蛋因为蛋壳较薄，不适合洗选，因此供应量也会比较少。农业部畜牧司则强调，目前的蛋鸡是产能充足，但是因为平均年龄比较高，并且受到近期高温影响，还有农民正在进行换羽淘汰，因此在换羽调节、新鸡递补的过渡期间，短期之内规格蛋是有部分缺口出现，推估规格蛋的供应量将会从8月开始恢复投产，并且趋于稳定。中国时报头条新闻，针对中联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在日前曾经公开质疑中央内部是有内鬼和门神，国民党立委陈金辉则在昨天爆料，食药署在7月4日的专家会议之中，竟然有在事后是遭到检方羁押的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仲的列席，因此质疑卫福部是在保护加害者。食药署是在6月30日还有7月1日接获中联通报沙拉油苯偏比超标之后，台中地检署是在7月3日指挥台中市调处前往中联调取资料，但是问题还没有厘清，食药署在4日的专家会议就有中联的代表列席，但当时检方已经认定他有串证风险，不过在订定食品下架标准的时候，中联也在场，因此是起人疑窦。对此，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在昨天表示，专家会议是针对中联事件，由专家就查厂报告还有中联所提出的修正方式来决定复工的可能性，余林仲是列席复工报告，而卫福部与专家委员检视中联在7月3日提送给台中市政府的制程改善报告，因为中联并没有提出有效的改善措施，因此最后是决定不能复工，而程序是绝对正当。另外，余南在第二段会议期间就已经离席，因此是并没有参与 20% 下架标准的会议。另外，有立委是要求公布当天的开会录音档，石崇良则表示会议记录是否要公开并不是由他能够决定，要有专家们的同意，但他也强调不应该猎污，相关政策都是在科学证据下检讨。最后他也允诺，如果担心护航，会将会议资料送交给检调进行调查，同时强调自己是问心无愧，如果案件涉及到厂商或者是行政责任，已经由检调介入调查，同时针对后续的复工问题则是由所辖的主管机关进行审核，也就是台中市政府在核定之后才能够复工。在关心焦点新闻，人工智慧的龙头 OpenAI 的模型入侵到 Hugging Face 的事件曝光之后，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近日在一档 Podcast 的节目当中受访表示，这一起事件让他是真切感受到威胁，对他来说是非常科幻。在不久之前，他也在另外一场 AI 活动上表示，任何没有严肃看待这件事，甚至没有感到至少有一点害怕或者是敬畏的人，是都还没有真正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也呼吁要控制 AI 的发展速度，让社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更为强大的防护机制。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美国联准会 FED 在29日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在决策的过程中还有三名官员是投票支持升息，这也凸显了面对到连续五年是高于目标的通膨率， FED 的内部要求采取行动的压力是更胜以往。市场则是预估在这一项的消息宣布之后，九月会升息的几率也升高到 57.4%。 FED 是在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例会之后也发表声明指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3的投票结果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这是今年连续第五次选择按兵不动，也符合市场预期。

0: 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花莲县政府社会处在前天是遭到检调搜索，传出这和2018年的0206花莲地震的善款遭到检举是账目不清有关。地检署侦办这一起涉嫌到侵占还有洗钱的案件，前天是搜索了花莲县政府的社会处，并且带回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侦讯之后，在昨天凌晨是以4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住居。另外一名庄姓公务员则是以57000元交保，其他四人则是请回。而曾经对于花莲地震善款的运用提出公开质疑的和硕董事长童子贤，在昨天回应媒体询问时则表示，就是会有地方政府把善款是移到自己，认为讲起来很 OK， 但其实从灾民来看的话，实在是会摇头和叹息的地方。联合报政治新闻，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通知我国的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国人申请前往摩洛哥的签证确认函 VCL。外交部则指出，经过查证已经确认，摩洛哥政府已经训令其全球的使领馆要暂停受理有关的申请作业，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因此外交部也从7月30日开始，除了经过专案核准之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的人士来到台湾的签证申请。外交部表示，在7月20日之前是已经获颁了摩洛哥签证确认函的国人，依照规定还是可以在有效期限之内持有关的证明入境从事商旅活动。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是上冲下洗，在晶圆双雄、星星以及联发科等电子股喊冲的带动之下，指数一度上涨1116点，但是后续在被动元件以及记忆体等类股是杀不停的影响之下，指数又一度下跌超过有600点，因此上下幅度震荡是达到有1751点，中场是下跌了105点，失守了40000点，最后是收在39933.3点，三大法人则是合计卖超508.74亿元，其中外资则是卖超了483.12亿元。在汇市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则是收盘收在32.454元，贬值了8.8分，成交金额则是22.61亿美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我国的出口还有投资都优于预期，而各大机构也陆续上修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10%， 但是推升经济的表现是过度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的方面，因此立法院财委会在昨天举行了 K 型经济问题公听会，其中蓝营立委赖世葆则主张，政府对于资产超过一定程度者应该要严厉课征 5% 的富人税，借此解决贫富差距还有分配不均等问题。而淡江大学经济系教授蔡明芳则建议，政府不能够鼓励不劳而获的投机行为，尤其是当冲降税应该要停止，自由市场之下发展出 K 型经济，他认为这并不代表政府就应该放任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同时除了建议政府要取消当冲降税的政策之外，打炒房的政策也应该持续，并且取消小额包裹免税等措施。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精神卫生法的重大修法即将正式上路，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在111年修正公布的精神卫生法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就是将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病患强制住院的决定权，从过去的精神疾病强制鉴定、强制社区治疗审查会改由法院来进行审理，透过司法程序决定是否要准许强

制住院，但由于第五章涉及到司法院的权责，因此是由行政院还有司法院共同订定了施行日期，正式将从今年的8月1日开始实施。另外在法院裁定的部分也采取法官保留原则，引进精神科医师与病人权益代表共同参与的专家参审制度，期望在保障公共安全还有医疗需求的同时，也可以更进一步的落实精神病患的人权保障。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校园唾液快筛引发外界议论，教育部在昨天表示，从来没有规划过是对于全校的学生来实施普筛，未来则将会比照现行的尿液筛检制度，只有针对曾经涉毒、有具体使用毒品事实，或者是经过学校评估是有必要的高风险特定人员来实施唾液快筛，并不会扩大筛检对象，也将会兼顾学生的隐私还有权益保障。教育部表示，在目前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修法作业也在持续进行中，教育部也同步修正了各级学校特定人员尿液筛检及辅导作业要点，规划唾液快筛的筛检程序、隐私保护以及后续辅导等配套措施，等到修法完成、法源完备之后才会正式上路。再来关心体育新闻。美国职篮最新讯息，随着自由市场的交易结束，夏季联赛也分出胜负，各队的战力也交了底，而美国媒体在之前公布了东区的战力榜，由寻求卫冕的尼克领军，而拥有詹姆斯还有杰伦布朗加盟的七六人则是紧追在后。在昨天的西区战力榜也最终出炉，其中文班亚马所领军的马刺队是高居第一，亚历山大坐镇的雷霆则是位居第二。另外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虽然已经落幕，但是阿根廷在赛事期间爆发的争议还是在持续燃烧，国际足球总会 FIFA 纪律委员会宣布正式对阿根廷足球协会多名主力球员还有教练团展开纪律惩处程序。阿根廷不仅因为决赛不敌西班牙之后失控是引发了肢体冲突，四强的比赛当中战胜了英格兰之后则展示了福克兰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政治布条，再加上球迷的歧视言行等事件，恐怕将会面临到 FIFA 所寄出的严厉禁赛还有相关重罚。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羽球一姐邱品倩昨天在超级300系列台北羽球公开赛的女子单打16强拍下了对手来自于日本的好手水晶爱美闯进到八强之列，不过因为在前一天的赛程比较晚，到了比赛结束已经是将近晚上11点，准备休息的时候是已经凌晨2点多，因此在昨天比赛之前大概只有睡了5个多小时，但他表示这是选手都会遇到的问题，也考验大家的恢复能力。另外是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上周在超级1000系列中国羽球公开赛夺得冠军，也写下不少历史记录。在昨天，羽球协会荣誉理事长张国作则是特别颁发了10万元的奖金给予周天成，周天成也当场宣布将全数捐给法务部矫正署台南少年关护所，希望能够帮助这些曾经犯错的少年透过羽毛球来走回到人生正轨。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国民党立委在29日指出，有民进党干部的亲属在中国大陆是疑似失踪，涉及到刑事案件。对此，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在昨天回应，陆委会在7月初就已经大概知道情况，但是对于谢龙介所质疑陆委会的盖牌，梁文杰则表示这与事实不符。梁文杰指出，陆委会是依照管道了解案件的大概状况，但其实家属并没有向海基会或者是陆委会进行陈情，陆委会也尊重家属的意愿，这个案子不管怎么样是不会把家属不愿意说的事情或者是个人的隐私向任何人透露。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日经亚洲在昨天的报道，针对全球

67类的重要商品还有服务进行了市场的份额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贸易政策持续冲击到供应链的背景之下，中国大陆的企业仍然在全球市场是加速在攻城略地。在去年，大陆企业在19个品项当中就占据全球最大的市占率，比起2024年又增加了一个品类，而美国企业则是从原先的27个降到了23个，是一口气就在去年丢掉了4个冠军宝座。而其中在整车方面，比亚迪在去年是正式超越美国特斯拉，以 14.5% 的市占率成为全球新兴能源汽车的市场龙头，也高于特斯拉的 11.3%。 报道指出，虽然美国对于中国电动车是课征了 100% 的关税，迫使中国的汽车企业转向东南亚等地的市场来开疆辟土，目前比亚迪等品牌在泰国的新能源车市的市场份额已经突破了 20%， 也展现了强劲的市场渗透力。自由时报新闻，内政部将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并且指出统促党是长期涉及到系统性以及组织性的犯罪。有知情人士透露，该党根本是中共的在台分支，同时犯下多起的跨国镇压案，历年来涉犯的刑事案件更是罄竹难书。而本案经过了跨政党所组成的政党审议委员会，最终是审议通过，并且由内政部完整搜集相关事证。知情人士也指出，统促党是由竹联帮大佬张安乐所创立，在创党初期是以竹联帮等黑道成员作为基底，而警方近年查获了党员涉犯的刑事案件，就包含有伤害、恐吓取财、妨害自由、电信诈欺以及跨国的人口贩运等罪，并且是多次动员的帮派成员危害社会秩序，为中国在台湾发展组织，犯下了有近上百起的案件，而甚至有10名的核心干部是持续在重复犯案。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两艘天然气船29日在埃及的地中海沿岸的达米艾塔港遇袭爆炸，其中一艘的船东是美国企业，而被问到这一起攻击是由哪一方发动，美国总统川普在同一天是在白宫表示他已经听取了有关的简报，这只是老把戏，美国也将痛击伊朗。埃及其实也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之一，29日的这一场袭击则是从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以来，埃及首次被卷入战火。两位伊朗消息人士对于纽约时报表示，这一起无人机攻击事件目的是要展现一旦伊朗选择升温情势，全球的航运还有能源供应恐怕都会面临到更为严重的干扰。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的强震发生已经超过48小时，但灾情还在持续扩大，自卫队已经增加到5100人前往熊本救灾。熊本县则是在昨天公布，至今为止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4人，其中日本的制纸八代工厂还有永旺购物中心分别则有8人以及7人罹难。另一方面，全县将近有上万名的灾民还是挤在避难所，朝日新闻指出，不少避难所依然是缺乏纸箱床、干净的厕所还有热食供应，这和2016年熊本地震时候的景象几乎是没有差别，因此是再度引发外界对于日本救灾效率的质疑。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俄罗斯在昨天的凌晨对乌克兰是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但是在期间一枚飞弹则是传出了侵入到北约成员国波兰的空域，并且坠毁在当地东部的农田。初步勘查后发现，在现场是有直径达到10公尺的撞击坑，波兰军方是紧急升空战机来进行戒备，总理图斯克则已经成立特别协调小组，并且赶往现场进行了解处置。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
桃园市动保处将在8月1日的下午1点30

十分在桃园市的南昌动物保护教育园区举办今年度的第二季非犬猫特宠认养活动。本次开放认养的动物就包含有宗师蜥、鹌鹑、红腿象龟、花背香龟，还有和尚鹦鹉以及兔子等，共计有15只。其中红腿象龟还有花背香龟是采取指定认养方式，申请人是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接受资格审查，而另外是有意认养者必须要涉及在桃园市年满18岁，并且是具有饲养特殊宠物的能力，在当天可以携带身份证还有适当坚固的动物运输笼具，并且在现场参加生命教育课程，进一步了解到饲养照护的相关技术以及知识。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捷运三莺线从6月30日开始是启动了试营运，不只是大幅缩短了三峡到莺歌地区的跨区通勤时间，更是带动了沿线的观光热潮。为了因应日益增长的乘客，新北捷运公司也在昨天宣布，将从8月1日开始，试营运时间会扩大延长到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10点，同时全线是免费搭乘的优惠则是将持续实施到8月31日为止。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政府推动国中小的营养午餐免费政策9月就要上路，但是有议员指出，目前在台北市的国中小总共有152所，其中有高达60%的学校是出现了流标问题，有超过11万名的学生在开学之后恐怕将面临到没有午餐可以吃的窘境。因此议员也要求教育部是应该要积极介入，并且提出备援计划，务必要确保9月1日所有的台北市的国中小学童都能够吃得到营养午餐。教育局方面则是回应，各校的招标作业都是依照采购法还有既定时程来积极办理中，教育局也将会持续的密切追踪有关招标的状况，并且办理专案说明会，确保8月21日之前就可以完成全市的午餐超标。联合报北区新闻。新北市在昨天公布了2026当大人演唱会活动，其中的卡司包含有三金歌王卢广仲、金曲最佳乐团迷先生以及宇宙人。8月15日则将是在新北市民广场接力开唱，另外还有人气乐团怕胖队、公馆青少年、创作星星吕允、许维芳以及东部坏男孩等音乐人将轮番登台，并且结合高校所原创的毕业歌30强、学生社团的展演到制服 party。而相关活动从白天的学生展演是一路热闹到晚间的演唱会，活动全程都是免费入场，也欢迎大众可以穿着制服一同前往体验。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